0: 拥有远程运载火箭技术的国家。世纪两弹一星之后，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又一座里程碑，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防御能力，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基础。1936年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西征战役行动命令，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起进攻，重创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斌部，开辟纵横200余公里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以统一领导新技术引进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升级铺路。2017年5月18日，我国在南海神湖海域成功试采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实现海域可燃冰稳定试采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这一新能源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突破。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备受关注的38号文落地两月有余，破解项目落地堵点成效几何。近期新能源汽车市场悄然涨价，因何涨价？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备受关注的38号文。通知推出13项硬核举措，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性重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如今呢，38号文已经实施2月有余，通知是否为各地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助力？覆盖规划、审批、用地监管等领域的13项硬核措施是否起到实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 通过下放审批权限、再造业务流程、创新制度供给、优化基层服务、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时限、降低成本，政策首要突破点便是下沉审批管理权限，压实省级责任，将原本需报自然资源部终审的用地预审事项调整为省级受托办理、省内闭环审批。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4: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权限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全程指导选址避让、资料规整组卷，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开展智能比对、在线联审，严格对标部级审查标准，做到标准不降、底线不松、效率提速。项目从组卷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解决了用地预审的入门关。38号文还重点聚焦先行用地审批这一关键关，对于控制工期、受季节影响急需动工的重大项目，先行用地审批速度直接决定施工进度。38号文明确下放先行用地审批权限，有效破解了以往审批周期长导致的工期滞后问题。江苏、湖南、四川三地集中发力，把权限下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施工进度，接连刷新全国先行用地审批记录。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用地审批的工作人员徐丽介绍，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就是新政下全国首个省级批复的高速项目，跑出了审批加速度。
5: 南江至三台中江高速公路是今年四川计划开工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交通项目，串联巴中、广元、南充、绵阳、德阳58县，是成都平原连通川东北的关键通道。项目穿越山区，地形复杂，控制性工程多，工期十分紧张。38号文下放权限后，我们第一时间搭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创新并联申报融缺受理模式。我作为该项目的用地保姆，全程指导项目组卷报批工作，从受理到批复仅用3个工作日。这不仅是四川承接部委托后首个获批的先行用地项目，更是全国首个省级批复的高速项目，为全县控制性工程提前动工抢下关键窗口期。
3: 在流程瘦身、权限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新政以一份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实行一次论证、一证通行，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促进项目早开工、早落地。浙江、广东、江苏率先开展试点落地，改革成效直观凸显。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向记者介绍了浙江首本规划许可意见的实践情况。
6: 作为全国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改革试点省份，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在项目前期规划阶段，我们严格依照三区三县划定标准落实空间布局。项目立项赋码以后呢，整合了用地、用林、用海全要素的要求，实行一体化综合论证，统一编制报告，实现了要素保障与规划刚性的有机统一，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为重大项目的快速落地打开了快车道。
3: 全链条要素保障不仅停留在顶层设计和权限下放，更体现在基层服务和实操落地层面。38号文明确鼓励推行多论合一、线性工程分段报批、征地审批流程整合、存量用地盘活等配套举措，精准适配交通、水利、港区、产业等不同类型项目建设需求，各地结合地域项目特点，因地制宜细化落实举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副处长王栋以泰兴港区码头项目为例，介绍了多论 问合一改革为企业减负增效的具体成效。
7: 我们对照38号文精简评估论证的要求，在泰兴港区集散码头工程中推行多论合一改革，把规划选址、耕地踏勘、使用林地可行性分析、截地评价、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有限人为活动认定等多项专项论证整合为一份综合报告，一次性联合评审，出具一份统一意见，彻底告别分头编制、多次评审、重复报审的旧模式。改革后，项目审批周期缩短近3个月，为企业节约报告编制、评审报审等制度性成本20多万元。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后续将持续巩固政策落地成效，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8: 我们将持续压实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主体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刚性底线，持续优化用地、用林、用草全链条保障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政策细则，强化数字赋能审批监管，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以高质量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3: 记者梳理了解到，随着38号文各项改革举措纵深推进，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有效破解了项目落地的卡点、堵点，为各地稳投资、补短板、强基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要素支撑。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2: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的苗头悄然出现。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0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了产品的涨价或缩短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么，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价格的波动？车市因何涨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9: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10: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9: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10: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这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9: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10: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 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9: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四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

0: 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1: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售渠道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为代表的新型渠道消费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奶类消费小幅微涨。那么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的2025年全年奶类消费总量达到5760万吨，同比增长 0.9%， 人均奶类消费量有所恢复，达到41千克，其中新型渠道消费显著增长，在奶类总体消费量当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已逐步成为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性消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5: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4: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6: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4: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7: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4: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8: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1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 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 3.6 的样子。
4: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7: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4: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7: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巴氏鲜奶了。
4: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7: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4: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你好，您的快递。
11: 好的，谢谢。
1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4: 好看。
1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2: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0: 一棵树，
4: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面孔，让我们透过一些文物和历史对话，回看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尘封记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这样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的编号是0001号。在它铁锈斑斑的底座上，似乎还残留着鲜血的痕迹。它来自1927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李大钊1889年出生，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李大钊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李大钊任书记。从1922年8月至1924年年初，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不仅参与了 党的国共合作政策的制定，而且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此同时，李大钊还肩负着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实际领导工作，恢复北方公运，巩固发展党的队伍，争取冯玉祥声援五卅运动，争取关税自主，领导首都革命。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等80多名革命志士不幸被逮捕。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名巷京师看守所，同时被处绞刑的20个人中，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身着棉袍，从容淡定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牺牲时，李大钊38岁。1950年，国家开始筹备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王冶秋心心念念一定要找回这座绞刑架，终于在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他找到了这座绞刑架，并为之编为0001号。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这样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是一把美国造科尔特式自动手枪，长20.5厘米，重1.2千克，枪号80292。这把手枪的主人是赵尚志，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1908年10月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赵尚志在诸河地区（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创建了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1935年1月，日伪集中大批兵力向哈东游击根据地展开春季大讨伐，赵尚志率部通过一系列战斗，使敌人防不胜防，惊恐不安，大讨伐最终破产。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日军悬赏10000元通缉赵尚志。1942年2月初，一个名叫赵德山的皮货商人找到了正在为活动经费而发愁的赵尚志，他毫无条件地向赵尚志提供了帮助。根据档案记载，刘德山的真实身份是日伪派来的特务，他用日本人提供的活动经费，打着帮助赵尚志和他的队伍走出困境的幌子，骗取赵尚志的信任。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率领小分队准备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向梧桐河前进的时候，刘德山谎称要去方便一下，顺势走到了赵尚志身后，朝他开了枪。子弹从赵尚志腰部穿过，在倒地的同时，赵尚志抬起枪击毙了特务刘德山。重伤的赵尚志被埋伏的敌人逮捕，带到日伪警察站连夜审讯。赵尚志对审讯的伪警察说：“你们不也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却成为卖国贼，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马上就要死了，没什么好说的。”除以上充满怒火的斥责之外，其他内容赵尚志一概闭口不谈。被捕8小时后，赵尚志壮烈牺牲，年仅34岁。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了赵尚志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现交，成为镇馆之宝。 辽沈战役纪念馆里

0: 陈列着三块锈迹斑斑的弹片，见证了一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辽沈战役中最悲壮的七秒钟。1922年11月13日，梁世英出生在吉林扶余大梁家村，后入伍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第五师第十五团第三营下属机枪连的一名战士。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梁世英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奉命南下北宁县，向辽西进军，参加辽沈战役景州之战。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天空升起信号弹，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动了总攻。作为部队进攻的第一梯队，梁世英所在的尖刀连向锦州城的西北角发起了猛攻。梁世英和战友打开了国民党第一道防线的突破口，并迅速向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是利用铁道路基加工修筑而成的工事，周围还有水泥修筑的地堡，十分坚固。正在这时，部队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这座地堡再不炸掉，将会给大部队的冲锋造成巨大的伤亡。紧急时刻，梁世英抢先一步，掖上两颗手榴弹，提起2米多长的爆破筒，冒着密集的子弹，爬到了距离地堡10米远的小土包后面。这里是敌人机枪射击的死角。梁世英朝地堡扔出两颗手榴弹，在爆炸烟雾的掩护下，他迅速接近了敌人的地堡。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机枪连指导员张叶香这样回忆，这时只见他迅速地揭开爆破筒的底端，一根7尺来长的爆破筒立刻被塞了进去。正当他转身要跳开地堡时，不料敌人却把爆破筒推出了枪眼，掉在地上吱吱地冒着烟。爆破筒引线的燃烧时间是7秒钟，梁世英迅速把爆破筒又塞回了地堡，然而地堡里的敌人也拼命往外推。千钧一发之际，梁世英用尽全身力气死死顶住爆破筒，只听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被炸毁了，而梁世英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26岁。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歼击机，它是空军1级英雄王海当年驾驶过的战机。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师召开的出征前誓师大会上，一名年轻人代表自己的大队宣誓，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战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当时25岁的王海是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1951年11月9日，王海和战友们首次迎敌。这一战虽然打下敌机，但是王海对战果并不满意。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很快他又迎来了最重要的新的战斗。1951年11月18日下午2点左右，美军派出184架敌机对多地铁路目标进行轰炸，严重破坏了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下午20:24，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驾16架米格15战机迎敌。就在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 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战机。王海火急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队从高度6000米猛冲至1500米，对敌机展开进攻。此时缓过神来的敌军立刻采取了新的战术，这时8架敌机首尾相连，接成一个大圈。这样一来，一旦其中某架飞机受到攻击，后面一架飞机就能立刻咬住我军战机的尾部。当时王海形象地把敌军这种阵法称为罗圈阵。王海利用米格15战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势，立即爬升之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围成罗圈阵的敌机均被冲散。在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之下，队员们展开了有的放矢的攻击。距敌机500米的位置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战机打成一团火球。这次空战中，我军没有任何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王海所在的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14日第一批参战的86天中，取得了击落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王海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王海所在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战斗机身上的9颗星无一不诉说着王海的赫赫战功，10星的红星代表着击落敌机的架数，空心的红星代表着击伤敌机的架数。也就是说，王海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4架、击伤敌机5架的优异成绩。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建成于1956年的安徽博物院，是一座集自然、历史、社教等功能为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拥有蜀山馆、庐阳馆2个馆区，其中蜀山馆坐落于天鹅湖南岸，是省会合肥亮眼的文化地标，而坐落于三孝口的庐阳馆则一直是合肥重要的城市地标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安徽文博事业的辉煌。安徽省文博事业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安徽的省城是安庆，安徽省立图书馆就收藏有一些出土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700多件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出土自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姑堆。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分设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作为省级行政机构的皖南行署、皖北行署分别设有皖南人民文物馆、皖南科学馆、皖北区革命历史文物陈列所、皖北科学馆，这4家单位皆有出土文物和自然标本等收藏。寿县李三姑堆楚器当时就收藏于皖南人民文物馆。1952年8月，皖南皖北两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合肥市成为省会。到1953年4月，4馆合并组建安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之初，安徽博物馆筹备处设在位于合肥逍遥津的原合肥科学馆的旧址 为了避免业务重复分散人力，安徽博物馆筹备处与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合肥明教寺是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明教寺内的原合肥文物馆并入安徽博物馆筹备处后，继续举办一些文物展览。后来因为原芜湖文物馆馆藏文物较多，一时难以搬运到合肥，于是在合肥文物馆原址设立安徽博物馆筹备处芜湖分处。1954年1月，经过9个月时间的清点，原芜湖文物馆藏品全部搬运到合肥，包括楚大鼎在内的寿县李三姑堆700多件楚器，就是在这个时期运来合肥的。1954年8月，安徽省博物馆展览大楼开始动工兴建，遗址于合肥市中心的蔚山，这里交通便捷，环境幽静。展览大楼设计为双臂环抱形，仿苏联式建筑，由主楼和辅楼组成，主楼辅楼环绕着大广场，广场中心有喷水池，总占地5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它于1956年2月竣工，成为合肥市地标性建筑。随着展览大楼的竣工使用，筹备处的各项工作也日臻完善。1956年11月14日，经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安徽博物馆筹备处与安徽省农业展览会合并，正式成立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成立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关心它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陈云、陈毅、彭德怀等先后来馆视察。第一位亲临安徽省博物馆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1958年1月5日下午，周总理在合肥江淮大戏院向安徽全省党员干部代表做题为《目前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晚上，周总理利用休息时间来省博物馆参观，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炎的陪同下，周总理兴致勃勃地用了近4个小时的时间视察参观了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和历史文物等20多个展厅。每到一个展厅，周总理都同讲解员一一握手，耐心地听他们讲解，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周总理发现有一些讲解员说话带有方言，不太能听懂时，就勉励他们要多多练习普通话，讲解时尽量不用方言。视察结束后，周总理满意地说，博物馆办得很好，陈列的东西很多，内容十分丰富，看了博物馆陈列，了解了安徽的历史及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情况，我准备回京后向毛主席汇报，希望他有机会也来看一看。周总理的讲话给了全馆同志极大的鼓舞。继周总理之后，朱德元帅于同年4月28日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刘伯承元帅于5月13日来馆视察。1958年9月17日是一个让安徽省博物馆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同志亲自视察了安徽省博物馆。当时为了迎接中央首长的到来，同志们认真打扫着全馆每一个角落，仔细检查展品的布置情况。不过具体是哪一位中央首长来，谁都不知道。9月17日上午，当接到毛主席要来博物馆视察的消息后，每一位同志都欢呼雀跃。这次视察中，毛主席用了2个半小时，颇有兴致地参观了工农业生产、革命文物、历史文物等 20多个展厅，每看一个展厅，他都说相当丰富，看不完。当毛主席在农业展厅、手工业展厅看到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时，赞叹不已。他笑着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那儿有的都学来了。看上去，安徽具有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不甘示弱的精神。”在革命文物展厅，毛主席驻足于太平天国铜炮前，仔细询问铜炮的使用方法，十分感兴趣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解。当走到历史文物展厅门前一尊青铜大鼎前，毛主席仔细端详，并诙谐地说：“这么大的鼎，可以煮一头牛啊！”随行人员都哈哈大笑起来，现场气氛热烈而欢快。视察结束时，毛主席对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重要指示也使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深受鼓舞，对新中国文博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毛主席视察之后的2年时间里，刘少奇、贺龙、叶剑英、陈云、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彭真等先后来安徽省博物馆视察。1961年11月，陈毅同志来馆视察，并在一枚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6页便签纸上题写了安徽省博物馆馆名。如今这6页陈毅同志亲笔题写的馆名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院，并被鉴定为一级文物。2008年，中央有关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博物馆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全国也掀起了一轮博物馆建设的新高潮，各地纷纷拆老馆建新馆。在一片拆声中，安徽省委省政府英明决策，保留安徽省博物馆老馆，择址另建新馆。位于合肥三孝口的这座极具人文历史价值的安徽省博物馆主体建筑被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了如今一院两馆的格局。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对安徽省这种做法大加赞赏，称它是逆潮流而动，令风气之先。2011年9月29日，安徽省博物院蜀山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这座建筑面积41000平方米，以仿青铜外立面、结合徽派建筑风格的四水龟堂五方相连的新式博物馆建筑，成为安徽合肥新的文化地标。如今的安徽博物院拥有馆藏文物31万多件，文物保护技术力量雄厚，社会教育活动形式多样，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目。在安徽文明史陈列、安徽革命史陈列、徽州古建筑陈列、安徽文房四宝陈列等基本陈列展览的基础上，每年还举办引进多场展现境内外代表性历史文化风貌的精品临时展览，以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安徽博物院先后荣获了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全国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等全国性重要奖项。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4: 淮北。

0: 101.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目前全国超110万所医疗机构覆盖城乡，基层诊疗人次占比达52.6%。措施包括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基层检查、县区诊断，畅通双向转诊，设立转诊中心并预留号源床位，医保拉开报销比例，支持基层长处方，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引导有序就医。社交闲聊是老人重要的情感调节剂，它契合老人共享情绪的需求，能缓解焦虑，稳定情绪，增强家庭凝聚力。研究显示，闲聊可锻炼大脑，保护认知功能，调节身体机能，建议贴近生活，固定时间交流，耐心倾听并关注老人视听健康，让闲聊真正发挥守护身心健康的作用。这几年减肥针火爆，但专家表示三类减肥针各不同，替尔伯肽、司美格鲁肽用于降糖减重，英克斯兰纳专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医保仅支付糖尿病或特定高胆固醇患者，减重需自费，用药前需评估 BMI 和禁忌症，如甲状腺髓样癌史。健康人擅自用药可

0: 使肌肉流失、反弹甚至胰腺炎。减重需以饮食运动为基础，用药应遵医嘱。食管癌早期症状隐匿，专家提醒需警惕：吞咽哽咽感、胸骨后疼痛或烧灼感、食管内异物感、咽喉干燥紧缩感，中晚期可出现进行性吞咽困难、疼痛、反流、呕吐等。高风险人群年龄大于等于45岁，有高发区居住史、家族史、不良饮食生活习惯、食管疾病史等，应每5年做一次内镜筛查，早诊早治可提高生存质量。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在社交场合，您是否曾经感到心跳加速、手足无措，甚至想要逃避？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社交恐惧到底是天生性格使然，还是成长经历与环境的产物？它又会给工作生活带来哪些实际的困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自我调节？今日对话嘉宾：于海宁，合肥四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国心理学注册系统心理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心理协会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外聘心理咨询师，业务专长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焦虑抑郁障碍、睡眠障碍、重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诊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首先我们欢迎于医生，于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非常有幸能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3: 好，于医生，为什么社恐的人就特别害怕社交？是到底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培养环境、个人经历所导致的呢？
4: 这个问题是我们社恐呢，就是我在门诊经常接诊一些社交恐惧障碍的人，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反复问自己的这个问题：我到底是我天生就这样吗？我改不了了吗？然后还有的想，就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复盘，如果要没有这件事情，多好。然后他想来想去，好像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像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社恐。然后今天借助这个平台，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就像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天生的气质叫先天的倾向，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就是有一部分社交恐惧障碍的患者，他的杏仁核就是更为活跃。这可能是就是脑子里的一个部分啊，然后他对社交可能会更于敏感，就是社交的一些威胁会更于敏感。比如我们会观察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对陌生人反应会更剧烈，就是婴儿的怕生，对吧？有的孩子好像谁抱抱都可以，然后有的孩子好像就是不可以。然后他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我们还有一个疾病叫做适应障碍，就是好像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可能都是跟我们先天倾向有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好像就是人的味蕾一样，有的人好像很敏感，有的人好像就还好。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劣势或者是一个缺陷，就是我们的味蕾更敏感，好像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品尝食物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杏仁核更敏感，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品味人生？我觉得这个是
3: 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我们可以慢热一点。那慢热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享受生活，对不对？
4: 对，可能你经历了一件事情，然后你比较敏感，可能你会有很多情感，可能你到了七老八十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经历很多事情，去旅行啊，才会激活我们很多的感受。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触动，可能都会让你回味很久，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味道。
3: 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先天的内向，或者先天的外向，或者先天的社恐，还是社牛，我们都要去接受它，就是它各有各的好处，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坏，绝对的不好，对不对？那还有，您刚才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天生的，那还有一种后天的成长经历给他造成的对于社交的恐惧？
4: 是的，就是过去失败的这种社交经历，就是给

0: 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心理阴影，然后导致我们一遇到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害怕啊。就比如有我有一个来访，然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社恐呢？就他有一次小组发言，别人就无意的笑了一下，啊，之后他就感觉很尴尬，然后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特别害怕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别人就会嘲笑他。哎，这个就符合了我们社恐的一个核心的认知，就是害怕被别人批评性的评价。然后事后呢，他也觉得，哎，也不会了，大家同事，他当时笑，只是觉得很，觉得，状态很放松，以后也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事情，但是。虽然这种可以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还是很难的去克服这种情况。
1: 对，
0: 这个和我们脑子里的另外一个系和另外一个区域叫做边缘系统有关系。这个边缘系统它很原始，没有办法用道理来说服它。用一个例子来比喻的话，就是一个斜坡，你去倒水，你第一次倒的水像硫酸一样，很深刻的留下了一个印象，然后你身体就产生了我很紧张，然后我脸红啊，我很焦虑的情况，这个就是硫酸留下的那个印记。然后之后你再倒很多的水，都会按照这个流向来流，就是产生类似的一些心理的反应，我很紧张，我很焦虑。然后这个怎么克服呢？可能就需要我们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叫做暴露疗法，就是需要你循序渐进的暴露在这个地方，然后产生不同的流淌的道路，然后之后你可能才会慢慢的变好。
1: 您这样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后天我们所引起社恐的这一件事情或者是情境，我们还要让它不断的发生，然后让我们去应对处理，最后脱敏。
0: 对，脱敏这个词是很关键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心理治疗的一个手段，它叫做心理行为治疗，叫做暴露疗法。然后在我们临床有想象暴露，有现实暴露，有虚拟现实暴露。然后它这个暴露也是分等级的，它一定要到我们医院，不要自己在自己给自己随便，就是我今天想挑战自己，但是这个可能就收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你会，如果你暴露的太大了，然后等级太高了，一下子把自己吓到了，然后你可能就会退缩，然后得到了一个自己负性的验证，哎，我真的就不行啊。然后我们在临床上会把你分等级，一般会分到5个到10个等级，我们一点一点暴露，然后暴露的同时，我们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在陪着你啊。就是比如说我很紧张啊，我会给你递上，我觉得哎，我们去放松训练一下，我们正念一下，或者是我们甚至可以事先可以给你服用一些，就是让你不那么焦虑的药物，让你感觉到自己还不错。这个我们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焦虑的认知的一个模块。就是有的人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追求完美啊，过度的控制，我想让别人都怎么样的看我啊，怎么样看我，想让你们从好的观点看我，觉得我很不错。就是这个性格可能是可以改变，但是它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你的社交动机是可以调整的，比如我的社交动机是想让所有人都觉得我很不错啊，这个势必会焦虑，势必会失败。但是你的社交目标可以调整为，我要把我这件事情说清楚啊，我要和这个人进行简单的沟通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达到。所以今天这个直播之后，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你可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社交的目标。
1: 就是需求不要定的那么高，而是定的相对来说低一些，让自己比较容易能够达到。那然后一旦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之后，可能你将更加愿意去敞开心扉，从这个内向相对来说稍微外向一点，对不对？
0: 对，可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而且就是当我们社交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社交，有一些社恐的人，他会关注的点特别多，他不仅关注我在说什么，我还要关注你对我的反应，哎，我的表情是否自然，哎，我的是否得体，包括摄像机背后，哎，我的领导会怎么看我，我的家人会怎么看我，就是这种无限的事情就一下子到脑子里，就是如果突然有这么多的思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脑子里，我们都会突然的很紧张。所以就是当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去关注你有没有你讲的事情，因为你关注那么多，想着想着你就忘了自己在表达什么，而真正的影响了 社交的效力。
1: 嗯，也就是说你在走着走着可能忘了你之前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关注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这太多的事情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社恐，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1: 那社恐是不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觉得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0: 嗯，是的，就是有一部分社交恐惧症是我们接触过的，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就是追求完美的性格啊，追求完美的性格，他可能和他的我们之前探讨过，他是否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比如他的父母是一个高控制型啊，你在控制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控制你自己。
1: 他自己
0: 、然后孩子在控制他自己的时候，他也想控制着别人，控制着别人怎么去看待自己啊。然后高要求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孩子对自己也是高要求啊，当自己做不到那么完美的时候，他就是在不停的在攻击自己，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回避社交。
1: 就是苛求自己，其实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在苛求他，所以他不能去苛求他的父母，只能苛求自己，对不对？哇，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先天的东西可能我们难以去改变它，那我们就接受它。但是像这种后天的东西，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手段的介入，进行干预，然后疗愈自己小的时候内心的受伤，或者说在某一个场景之下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对不对？哦，那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曾经的伤害已经铸就了。那我现在对于我来讲，我就是一个社恐的人，也符合您刚才所说的评判的那个三个标准。他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等方面，确实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和困扰呢？
0: 好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社恐的诊断标准，比如说是害怕社交场合，然后有回避的行为，然后下面我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下，然后我在临床上都见过哪些类型。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讲，他说他从来都不去菜市场，都去那种大型的商超。原因是什么呢？他去付钱的时候，他超市嘛，他都可以自行选购，不用跟人接触。然后大型的商超，他都有那种自助的结款机，他也不用跟售货员进行接触。然后他讲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说从来都没有在食堂吃过饭，也很少跟朋友去聚餐，都是把他打回来吃。然后他说有一次我宁愿坐过站了，我都不想去跟司机去讲话啊。然后我就想，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我
1: 坐过站呗。
0: 我过个马路，我再坐回来吧。都不要我去跟别人交流，让他更自己更舒服。其实这些看起来其实都是一些小事，但是会让我们的社交圈越来越窄，社交半径越来越小。最后还其实包括对自己的否定，让自己的价值感也越来越低，然后产生一些焦虑啊、抑郁的情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职场里面，就是我上周在心理咨询门诊的时候，我还接诊了一个人员，他是一个程序员，他工作能力特别强。他当天为什么来到门诊呢？是因为他当天有一个晋升的汇报，他说我没有办法完成，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心慌。然后我当时就摸了他一下心率，确实有120。他说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心慌，他说我干脆就请假来医院看你的门诊。然后我说那后面会有什么后果呢？然后他说那我肯定就错过了这次晋升的机会。这个就是一个社恐影响了就是职场的一个发展。就是能力被恐惧封印，这个在社恐人员身上其实还是很常见的。然后还有就是在学业上的困扰，现在素质教育尤其是大学高中，就是不再是考试我闭着眼睛在这里答题就可以，而是要很多的小组汇报啊，内容分享啊， PPT 的展示啊，这个给一些我们社恐的人就不是很友好了。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完成小组作业啊，没有办法进行很大众上面的展示啊， 然后导致了一些学科的挂科啊，这个我在门诊还是遇到过的啊。然后之后给他，然后这个患儿我给他做了一段时间的个体的社交训练，然后跟他讲，然后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放松啊？然后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像解题一样，给他很多的步骤，然后慢慢的他。尤其大学生，他的认知水平他很高，然后接受程度也很高，效果其实后面还是。

0: 非常不错的。
1: 嗯，
0: 还有人际关系，日常的人际关系的这种萎缩，比如，有一个孩子，他25岁，他当时来到我门诊，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然后刘海过了眼睛，来到我诊室，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开了门，一屁股就坐在我电脑的后面，躲在后面，他说我没有办法看到你，我今天来这里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当时我就询问他。就是你平时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我平时生活，我白天不出去，我怕见到人，我怕见到任何人啊。然后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好朋友下周马上要结婚了，他邀请我给他当伴娘，然后他说我拒绝他了，然后给他了，他说我跟他说我最近生病了，然后。其实我的这个闺蜜，她说她是就很失望，然后之后我觉得她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啊，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受损。
2: 就是他的的确确会对他的实际的人际关系、正常生活、学习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很严重的一些影响。
2: 你看有一位叫 Whiting 的朋友，他说我也喜欢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没人给我介绍，就是害怕与人交流，害怕，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害怕与人眼神的那种对视，
0: 对视，
2: 对吧？
0: 对，
2: 他恐惧对方的眼神，
0: 嗯，
2: 好像对我们是可能是对于对方的眼神，我觉得跟别人说话对视眼神是一种尊重，但是如果说他不看的话，他觉得可能不尊重别人，那索性我就不看了，那我就躲避这种场景，对不对？
0: 然后刚才那个留言的观众，其实我还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提醒，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要紧，就是如果你只有这一点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心理流向，我喜欢独处，我喜欢安安静静的选东西，这个是你的特质，你的气质和社恐还离着10万8千里。
2: 对，就是说它没有影响你其他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就不要去管它，不要随便给自己贴标签，我有社交恐惧焦虑症。
0: 对，
2: 对，
0: 是这样子的。
2: 当这个社恐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您刚才所说的各个方面哈，那专业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啊？像我们一般是做心理治疗呢，还是需要一些药物去干预了？
0: 好的，就是社恐是我们认知和行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表现，然后它是肯定是可以被治疗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直播特别想传递给大家的，就像我们感冒可以被治疗一样，现在大家对焦虑抑郁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就焦虑抑郁是可以被治疗的，我们社恐也是可以被治疗的，而且这治疗的手段也很多啊，比如在我们教科书上说，就是社交恐惧障碍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是心理治疗啊，心理治疗现在有这种证据有效的话是认知治疗，认知治疗我们运用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是这种刚才讲的行为功能链的分析啊，暴露疗法，然后还有我目前在做的社交训练，然后社交训练可能会针对哪种孩子或者哪种人群比较有用呢？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社恐，我们把自己分一分，有的我会先问他家，我说你感受一下，你是想要去跟人交流，但是我不能，我不会，还是我就是不喜欢。这是看听起来是有一些像，但是它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是不喜欢，那我觉得请你尊重自己这种状态啊，只要你想去社交，不影响你的功能就可以。但是你真的就觉得我想，但是我不能，我不会，就像我不会游泳一样，我觉得社交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我们社交训练大概分为10次，然后每次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第一个主题是我们如何怎么结交新朋友啊，我就像解数学题一样，给你一样两样的步骤，然后给你视频的展示，然后我们现场会做一些模拟，然后还有一些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挑战的情况，就是我们如何去跟别人处理争论啊，如何处理别人的嘲笑，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的帮大家有一些技能啊。我经常跟我的孩子比喻，就是我教你的社交训练就像放在你兜里的钱，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花出去，把它用出去。
2: 您所说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专业训练才可以达到，我们在家可能真的不能随便的去尝试，它是一套有系统的 科学的疗愈的心理治疗手段，对不对？
0: 嗯，是的。
2: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我确实是有点社恐，但是我又没有影响到我的很严重的那种躯体化，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和别人交流沟通。所谓的社恐，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稍微改变一些吗？就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最后简单的几句话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跟别人社交，我就给大家几个比较实际的一些方法吧。
2: 好，
0: 就是你可以第一个我们就讲，就是你把自己的目标降低，只关注一些简单的方法。第二，你就是启动一些观察者的一些姿态，比如说我刚才坐在这儿很紧张，我就看看主持人，哎，他历经百战了，其实我觉得他和刚才我在外面跟他聊天的状态还是不一样，其实他也紧张，就也有研究表明，就是你发现别人紧张的时候，哎，这种有症，大家的症状都差不多，哎，你好像的症状也就是可以缓解了。
2: 我被你发现紧张了，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些脚本，比如说，哎，我们聊天的时候，第一先聊什么？比如说聊聊天气啊，聊聊你看到的东西啊，给自己设立几个脚本。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轻度的自我暴露的疗法，比如说，哎，你在一个场合里比较紧张，你可以说，哎呦，我今天有点紧张啊。哎，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哎也就好一点了。
2: 就千万不能告诉自己我不紧张，而是告诉我有点紧张，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对，甚至你可以把它说出来，哎，我紧张了。不是说我要表现的不紧张，我要表现的像社牛一样。这样可能会降低自己的一些紧张的一些程度。总之呢，就是社交不是天赋，而是技能啊。然后就像学游泳一样，然后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紧张，只要你正确的方法，然后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泳姿。
2: 感谢于医生的专业分享，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恐的成因复杂多元，既有先天。

帮助大家更理性地看待社恐，减少误解与偏见。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直，上举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当我们尽情享受春日的惬意时，皮肤却开始闹情绪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红、痒、小疙瘩，很多人会自行去药店购买外用药膏涂抹，却在看到药膏说明书上的激素二字时犯了难。激素药膏会不会有副作用？用了会不会依赖？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帮大家科学应对皮肤不适，合理使用激素药膏。
6: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观点：激素药膏是治疗皮肤炎症的利器，但需要在专业指导下规范使用。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联想到了副作用、依赖症，甚至将其等同于有害药物。这其实是一种认识的误区。激素全称糖皮质激素，是人体自身就会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强大的抗炎、抗过敏、止痒、消肿作用，在皮肤科应用广泛，能快速缓解湿疹、皮炎、荨麻疹等多种皮肤问题引起的不适。那市面上常见的外用激素药膏，根据药效强度可分为弱、中强效以及超强效四类，不同强度的药膏适用场景也不一样。弱效激素如氢化可的松乳膏，它比较温和无刺激性，适合儿童面部、颈部等皮肤较为娇嫩的部位，可用于轻度的湿疹、接触性皮炎。中效的激素如康酸莫米松乳膏，适用于中度的皮炎、湿疹，缓解瘙痒和红肿的效果呢比较好。强效的呢，如卢米松乳膏，用于重度的湿疹、神经性皮炎，见效快，刺激性呢可能也会较强一些。而超强类的呢，如果要长期使用的话，需要在医生大夫的规范建议下，不太建议个人的长期使用。那我们如何科学的使用激素药膏呢？第一步，先判断皮疹的类型，不要盲目用药。起皮疹呢，原因挺多的啊，有可能是湿疹、皮炎、荨麻疹，也可能是感染造成的，如真菌感染，像我们的脚气，还有骨癣，还有细菌感染，像毛囊炎、青春痘啊这一类的，不同的这种皮疹用药完全不同。因此呢，皮肤起皮疹后呢，最好先去皮肤科就诊，如果暂时无法就医，可先观察皮疹的性状，如泛红、瘙痒、脱屑，没有明显的水泡、脓泡，可能一般的炎性皮肤病，可以短期的尝试使用激素类的治疗。如果有水泡、脓泡、渗液或疼痛，可能是有感染造成的，可以先用一些具有抗感染作用的药膏涂抹。那第二步呢，是规范使用激素药膏，牢记呢三不原则。第一个呢是不长期用。弱效的激素一般不超过两周，中效不超过一周，强效、长效激素呢，或者超强效的激素呢，一般不超过3到5天。如果用药后没有缓解，应及时的复诊调整用药方案，不要自己延长。还有呢，不大面积的用。那激素仅限用于我们相应皮疹的部位，尤其是在面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皮肤娇嫩的部位，不要过量的涂抹。而且呢，尽量选择弱效的这样的一个激素，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第三个步呢，是不擅自停药。用了激素以后呢，就缓解，立刻就停了，然后又反弹，反复的这样不规范的使用， 反而会导致我们的病情加重。使用激素药膏期间，可涂抹温和的保湿霜、身体乳等等，这样减少刺激，保护皮肤的滋润，修复皮肤屏障，避免能用过热的水烫洗、烧抓疹子。那有没有不含激素的药膏可以替代？那对于轻度的皮肤炎症或者不适合含有激素的人群，像孕妇、婴幼儿，我们推荐呢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例如有泰克莫斯软膏，用于湿疹、等异性皮炎等等，这个呢不含激素，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价格呢目前可能还是比较贵一些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用了很多年的也听过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叫芦甘石洗剂，它有收敛止痒的作用，它不含激素，有很多的皮肤病的患者可能已经接触过这个药物，但注意这个药物呢避免接触眼睛和口腔。那还有像维生素 E 乳膏、尿素软膏，保护皮肤的一个屏障，适用于皮肤过于干燥脱屑而引起的这种瘙痒，它没有直接抗炎的作用，它能保护皮肤的一个湿润，减少水分的流失或者过于干燥。但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含激素的药膏虽然副作用小，药效温和，但见效呢它也比较慢，它适合轻度的皮肤问题，如果皮肤起的皮疹比较严重，还是需要去看看皮肤科的大夫，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相应的一些含激素药膏治疗的这些方案，不可一味的追求无激素治疗而延误我们的病情。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非油炸食品并不等于不用油。油炸食品不健康，这是几乎是一个常识了哈。比如泡面虽然好吃，可是却是油炸食品，热量太高。那么非油炸泡面就是更完美的选择吗？哎，也不是。很多的食品打着非油炸的旗号，却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泡面不管是不是油炸，在压制和切面工艺上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干燥方式有差别。油炸过的面条吸水性好嘛，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软，容易吸收汤汁，因此呢味道更浓，口味好。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有害的微生物的数量也会更少。非油炸派因为所需要的干燥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面条比较细，口感呢更接近于清淡的鲜切面，而非油炸的泡面口感却不怎么样了。所以呢，为了弥补口味上的缺失，设计上就会增加调料的味道。面是非油炸，那调料包里的油脂就更多了，可以把面和汤浓的这个更油更香。我想啊，你去超市买泡面，估计你也不大会看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会首选择非油炸的泡面。但是只要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非油炸方便面的脂肪含量其实啊跟油炸差不多。再说说薯片吧，另外一个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代表，但是吃薯片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嘛。于是精明的商家也发现了商机，研发出所谓兼顾美味跟健康的非油炸薯片。传统的油炸薯片通过油炸的方式去除薯片当中的水分，让它变干变脆，而非油炸的薯片通常是表面喷油，热风烘干，使其变干变脆。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饼干，只是比起油炸的用量，油是用量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油。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小实验，9.5克油炸土豆条能够萃出差不多2克油脂，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够萃出2克油脂，证明所谓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跟含油量没啥关系。不仅如此啊，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含量达到了1.98克，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那么一点，但是仍然属于高盐食品。再来看一看提供的能量值，每100克油炸薯片的能量是3013焦，而非油炸薯片的能量在每100克为2111千焦，也就是说非油炸薯片的热量也很高啊，没有啥健康优势嘛。这几种算是文字游戏的陷阱了，还有一些食品呢从名字上就直接绕开油炸两个字，让你觉得它跟油毫无关系。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果片，一般来说可以生吃的水果之类，其实也可以用冷冻干燥来实现油炸的酥脆口感，做成果蔬脆片，比如苹果、草莓、山药、香蕉、秋葵片等等，就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抽掉了食物中的空气，连同水蒸气也一起抽掉了，从而使食 食物变得干燥脆爽，听起来很健康嘛。除了不同牌子的产品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会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糖，不过啊，我想说的不是糖的问题，而是低温脱水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潜台词，真空油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些果蔬脆片大部分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脱水的处理方式，虽然比起传统的高温油炸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大大减少了油的使用量和最终的摄入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油炸食物都会带来额外的油脂摄入，当然嘛，除了油之外还有额外的糖和盐的添加，于是油炸再合并了额外的添加糖，果蔬干的热量可能比一碗米饭都要高，还是吃新鲜水果比较好，你说呢？营养价值高还便宜。总之，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取决于它的营养成分表里总能量、脂肪、蛋白质、糖和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如果你的体重超高，那么有三高，在选择时的后呢，可以选择一些能量低一点的、油少、糖少、盐少的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也不用太纠结油糖盐的问题，毕竟零食嘛，本来也应该少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

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0: 直播频道见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 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

0: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迷惑年轻投资者，还有的以门店加盟、商品预售、积分返利、互助理财为噱头，变相吸收公众资金。这些骗局的核心套路高度统一，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凡是承诺保本保息、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百分百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1: 嗯，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那说到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

0: 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的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顺手搭把手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的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1: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陌生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掩隐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掩隐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 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衅罪了。而援引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援引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罪犯法，但法制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第一个呢是帮衅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援引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马某某还安排卡主去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马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0: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1: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 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6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白通道。二是利用个人企业账户帮他人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盈利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曲线、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0: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分，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1: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0: 这位听众还是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把这个情况告诉这个咱们的民警啊，及时的报案，才能及时的挽回自己的损失。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以上呢就是王律师的，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5: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5: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国币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转言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4: 妈妈我饿了，
25: 饭菜马上就好了。
2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4: 妈妈，
27: 妈
28: 妈，
24: 妈妈，
2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9: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0: 哎，来了。
2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9: 妈， 我来了。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连局，一点小意思。
2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2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9: 小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

0: 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坐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1: 王律师，这2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啊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0: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 因为他

0: 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诉讼员，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如今啊，这个信用卡非常的普及，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就打鼓啊，听说有人因为这个刷爆信用卡而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 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0000元，二是银行有两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0000元，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他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咱们这位听众啊，可以先报警，之后呢，如果和这个客服或者是相关的人员有沟通的这个记录，把这个记录保存下来，以备后续的维权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租收这个款码处，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
1: 是，应该是涉嫌的啊。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咱们这位听众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0: 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呢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0: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听完今天王律师的这期节目，感觉收获颇丰，希望大家都能练就火眼金睛，守住自己的财富。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
1: 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

0: 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5: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 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

0: 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群众实现就近办、异地办、便捷办。在安全保障方面，此标准明确要求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严禁植入商业广告、泄露用户敏感信息。在运维管理方面，此标准推动建立事项清单动态更新、设备运维保障、服务监督评价等机制。据了解，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进这一标准落地见效，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提供支撑。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 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台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码，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以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4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发展建设。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在安庆市观月庙街68号经营的门面上方雨水管道出现了破损断裂的情况，水流直接落到了商铺门前，不仅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经营，还对过往行人的出行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3: 杨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月初，她发现门店上方的雨水排水管道断裂，水从高处倾泻而下，落到商铺门前的路面上。反映人杨女士，
4: 这上面那个管子是从3楼就断裂了，这个水就从那2楼往下飘，往下落，就都往底下排，路面长满青苔，有几个人已经打稿子了。
3: 持续的滴水使门前路面长期处于潮湿状态，滋生了大量青苔，行人通行时极易滑倒。附近的经营商户也对这一情况抱怨连连。周边商户舒女士，
5: 这个主要就是上面那个管子嘛，不管是晴天下雨它都会漏水，这地下青苔上一大堆，走路都会滑，但我们大家都有影响，我也不敢在那走啊，我们在前面绕吧。
3: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辖区四方城社区，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前期已联系专业施工师傅上门查看，得知该排水管道属于沿街商户共用的公共设施，因使用年限较长出现了老化破损，针对居民最担心的路面湿滑易摔倒问题，社区第一时间制定了处置方案。安庆市大观区龙山路街道办事处四方城社区党委书记徐礼芳，
6: 产生青苔这一点我们马上跟那个金华联系一下，让他马上过来把那个青苔那一块给清洗掉，先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吧。下一步我们还是跟当事人对接一下，具体的后期如果需要那个维修基金呢，或者是需要我们社区上门协调，看能不能大家自筹一下，争取尽快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

0: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代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2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2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

0: 信说，我为孩子前段时间在一个培训机构报了一个跆拳道的精品课程，也和这个培训机构签订了一个课程的服务协议。当时呢，约定课程原价298一个课时，共96个课时，优惠价之后呢是9800元，并且标注特惠课程不退不换这样的字样。那么课程的有效时间呢是到今年的12月份，超期不退。那么协议签订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也是这个支付了学费，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培训机构的经营者啊经营不善，没有按期排课，导致这个现在的这个课程啊无法继续履行了。现在我要求退费，这个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说，双方明确约定这个购买的课程啊是特价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合同也写了特惠课程不退不换，且已经超出了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退换期了，所以无权要求退费。即使中途要退费也丧失优惠的权益，退费的时候应该按照课程原价扣除已经上课的课时费用之后再进行退费。课没有上完，协议约定不退不换，那么我这个学费还能够追回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哈，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的主体权利，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话呢，格式条款是无效的。且因为这个培训机构自身的原因，导致他在合同有效期内未能够如期排课，所以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是无法正常继续履行的，所以你们签订的课程服务协议应当是予以解除，同时培训机构也应该对未履行的课程费予以退还，并且综合考虑课程约定的期间以上的课程排课的密度、停业时间等因素来确定退还的金额。其实啊，这个近年来培训机构关门转让的情况真的特别的多，所以在这儿呢，文丽也要提醒一下生前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谨慎选择，避免权益受到侵害。给您支两招吧。首先要多途径的来审核资格，理性的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培训机构，比如说通过亲朋好友及网络等多途径充分了解这家培训机构的口碑、品质等等，还有就是面对商家多买多送、特惠课程等招揽客户的优惠方案的时候啊，您真的要理性的选择，详细了解优惠课程的使用方法、实现授课的地点等等细节。第二呢，就是要仔细的研读合同当中的退课换课的条款，还有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仔细审查合同的退费条款，比如如何退费、退费标准、违约的这个违约金的条款，还有课程调整及机构合并调整、师资发生变化下如果对培训效果不满如何处理，还有赠品退费如何计价等等，都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轻信这个口头的承诺。您可以采取补充条款啊，或者是录音保留聊天方式等这个方式来固定自己的这个证据，避免退费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第三呢，就是要妥善的固定保管证据，签订合同后一定要留存合同文本、付款凭证、收据、小票等等证据，保存好相关的培训信息记录，比如说考勤啊，或者是这个学生这个上课的照片啊，还有就是暂停授课的通知等等，一定要注意留存相关的音频、视频、微信以及日常沟通的聊天记录，这样以后维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容易一些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一棵树，
4: 一棵树
3: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4: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妇联的公众号上看到妇联有官方的交友平台叫做完美之约，但是呢，我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没有访问权限，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可以直接个人注册使用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文虎来回复。
7: 为了回应广大单身青年的现实需求，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省妇联呢，我们是2024年启动了安徽省妇联婚恋交友公益工程，并将这个工程呢作为服务家庭建设、助力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呢，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完美之约，完美之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习惯，力求安全、真实、便捷。它的主要功能呢，大概有三个板块，一个呢就是精准推荐，系统会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包括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条件，来每天现在是48小时啊推荐一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寻觅板块啊，就是我们完美之约有一个寻觅板块，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精准筛选。第二个重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兴趣社区。我们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独特的这个搭子社区，您可以基于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健身啊、游泳啊、读书啊或者打游戏，结识新的朋友，让交友呢我们就可以从共同的话题开始。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本地化的服务，我们的完美之约平台有16个市的专属页面，它可以根据您的定位来展示你这个所在地的交友活动的信息和资讯，更加的便利。那作为官方出品的交友平台，我们的完美之约呢力求真实安全，所以在设计之初，我们小程序的这个用户审核机制就是3级审核机制，遵循系统核验，包括扫脸啊、人脸识别，

0: 的认证逻辑，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学历认证啊，我们是跟学信网都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打通，通过这个学信网呢，就可以把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学历来进行认证。同时呢，在三级审核的基础上，我们用户呢就需要通过单位来联系所在地的妇联，提交报名登记表，然后经过所属区域的妇联录入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绝对的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汇聚了近1.6万的注册用户。针对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协调，确实在也在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省民政厅、省数字资源管理局，包括皖事通等单位，计划通过呢打通相关的信息在线认证的审核的方式，来确保平台个人信息。在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用户的自主认证、自主登录。目前这项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
1: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像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宿州的网友发来微信说，在我小区里放了不少分类垃圾桶，但是呢，很多邻居还是混着扔。想问问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要求？物业会不会帮着进行分类呀？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张新成来回复一下。
2: 生活垃圾分类啊，就是根据生活垃圾不同的成分、属性和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呢。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目前呢，省内呢是执行的国家标准，一般呢可以将生活垃圾呢分为四类，分别是呢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具体来说呢，第一类可回收物呢主要是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啊、玻璃等等。这块呢是应当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供销部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或运输作业单位呢，运输到资源化回收中心进行处置。第二类呢，有害垃圾呢，主要是包括呢，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以及呢，废胶片、废相纸等等。如果呢不规范处置呢，可能就会对水和土壤呢造成一定污染。第三类呢是餐厨垃圾。餐厨垃圾主要是指呢日常生活和餐饮服务中呢产生的一些腐烂的蔬菜、瓜果、腐肉、蛋壳、畜禽产品的内脏等等，需要呢是由专用的运输设备密闭运输到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最后一类其他垃圾是指呢除上述之外的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置。2022年5月1号呢，省内呢颁布实施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也标志呢我省呢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已经步入了依法实施的轨道。条例中呢明确规定了实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指出呢在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呢，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投放责任人，应当呢依法履行垃圾分类职责。具体包括呢是按照呢规定设置、清洁和维护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设施的完好整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呢做好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呢行为呢要进行及时的指导劝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还有呢要将呢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呢要交由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如果发现呢分类收运单位呢要是违反分类收运要求呢，要及时呢向垃圾分类监督部门或者呢其他相关部门举报等等。
1: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我觉得挺好的，家里老人也想签约家庭医生，想问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怎么办理的，签约以后能享受什么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一下。陈处长，
3: 居民可以带上身份证和医保卡 前往离家较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村卫生室现场登记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您详细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签约包的服务内容。您在充分了解后，可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服务周期一般是1-3年，到期后可自动续约，您可根据居住地变化自由选择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目前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主要有基础服务包和有偿服务包两大类。基础服务包它是免费的，主要有政府提供补贴，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服务等。有偿服务包是收费的，一般按当地医保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是由各类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工位医师、专科医师等。签约后根据您签的具体服务包类型享受相应的服务。一是基本医疗服务，如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二是公共卫生服务，如免费建立健康档案、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慢性病的随访，比如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管理；三是个性化延伸服务，如家庭护理、中医理疗、康复训练，还有必要的出诊上门服务等。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看了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设了一个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呢？医院是要强制要求家属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吗？哪些医院现在在搞这个服务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何婵来回复一下。
10: 国家当时是有考虑，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所以国家医保局在立项指南里面，在护理内立项指南里面增设了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然后它是由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的 生活护理员来承担这个住院患者的全部的生活护理，一个是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护理的质量，另外一个是要减轻患者家属这个陪护的压力。那么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省的话是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省级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标准是150块钱每天，目前呢要求的话是这个。

0: 免赔照护主要适用于是医院的特级和一级护理的患者，目前是暂时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那么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其实也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是医疗机构的这种免赔照护服务，还是选择这种社会化的市场化定价的这个护工服务，他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免赔照护它不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医疗机构他们不能够强制要求患者家属一定要选择医院提供的这种免赔照护，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去选择。那么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目前免赔照护服务只有在符合卫健部门规范要求的一些试点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目前安医大一附院、省立医院、胸科医院、蚌埠一附院、一级山医院这样的一些省属三级医院，以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这样22家的市级医院，都是可以开展这个免赔照护服务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的腿有问题，家住在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的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够帮忙改造什么项目呀？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维权处一级主任科员马晓松来回复一下。
2: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奈改造，如果是肢体残疾人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改造，一是坡道，如果是我们的大门口啊，还有户内室内的门口，我们可以进行坡道化处理，这样的话有利于你那个行走，或者是坐轮椅的行走。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改造，卫生间可以安置扶手、浴凳、热水器之类的，有利于你那个进行洗浴。还有一个是改造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浴室嘛，还有一个是马桶那一块儿，那都是，另外就是把卫生间那个门儿啊，可以搞得宽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坐轮椅的情况下，轮椅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卫生间里边去，进行如厕。还有一个是对灶台、厨房进行改造，有的残疾人需要改造高位的、低位的那个灶台，甚至是洗水池。有的人身体不方便的话，他那个灶台啊、洗手池啊，需要改的比较矮。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对这个灶台和洗手池进行一个高低位的一个改造。还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我们可能会根据。

0: 初步确定您是否那个符合我们的申报需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告知你。如果是符合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纳入这个你的一个改造范围。然后确定改造范围改造这个对象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你家庭里边，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的房屋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个性化的改造的一个目录。比如说需要改造卫生间啊，改造厨房啊，改造坡道，需要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经过跟你本人沟通，然后来确定改造方案。确定完改造方案之后，我们会派遣专业的施工团队入户进行改造。如果您对这个改造比较满意的，我们进行签字确认，这个流程就走完了。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2025年8月份，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要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玩车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0: 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安徽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引领科技成果投入规模化产业应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安徽以数字技术赋能，推动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再造，让企业和群众享受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
1: 全省油菜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抢收油菜，确保颗粒归仓；
2: 扶残助残在行动，各地用心用情帮助残疾人自立自强，活出精彩人生。
1: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淮北市95后快递小哥戴东奇，近7万订单无一差评，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跑出青春最美的模样。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的具体情境。安徽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因地制宜培育开放特色场景，加速了一批新技术、新产品的率先应用推广，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安徽台报道。
1: 云端加载引擎是合肥一家初创企业自主开发的，相当于合肥政务数字平台的涡轮增压器，能够让工作人员随时随地用普通电脑甚至手机，就能秒级调取全市任何一个地点的三维实景、规划数据等信息。而这项技术真正用起来，关键一步来自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场景开放。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放的场景涵盖了全市真实动态海量的政务数据，对于这套云端加载引擎来说，无异于一次极限压力测试。开发这套系统的核心团队来自我国核聚变科技领域，他们在高性能计算方面有着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可以让城市管理运营的数字化平台加载速度提升20倍以上，而合肥政务系统的数据量和系统复杂程度远超以往，成为团队技术最严苛的试验场。合肥西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俊毅。
3: 合肥政务系统它的那个模型比较大，会针对不同的产业里面我们进行不同的适配，这样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技术的迭代。我们的算法优化了一版又一版，现在我们的系统可以应用在交通、水利、政务等国家级项目中。
1: 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莹。
4: 我们把城市的需求打包成机会，让合肥成为新技术的第一试验场，新模式的第一试用地，让创新不再是纸上谈兵。截至目前，我们已发布场景机会超过1400余项，落地合作项目超过1200余项。
1: 如果说合肥场景创新主要是在城市发展中为前沿技术提供首秀舞台，那么在芜湖，场景创新正深入到生产车间，在轰鸣的产线上验证技术好不好用。安徽支源智能公司自主研发的谛听大模型能够精准预判诊断生产设备上的故障，但进入真实生产环境中要进行反复调试和适配。而另一边，急需对老一代产线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中基精密公司希望找到高质量的数字化服务商，一个有技术求验证，一个有痛点找方案，在芜湖市产业创新中心的牵线下，双方一拍即合。中基精密决定先拿出老一代产线，让支源智能的技术上线使用进行调试优化。安徽支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卫明。
5: 正好可以匹配上我们的一些公司的技术能力，我们能够帮设备提前实现

0: 上的预测，从而节省产能的丢失。
1: 中基精密成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金根，
2: 他们这些技术设备在我们这边进行产业化应用，相应你做些重试验证或批量生产过程稳定性验证，很快的在我们的二期工程项目中啊得到应用。
1: 以场景应用加快数字赋能，目前安徽2.3万家规上企业实现数字化改造。与此同时，安徽以合肥洛港公园等城市功能区产业综合体、重点园区为载体，围绕城市管理、工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动企事业单位开放 AI 加场景机会超过300项，累计带动全省研发并应用77个行业大模型，推动实施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落地近300个应用场景，加快量子科技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产业应用。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副处长单元，
3: 我们紧扣1188产业布局，以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梯次培育开放重点领域的场景，建成驱动产业系统化迭代升级的行业集成式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在安徽场景中实现价值跃升。
1: 安徽各地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为目标，强化改革引领与数字赋能双轮驱动，推动个人和社企政务服务事项流程再造，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安徽台报道。
4: 最近记者来到合肥轨道三孝口地铁站采访，身旁有一台身份证自助办理机，通过自助拍照、指纹采集、自主操作，不用出地铁站，在上下班路上就可以完成身份证自助办理。办证真正实现了少跑腿、不排队、更便捷，解决了上班没时间、下班没法办的困扰。记者看到坐进这台不到1平方米的自助办理机，市民许慧慧用手机扫码登录，点选流程，选择邮寄到家，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身份证换证操作。通过优化人像识别和智能审核技术，突破公安专网限制，这台机器高峰期间单日受理量高达60多人次，累计服务超4000人次。合肥市民许慧慧：
5: 方便的，然后也不用跑服务大厅了，直接就可以在地铁站里面办了，然后时间也蛮短的，流程蛮简单的，指示蛮清晰的。
4: 政务服务便利化既是营商环境的名片，也是城市温度的体现。合肥市全面建成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政府、企业、个人服务事项流程再造，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成效明显。合肥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监督处4级主任科员李泽伟：
6: 推行自助办、下沉办、跨域办，同时啊，我们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让材料能免性免。通过数据共享和电子证照应用，越来越多的事项实现了指尖办、零跑腿。
4: 安徽以数字技术赋能，通过整合流程改革引领，让企业和群众享受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各地还进一步规范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健全高效运行管理机制，推进统一受理、综合服务、一站式办理等集成化服务模式，办事满意度、获得感显著提升。阜阳市探索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体运行模式，大力推行多事项、跨层级通办服务，实现就近受理、后台联办、限时办结。办理日常业务由区级窗口收件后，系统流转至市级审批。阜阳市颍州区数据资源管理局督查考核股负责人王贵德：
7: 加快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等办事场景高效办理，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域通办，进一步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
4: 亳州市集成发力，推行综合窗口一窗通办服务模式。安徽省亳州中医药集团办事员耿小薇在办理社保开户业务时，在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人社综合窗口 他享受了一窗受理、多事通办、闭环办理，业务用时不过十多分钟。安徽省亳州中医药集团办事员耿小薇：
8: 一窗办事特别方便，不用多窗口来回跑了，这项集中办理流程也比较简单，办理就更快了。
4: 亳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网上办事大厅管理中心主任翁党党：
9: 我们的办事人员的等待时间下降了30%，年办件量同比增长了25%以上。今年以来，线下的窗口的满意度是99%以上。
4: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模式创新，以数字赋能破除壁垒堵点。下一步还将继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品牌，实施人工智能加政务，构建政务服务大客服体系。眼下全省油菜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各油菜主产区大力推进科学化机收模式，确保颗粒归仓，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安徽台报道。
10: 这段时间，全省油菜第一线安庆市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在望江县华阳镇，种粮大户汪中东家的油菜青黄相接，还未完全成熟，但是老汪已叫来收割机械进行分段式机收。随着收割机平稳推进，油菜杆整齐倒下，晾晒几天后便可采收脱粒。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负责人汪中东：
11: 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计生率15%-20%，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10: 与传统一次性机收相比，分段式收割不仅能减少菜籽损耗，提升品质，还能提前腾茬，保障稻油轮作高效衔接。今年，宣城市郎溪县、马鞍山市含山县等地也在大力推广分段式机械化收割。宣城市郎溪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栽培站站长徐兴宇：
12: 该项技术核心就是先割晒再采收，在油菜七分熟的时候就可以先收割，然后利用油菜的一个后熟性，5-7天以后再进行采收脱粒，相较传统的机收，有效减少了油菜落粒的情况。
10: 在六安市霍邱县、黄山市歙县、芜湖市繁昌区，当地因地制宜积极调配适合的收获机械，同时对收割机进行科学改良，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抢收油菜。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五华村村民蒋春根：
13: 使用了新式的杂粮收割台，对收割油菜这一块可以那个减少损失率10%。对于我们山区这个小块田来说，这个机械的操作灵活，适合爬坡啊、什么掉头啊、倒边倒拐都能收割得到。
10: 铜陵市今年积极推广田埂交易新模式，收购方带着专业检测仪器直接来到田埂，对刚收获上来的油菜籽进行快速检测，品质达标后即刻完成交易。油菜籽收购企业负责人于海华：
14: 含油还挺好的，品质也不错，在田埂上交易呢就是方便快捷吧，农户也比较乐意。
10: 针对即将到来的阴雨天气，各地正积极协调社会化服务组织，做好油菜籽机械化烘干等服务保障工作，确保油菜颗粒归仓。
4: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连日来，安徽各地举办多种活动，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5月15号，铜陵市举行第36次全国助残日广场主题活动，通过政策宣传、企业招聘、爱心义诊等多种形式，传递社会关爱，展现残疾人自强风采，凝聚扶残助残的温暖力量。铜陵市残联副理事长许进志：
16: 聚焦残疾的技能筹判，整合政策、就业、康复、维权等各方面的服务资源，集中送到他们身边，就是要用心用情解决好残疾的需求，努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的浓厚氛围。
15: 推广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帮助残疾人树立信心，重建独立生活能力。在马鞍山、安庆、六安等市，残联工作人员来到社区康复中心、就业创业中心，为残疾人送去慰问的同时，鼓励大家积极康复，更好地融入社会。马鞍山市民吴操：
17: 现在这个社会上呢，对我们残疾人是非常的关心。今天现场有免费的体检，还有免费的法律咨询，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感到非常的暖心，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生活。
15: 安庆市民鲁文进，
18: 作为一个残疾人，在这场活动中啊，享受了各方面的政策咨询，我自己亲自参与了中医把脉等等活动吧。在日常生活中，残疾人能够享受各方面的政策，我自己也享受过残疾人辅助政策，比如拐棍啊、轮椅啊等等各方面的器材，这些都是免费的。
15: 六安市霍山县残联党组成员陈海峰，
19: 持续巩固活动成果，推动扶残助残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让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共创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5: 在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以技能培训为抓手，以专场招聘为载体，以数字新业态为突破，健全岗位对接、技能实训、就业服务三位一体帮扶机制，多措并举拓宽残疾人就业增收渠道。蚌埠市参训残疾人学员刘玉敏，
20: 这几天是学习了 AI 的制作、对口型、分身、电商带货，老师教的也特别细心易懂，我现在挺有信心的，希望之后能凭借学到技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15: 亳州市利津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侯伟伟，
21: 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和贴心服务，真正把温暖送到残疾人心坎上，全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融入社会。
15: 黄山市屯溪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汪婷，
22: 常态化开展精准培训，持续拓宽就业岗位渠道，健全培训、就业跟踪帮扶全链条服务，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0: 雪防控，护航夏粮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1: 在宿州市砀山县朱楼镇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正在飞手的操控下开展小麦一喷三防飞防作业，种植户朱志刚。
2: 现在小麦正处于这个灌浆期，最怕这个感染风导致延残，农民人员上门指导，现场讲解防范方法，并通过无人机进行一喷三防，省时又高效，我们心里更踏实了。
1: 砀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建东。
3: 紧盯天气变化，加密田间巡查频次，持续跟进技术指导与服务，全力以赴防范干热风等灾害风险，抓实抓细小麦灌浆期的管护，确保夏粮丰收颗粒归仓。
1: 这几天，亳州、淮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这种天气会让小麦蒸腾作用加剧，导致植株早衰、灌浆时间缩短，直接影响粒种和最终收成。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积极指导农户干热风的防治方法。蚌埠市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王志：
4: 一是要科学补钙、调伤情，采用喷灌、微喷灌，杜绝大水漫灌，防止倒伏；二是要叶面喷施增抗性，因地制宜，及时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叶面肥，增强植株抗性，延长灌浆时间，增加小麦粒种。
1: 亳州市蒙城县许团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5: 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到小麦后期的一喷三防行动中，确保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取得明显效果，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1: 当前淮南市325万多亩小麦长势均衡，穗齐粒饱，当地运用数字监测、无人机飞防、绿色标准化种植等新技术新方法，点面结合，科学防控。寿县安丰镇梁丰粮食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胜明：
6: 现在种地全靠这些数据，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我们现在就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现在种地比以前省心多了。
1: 连日来，安徽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开展干热风防范专项指导，手把手传授防控技术，全流程筑牢防灾减灾屏障。淮北市遂溪县种粮大户娄明远：
7: 今年咱们这个农技推广部门呢，提前给我们做了预警，及时的技术指导。现在呢，我们按照科学的这种管理方法进行了喷灌、喷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小麦长势是非常好的。
1: 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王天柱：
8: 我们密切联动气象部门，实时监测气温、湿度、风力变化，及时发布干热风预警信息，提前做好抗旱保伤准备。指导农户科学灌溉，采取小水细灌，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浇水等方式呢，改善田间小气候，减轻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不利影响。
9: 榜样。
10: 戴东奇是上海森城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前不久这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戴东奇，看他在送餐路上如何用实干赢得荣光，请听报道。
11: 我们每天出车之前一定要做五分钟检查车辆，检查车辆轮胎、刹车、锁扣等等，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12: 这位正在开展岗前安全培训的95后小伙，就是上海森城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如今的他面对工作从容专业，可2019年初入外卖配送行业时却遭遇了各种难题，意外摔跤，不慎撒餐，偶尔还有来自客户的埋怨。面对挫折和困难，他常常在日记里写下励志话语，给自己打气鼓劲。
11: 当时写这些东西是有感而发的，在不顺利的时候会想一些办法来鼓励自己克服困难。
12: 要干就得上心，戴东奇一直用这句话激励自己。为了将餐品完好无损地送达食客手中，他把日常使用的配送箱精心分成三层，汤汁类、主食、冷饮等分类存放，不同餐品配备相应防护措施。他还总结出一套三段式沟通法，接单时报备配送进度，取餐时确认餐品完好，送达前提醒客户取餐。这套方法看似简单，却是他7年零差评的关键。淮北市民贺玲：
9: 他非常的

0: 谢谢，每一次餐快到之前都给我发个消息，叫我不要着急啊。有一次下大雨，我担心餐会洒，但是餐送来以后包装整整齐齐，一点都没洒，我当时都给了好评。
1: 靠谱的速度，贴心的沟通，成为戴东奇服务的鲜明标签。2024年，淮北市遭遇持续暴雪，路面积雪湿滑，电动车无法正常骑行。当时戴东奇接到一个送餐订单，他解开外衣，将餐品紧紧护住，在风雪中艰难行走了40分钟，最终将热乎的餐品送到客户手中。淮北市民张补方：
2: 我点的餐完好无损，准时的送达到我的手中，让我感受到了这份安心暖心。
1: 在一次送餐中，戴东奇迷路了。送餐地址位于淮北市老城区，这里的楼栋分布无规律，街巷纵横交错。
3: 一个单子找路都找了40多分钟，最后这个单子还超时了，客户还取消了订单。那天晚上我就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地方了呢？
1: 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戴东奇自费买了一箱单元牌，利用送餐间隙一栋楼一栋楼比对，一家一户张贴。戴东奇的同事从丽：
4: 孩子一天对一些新人来说确实方便了，找路都能接受好几分钟，谁都受益。现在骗局里谁都看到掉了牌子都会顺手补一下。
1: 入行7年，戴东奇累计完成订单近7万单，始终保持零差评的记录。2024年，他从一线骑手成长为站点副站长。同年8月，他代表站点参加第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一举拿下网约配送员项目第1名。戴东奇：
3: 这么多年下来，客户说我是最靠谱最安心的配送员，这个称号在我心里面比任何奖励都珍贵。我觉得平凡岗位一样可以追求极致，普通劳动者一样可以精益求精，这份职业早就不是简单的谋生之路，而是我一生都热爱的事业。
5: 短评：7年坚守，跑出青春最美模样，在街巷间奔走，于平凡中筑梦。95后劳动者戴东奇以7年配送之路诠释了何为匠心坚守。入行7载，数万订单，数万里行程，他始终保持零差评的服务口碑，把用心与细致融入每一次餐品递送。戴东奇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展现了新就业

0: 精英组建。经过94分钟的激烈角逐，高中组联队凭借更成熟的战术配合与稳定发挥，以2-1战胜大学组联队，夺得首届徽青赛总冠军。徽青赛高中组联队队员王玉涵。
1: 我觉得大家今天发挥的还不错，我们赢在我们的配合，然后没有凭借个人能力，然后比较团结。这次徽青赛办得很隆重，观众、球迷都很多，氛围特别好。
0: 徽青赛大学组联队队员李子豪。
2: 大家已经发挥全部力量了，然后为我的队友感到骄傲，肯定回去好好总结，争取在明年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赛场上，足球健儿们斗志昂扬，敢打敢拼，攻防转换迅猛，传接配合流畅。现场超3.6万名观众大喊助威，氛围热烈。现场观众李小玉。
3: 我是第一次过来看这种现场的这种体育比赛，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比赛也是很精彩，然后分咬的是很紧的，看的还是比较热血沸腾。
0: 现场观众王晨阳。
4: 办特别好，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嘛，我们特别喜欢踢足球，很被这样的氛围感染，然后希望安徽足球能越来越好。
0: 徽青赛是由安徽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主办，是安徽规格最高、覆盖最广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赛事对标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构建校、县、市、省四级体系，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贯穿全年学年，吸引了全省16地市数千名青少年参与。
5: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6: 安徽省科技厅近日正式印发《顶尖孵化器管理及绩效评价办法》，对全省顶尖孵化器的建设布局、运营管理、绩效评价、资金奖补等作出全面规范。到2029年，全省布局建设约10家顶尖孵化器，省级给予顶尖孵化器每年最高500万元运营奖补。
5: 2025年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近日公布，安徽省申报的宣城市聚力产业发展，培育专精特新，奋力打造长三角制造业强势等7个案例入选，数量与江苏并列全国第二。
6: 抢抓单人加 AI 创业新风口，近日安徽首个万兆光网加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在合肥新站高新区揭牌，首批8个入驻项目集中签约。
5: 日前，50台奇瑞星途 EX7 陆上专机在苏州完成交付，正式成为2026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官方指定公务用车。这也是中国高端汽车品牌首次服务这一亚太地区重要经贸合作平台。
6: 昨天，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在黄山市举行。赛事创新打造水系双桨、森系奔跑、山系骑行3大主题，吸引了近1万名选手参与，将持续到6月中旬。
5: 各位听众，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5: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5: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看过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啊，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其实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仅给大家带来非常暖心的医疗服务新政策，还要专门针对咱们高血压的患者朋友聊一聊怎么吃、怎么用药，以及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危险小细节。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么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呢？医保是否报销？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呢，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呢，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呢，需要具备以下任意条件。第一呢，就是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者是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第二呢，就是经住院治疗病情已经趋稳定，出院后仍然需要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而第三呢，是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者是安宁治疗的患者。那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都属于其中的条件。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呢，可以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的收治病种。那刚才我们说了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那么居家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呢？如果说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机构去提出申请。具体的流程呢是这样的，您听好了。患者或者是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呢，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于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的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和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好， 好，我们知道了如何申请，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家庭病床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首先就是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的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第二呢，就是检查检验服务，像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一些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第三呢，就是护理服务，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等等。此外呢，还有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等。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以及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等。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还有中医服务，像针刺、灸法还有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等。咨询指导，可以建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和病情咨询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呢，可以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指南明确指出，家庭病床服务原则上不开展静脉输液服务。好的，我们了解完了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庭病床的费用，医保报销吗？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家庭病床等由医疗服务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呢，上门服务费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即可。部分医疗服务呢，会根据项目的特征和特性，科学精细确定价格比差。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指南要求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呢，应采取相应的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该经过安宁疗护的培训，还有具备服务资质。对一些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呢，要求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呢，为医护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0: 好，听众朋友，了解完在家住院啊，这是一个引号，我们是家庭病床服务的一个新趋势，我们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呢，光有好的医疗服务还不够，关键还得靠自己啊，防得住。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句话是太对了。接下来进入健康有道环节，我们来说一说高血压该怎样吃，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昨天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中心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4》，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啊，达到了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当中呢，就有一人正被高血压困扰。而与此同时呢，我国高血压年轻化的趋势也是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高血压的饮食调理呢，要记住一减一加很重要。那一减呢，就是要减盐。我们知道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就会往上升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多补钾。一减是减盐，一加是加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对稳定血压呢是很有帮助的。那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的摄入量是3.5到4.7克，很多人啊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剂量。
2: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3: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0: 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不少患者呢还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再继续了解。
3: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1-2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啊，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3: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4: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长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

0: 不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1: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0: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1: 刚才呢，我们针对高血压患者朋友呢，对吃药的一些误区，请专家给予了一一解答。那其实说到吃药啊，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杀手。很多人为了图方便，或者是怕苦，就顺手拿起手边的牛奶啊，或者是茶水，甚至是果汁，就把药给吞了下去。可是您知道吗？这几天网上有一则新闻说，不久前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了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之后，老人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后一查发现血压已经掉到了每毫米汞柱是80到50，这个差点酿成了险情。专家表示啊，通常来说，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呢，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后喝牛奶基本是不会明显的有影响。这位老人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其他的疾病或者是服用了其他药物所致。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人认为啊，牛奶是温和的，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样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当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的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削弱降压的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其实呢，不只是牛奶哈，还有像咖啡啊、功能性饮料等等，也是不能用来送服药物的。这是因为这些饮品当中呢，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兴奋神经，加快心率。如果和降压药或者是安眠药、镇静药等同服的话，会直接抵消药效，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失眠、心悸，反复的刺激心血管，诱发不适。所以呢，专家也特别提醒，服用降压药等药物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服药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那么除了牛奶还有哪些饮品？刚才我们说到了咖啡啊，还有茶水。其实呢，像西柚汁、葡萄柚汁，它也会严重的干扰肝脏的代谢药物，导致血液里的药浓度超标，变成毒药。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千万注意了，不要用这些果汁。最安全的送药饮品，刚才专家也提醒了，就是我们的温白开水。好，刚才我们聊完了吃药的风险，排除了，血压也平稳了。我也知道很多的老友们喜欢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但这句老话里啊，其实也藏着很大的误区。如果有人吃完饭马上就走，不但不养生，反而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饭后百步走是饭后多久？医生提醒大家，七类人群需要慎重。饭后散步呢，我们知道是有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啊，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先来说一说饭后走有益但不适合所有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呢，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 但获益多少也是因人而异。像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啊，有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那么哪七类人，我们来听一听。第一，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即走动，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复合和愈合。那么这是第一类，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病的患者。饭后呢，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会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运动，可能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这是第二类的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是十分的危险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进食之后呢，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大脑供血相对减少。若高血压或动脉硬化患者此时运动，就可能因脑部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是昏厥的情况。那么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类呢，就是特别疲劳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状态下，各器官的功能都会有所下降，此时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疲劳，诱发其他的问题。第六，就是饮食过饱者。过饱呢，会使这个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呢，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可能增加发作的风险。那么第七类呢，就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趋向下降，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我们再来说一说饭后散步走的科学方案。边波表示啊，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调整。首先就是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呢，只适合小范围的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客厅里踱步，适当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半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的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另外呢，就是强度要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控制在180到10之间，即可以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即可。也就是说，我们微微气喘，心跳稍稍有一些加速，千万不要大口喘气，心跳过于加速，这些都是不大好的。另外呢，我们走路的姿态也要对，要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而手臂呢前后自然的摆动，幅度适中。 走路的时候呢，需要加一点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拍打着肩、胸、腹、腰、背等各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经络这个舒筋活络、疏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同时呢，呼吸要稳，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但是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就说明强度正合适。专家也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是饭后休息30分钟到一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这个时候再散步。那散步的时候呢，也要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的路段。老人或者是身体弱的朋友呢，需要有人陪伴。除了饭后这个散步的时间，还有6个习惯也是有损我们健康的，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饭后喝浓茶，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长此以往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饭后饮浓茶是有损健康的。那饭后如果想喝茶，至少要半小时之后再饮茶，量也不要太多，尽量

0: 饭后吃水果也是不利于健康的。另外，饭后唱歌和饭后开车都是影响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饭后不要喝浓茶，不要吸烟，不要大量的喝水，不要吃水果，就是不要立刻吃水果，最好是在饭后两小时再吃。还有饭后唱歌和饭后开车，这些都是有损于我们健康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避免。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快乐老友记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2: 将军
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0: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
6: 干杯，
5: 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95.5，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知道老年斑呢又被称为是老年疣，学名为脂溢性角化。除了口腔黏膜、手心、脚心以外，老年斑会长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大部分的老年斑呢是不会癌变的，但是一旦出现了某些情况，也存在着癌变的风险。那么哪些是正常老化，哪些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执行主任石慧燕为我们讲解关于老年斑的相关知识。
1: 大家好，我是特别注意保养的琪琪。
2: 大家好，我是非常注重抗衰的贺超。
3: 大家好，我是最近热爱生姜的金太良。
2: 为什么
1: 您转口味了？我记得您最喜欢的不是羊肉吗？
3: 对呀、啊、
1: 那是不是因为生姜这个羊肉去味啊又喜欢上了？
3: 不对，那这告诉你，你看没有，生姜
1: 您这不是做菜用的？
3: 不是。
1: 那还有啥妙用？
3: 贴脸上
2: 有什么用呢？
1: 贴脸
3: 祛斑。
2: 哎呀我的妈呀，您都开始护肤了。
3: 严肃严肃，
1: 我觉得谁跟您说的呀？它有科学性吗？我觉得这姜多刺激脸啊！
3: 我也知道刺激，
1: 有点烧吗？
3: 它是啊，最近啊长那个老年斑比较多，而且有时候它有点痒，
2: 痒痒。
3: 对了、所以贴上这个，既能止痒，又能淡化老年斑。
2: 那您贴完之后止痒了吗？
1: 我觉得止痒应该有，因为它刺激性很强啊。
3: 对对对，
2: 它还烧得慌呢。有一事儿我不吓你，我得给您说。长了老年斑，突然老年斑开始出现瘙痒状态的时候，很可能是癌变的前提，您得去好好查一查。
3: 咱俩无冤无仇，
2: 所以我才得给您说实话。
3: 我这贴这个，
2: 您不能自己瞎治疗。
1: 这老年斑要是
2: 如果出现瘙痒症状，可能会是癌变的前兆。
1: 它有可能啊，就极个别的案例有可能。
2: 两位，
1: 不能说极个别，然后它有普遍性。你这有点危言耸听。
2: 以专家来讲好吗？
3: 讲
2: 我不讲了
3: 啊！对，我们听专家。
2: 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执行主任池慧燕，来有请池主任。
1: 好，欢迎池主任。
4: 池慧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执行主任。
1: 石主任哈，您可来了！刚才贺超吓唬我们，
3: 可不
1: 说这一长老年斑一痒痒就是癌症的前兆。
5: 老年斑呢，其实是咱们通俗的一种叫法，它的学名呢叫做脂溢性角化，也叫做老年疣。这个脂溢性角化呢，它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体呢除了口腔黏膜、手心、脚心之外的呢任何的部位。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最多的会发生在面部、前胸、后背，然后手背、然后四肢的这些位置。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些大小不等的，可能有一个或者是数个、然后淡黄色或者是浅褐色的形状，有的可能是圆形的，或者有一些不太规则的斑片，或者是这种隆起性的一些斑块。

0: 其实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大部分的这个老年斑呢它都是不会癌变的，但是呢有以下几种情况它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
1: 还真有可能，
0: 真的有可能。对，它大约的话呢有1%癌变的风险，
2: 这个概率不高，但是呢咱们也得重视。那咱们听一听都有哪几种有可能癌变。
1: 对，您赶紧说
3: 哪些老年斑可能是癌前病变。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会是什么呢？
2: 变大加深。
0: 我们这个老年斑呢，它一般的话它这个变化呢是非常缓慢的，就会很多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增长，这个是正常的表现。但是呢如果呢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增长增大了，或者呢它这个颜色本来是一个浅褐色突然变成一个深褐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的这种颜色呢突然间变深，我们就要引起一个警惕，这可能是癌前病变的一种反应。
2: 我发现不光是斑，比如说什么息肉呀突然之间变大呀变重啊都不是啥好现象。
1: 对，
0: 是的是的。
3: 来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2: 隆起出血。
0: 我们正常的老年斑它有一些时候呢它除了这个扁平的以外，也有一些是会有一点点的这种隆起的这种改变，但是呢这种隆起的改变呢它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隆起呢它突然间就增高长得很快，突然间破溃的渗出，然后出血，然后呢有一些结痂渗出，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也要引起重视，它也有可能是一种癌前病变的反应。比如说是鳞癌呀、癌症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破溃渗出糜烂，就是有点这个表现。
2: 我发现大部分的老年斑它都是平的，摸不出隆起，更不会出血，这种情况我们就不用担心，是不是？
0: 对，
2: 像靳大哥这种就完全是平的，也没有出血，
0: 对，
2: 不太可能是癌前病变。
0: 是的。
3: 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2: 疼痛瘙痒。
0: 那我们这个老年斑的话呢它其实呢它是没有症状的，大部分也就是只是影响美观，它没有感觉。但是呢当我们这个老年斑的话呢突然间你会觉得哎呀这段时间比较疼，然后呢或者是比较痒，或者是有一些麻木，就是异常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引起重视，这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病变的风险了。对。
2: 那您说这个病变它是皮肤癌的病变吗？
0: 对，就是有可能会转变成皮肤癌。
3: 来看看最后一个是什么。
2: 短时间内大量爆发。
0: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老年斑它一般长的呢是比较慢的，可能几年长一个几年长一个这个样子，或者身上的话呢也是比如说几个月长一个，就慢慢慢慢的增多，通常是这样。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突然间大面积的爆发老年斑，就是有可能是一种体内有肿瘤或者是一个重大疾病的一种前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1: 这很严重啊。
0: 对，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读懂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有可能是癌前病变了。
0: 是的。
3: 而且皮肤病它是显性的，对，您随时可以关注。
2: 能看到啊。
3: 对，它不是说你藏着等发现已经晚期了，您看到了自己不明白，一个是可以找人问，第二赶紧找医生，而且很容易嘛，但是千万别耽误了。
4: 90%的老年斑一般为良性，但当老年斑忽然在短时间内大量爆发，出现隆起出血、变大加深、疼痛瘙痒症状时，要格外注意，有可能是癌前病变。
2: 不过我发现现在一个现象哈，就是不光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长这种老年斑，就长斑的趋势也是越来越年轻了。那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斑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0: 琪琪说的对，老年斑的话呢确实有越来越年轻化的一种表现，导致老年斑的因素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外因，就是我们所说的紫外线。
2: 对，就是一晒嘛。现在为啥说要防晒呢？就是也是怕长斑嘛，怕皮肤老化。
0: 对，
2: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防晒做得好你这个斑就不长了，因为还有妊娠斑呀、黄褐斑啊等等的，它还是要长啊。
0: 除了这种紫外线之外，我们的体内的因素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做有主内行主外，我们的这个皮肤它是我们体内五脏六腑的一种表现，当我们的五脏六腑或者是经络气血出了问题，它就会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就像是一棵大树叶子呢短时间呢大量的脱落， 其实呢，不见得是这个树叶本身的问题，而是呢，它树根、树干出现了这种问题。调理斑呢，表面上是调理斑，实际上呢，内在调理脏腑。脏腑呢，调理好了，气血运行通畅，我们的皮肤得到了一个滋养，就不会容易出现斑了。
3: 所以，尽管是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真正治病得看内在的这种平衡。
4: 中医认为无瘀不成斑，色斑的主要病机就是血瘀体质。人体内存在血瘀时，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流速变慢，气血不能上泽于面，皮肤中的黑色素就不能随着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排出去，长期如此就形成色斑。因此中医祛斑一般从活血化瘀、通络祛斑、滋补肝肾、填精养血、健脾祛湿、化痰散结入手。
3: 那么在祛斑这一块，您有什么小妙招吗？
1: 生姜就有妙用。
0: 首先的话呢，生姜祛斑呢，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做法。这个斑呢，它是一种复杂因素所导致的，它其实呢，主要是跟我们皮肤内的一个黑色素细胞聚集甚至是增生有关系。生姜呢，确实呢，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就比如说是姜辣素这些成分，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经过科学的证实，它是可以祛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姜片直接贴到脸上，是有风险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姜片它是比较刺激的，它贴到脸上以后呢，很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轻则的话可能出现这种红斑呀、瘙痒啊，重则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的损伤，出现皮肤的感染，甚至呢色素沉着，反而可能会促进它的这个恶变。因此的话呢，我是不建议用生姜祛斑的。
1: 完了，
3: 你看斑没去掉，还留了一疤。
1: 不是，我这买好几十斤姜呢。
2: 没事，咱一会儿分了，回家咱炖羊肉吃去。
1: 那个何超，你拿走时间。
3: 我不要，您接着祛斑吧。我看行。
2: 那池主任哈，那既然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些小方法不对，您给我们开一个科学祛斑的套餐吧。
0: 好的，我这个淡斑套餐的第一个呢是一杯祛斑茶。
1: 喝茶就行。
2: 这个我喜欢，我喜欢喝茶。
0: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大家可以先尝一尝，然后呢再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3: 挺好喝的，我觉得有花儿。
2: 我觉得有玫瑰花。
3: 对，玫瑰花。
2: 然后有陈皮。
3: 没有陈皮，没有味儿啊。
2: 有陈皮。
0: 哇，好厉害。
1: 有桑葚的味
2: 儿。哎，有点。
1: 有吧。
2: 有点，其他的我喝不出来了。
1: 让主任给咱说说吧。
0: 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很厉害啊。第一个呢就猜出来了，这个呢是玫瑰花。对，玫瑰花呢它有一个疏肝解瘀行气的作用。花呢在中医的概念里面它是往上走的，对于我们这种头面部的这种滋养的话呢是非常好的。
2: 我之前就听说过喝玫瑰是这个美容养颜的嘛。啊，没想到还有淡斑的功效。
0: 对，是有的。然后刚才呢大家也猜到了陈皮。
2: 对，
0: 陈皮呢它主要有健脾燥湿然后行气的一个作用，它也有淡斑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也是大家能够猜得到的，是桑葚。它其实呢是滋补阴血，桑葚呢黑色呢补肾，它其实呢也有补肾的一个作用。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呢它一个衰老其实呢就是肾气的一个衰弱，通过一个补肾的一个方法的话呢可以补益肾气，延缓衰老。还有的话呢，
2: 剩下两种都是我们没喝出来的。
0: 没喝出来的，这个呢，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白竹。哎，对，
2: 白竹啊，
0: 白竹的话呢，它有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中医讲呢，脾为后天之本，我们后天的这种身体啊，气血运行，我们能够很好的吸收白竹呢，它就有健脾胃作用，而且它有利湿排毒的一个作用，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淡斑的一个作用。再就是这个。也是有一点甜甜的味道，这个是枸杞。都知道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一个作用，它本身呢它也有祛斑的作用。这整个淡斑茶呢调我们的脾胃，补我们的肝肾，还可以行气活血解郁利湿，这个排毒的一个作用。
1: 健脾。
0: 对，还有可以健脾。第一呢调理身体大有裨益，第二呢可以帮助我淡斑。
3: 泡茶的时候这个比例怎么区分呢？
0: 它呢其实呢量不用特别大啊，每天呢3到6克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每一样抓一点，然后呢放在这个壶里就可以了。
2: 我们是用开水冲泡还是要煮一下呢？
0: 开水冲泡，多泡一会儿是可以的。家里有这种养生壶，煮一煮呢也更好，它可能更好的吸收。
4: 美容淡斑茶 取玫瑰花、陈皮、白术、枸杞、桑葚各3到6克。

0: 克，用白开水冲泡，或是用养生壶煮15分钟左右，每日坚持服用，可有效通络祛斑。
1: 刚才开的是一个淡斑套餐
2: 啊，
1: 那除了喝，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对一系列的方法呀？
3: 啊，
2: 是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中药祛斑面膜。
1: 哦，面膜我喜欢呀。
2: 对，
3: 吉吉老师最喜欢这个。
1: 对，我最喜欢做面膜。这面膜跟我们平常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呢，中药祛斑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秦汉老祖先呢就开始探索用一些中草药美白的一些方法。
1: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贴古代的面膜了。
2: 对，是的、哦、啊，随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这些经典著作的问世呢，其实呢，中医药治疗这个皮肤病的话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体系。典籍里面就记载了大量的祛斑美白草药，比如说白芷，它就会上面写着长肌肤、润泽肌肤、祛斑的一个作用了。到了我们现代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呢经验通过一些古籍选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再经过现代的药理研究证实，选了一些确定祛斑、美白、润肤的一些草药，再结合我们临床的一些经验不断的总结，那我们就制成了一个中药的祛斑的面膜，
1: 传承了千年的中药祛斑面膜。我真想感受一下，池主任，今天您有带过来吗？
2: 我带来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1: 对，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
2: 好的，
3: 所以你看这个，自古以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哪怕用生姜片贴，它也是爱美之心。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应用了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
1: 怎么用啊？这个，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好的，它是一个中药的粉剂，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1: 我想看看，和好奇这个药粉什么颜色？
2: 对，哎，大家可以先闻一闻。
1: 哎，中药味儿特别好闻，这个。
4: 对，我告诉你，这香味儿，我总说有病，你这真有病，你闻闻就好一半。
3: 比如说面膜这种东西啊，每个人的皮肤其实不一样的。你们怎么保证它这个里面的这些成分，每个人的皮肤都可以适应？
2: 我们这个方子呢，经过不断的一个改良，比如说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些特别温和的这些药物，再经过做一些药理的机制，明确它有祛斑的一个功效，不能刺激皮肤，有润泽皮肤的一个作用，可以适合于大部分长斑的皮肤。这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成分呢，有中医最常用的，比如说茯苓，大家都知道茯苓这个
1: 都可以吃，
2: 对，所以可以吃的，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本身呢有健脾利湿、美白、润泽肌肤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呢，它有白及这个味药，白及的话呢，它也是白色的打出来，白及呢它有收湿脸疮的作用，就是我们皮肤
4: 紧致，
2: 对，它还有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受损的时候，它有愈合伤口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其实它对皮肤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再就是还有一些像是当归啊、川芎这一类的活血
4: 化瘀，
2: 对，活血化瘀、补血养血的一个作用。那我们把这些现代药理证实已经有明确的祛斑又安全又可以滋养皮肤的这个成分，做成了这个中药的面膜。我们可以把这个面膜呢倒到这个碗里，
1: 哦，那个白色的看着就觉得
2: 是的，
1: 很淡斑，
3: 很能接受，很友好。
2: 其实温水啊，温凉水就是可以的，
1: 就直接加温水就行。
2: 对对，
3: 加多少这个浓度啊？
2: 就是加的过程中呢，要慢慢的，有点像和面啊，就是慢慢的把它和成糊状，比如说敷到脸上去。
1: 你加点水，我们看看呀，真的像和面一样。
2: 对，有点类似于像
1: 少量加水，
2: 对啊，对。
1: 哎，闻着这个味儿，怎么觉得有点菊花香呢？
3: 这个味道非常
2: 适宜，就让人比较舒服的一个味道。
1: 这里面有菊花之类的花吗？
2: 对，有花类的，
1: 就闻着有点花香嘛。
3: 比如它这个使用会区分什么油性皮肤和干性皮肤？
2: 这个的话呢，一般适合于中性的皮肤，适合油性的皮肤，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具有燥湿、清热解毒功效的一些中药，它就会有去油的一个作用。如果呢，就是皮肤比较干燥，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加一些具有润泽功效、保湿功效的一些中药的成分。像这种有点，哎，它又不是特别流淌的，然后呢又有点粘度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1: 那就把脸洗干，
2: 洗干净，对对，
1: 然后敷上它，
2: 敷到上面去。
1: 敷多长时间？
2: 敷15到20分钟，它会自动形成一个膜。
1: 这个膜，然后我们是洗掉还是给它揭下来？
2: 可以揭下来，
1: 这样我在手上。
2: 好的，好的。
1: 你给我手上来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股淡淡的药香，而且涂上之后就很清凉。
2: 是的，
1: 我觉得我手背是很清凉的感觉，我一下被种草了。就算比如说淡斑效果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明显，但至少能起到一个美白的作用吧。
2: 是的，
1: 这个长期用肯定是效果很。

0: 显的。
1: 对啊，阿姨奶奶没事自己涂完了，每天精气神焕发，多好啊！
0: 又能祛斑，又能美白。
2: 嗯，哎呦，这个主任，嗯，您看刚才喝的、用的，就内外兼修啊，全有了。嗯，这除了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0: 嗯，也还有别的办法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教给大家几个淡斑的穴位。
2: 哎呦，好啊，
3: 穴位就按揉穴位，
0: 按揉穴位。
3: 但我觉得一说穴位吧，我就知道中医这个穴位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穴位找准呢？
0: 我可以给大家教几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合谷穴。
2: 合谷，嗯，特别好找，
3: 就是虎口这个地方，
0: 虎口这个位置是吧？
3: 对，怎么找准呢？
0: 掌指这个横纹卡在这个虎口，
3: 你自己这多长？
0: 哎，对，就是这样，就是你这是通过自己就能找到这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3: 您这个方法好，这样就能精准的找到这个穴位。
0: 对，是的，
3: 就是穴位找准了，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2: 找准了穴位的话，揉它，它会有酸胀的感觉。
0: 哎，对，就是中医所谓的这个叫得气。我们揉的时候呢，要往下压，大约的话呢，按摩30秒到1分钟，然后两只手呢可以交替，每天呢各按摩这个5次，每次差不多1分钟。
1: 这个按了有什么效果呢？
0: 合谷穴的话，俗称一个万能穴，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面口合谷收，它可以呢调五脏，它对这种面部的这种疾病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效。
2: 这池主任说的多好，喝着茶，敷着面膜，坐那儿等着，揉着合谷穴，
0: 对，
2: 全有。
0: 哎，对，还有
3: 除了这个穴位，还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咱多揉几个呀，效果加倍呀。
0: 好的，好的。然后呢，这个呢就需要站起来了。第一个呢是三阴交，就是我们的内踝肩，大家能摸到这个地方，
1: 就踝骨上面，
0: 对，上面这个骨头，就是最高点。您把指头并拢，从这个内踝肩往上，
1: 四指，
0: 哎，四指，这就是3寸，
1: 明白了。
0: 对。胫骨的这个内侧缘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就是你看到对内侧缘一个凹陷
1: 啊。我有个技巧，这个就是踝骨的最高点上面四指，然后您的大拇指放平，刚好顶的这个位置，
0: 对，
1: 就是这个穴位。
0: 这也是的，
1: 对对对，一个方法。
0: 三阴交的话呢，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三经的交汇处，它既有疏肝理气、健脾的作用，又有补肾的作用。
1: 我肯定是按对了，酸胀疼麻。
0: 酸胀啊，是吧？
1: 还有一个呢？对
0: 对，还有一个穴位呢，叫血海。
1: 啊，血海在哪儿？
0: 血海的话呢，是在我们这个看膝关节这个位置，髌骨。嗯啊，对，髌底
1: 两边这个骨头
0: 啊，对，髌骨这个内侧
1: 三指哈。
0: 对对对，
1: 三指。
0: 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内侧。
1: 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口这个位置，
0: 哎，差不多
1: 啊，对对，
2: 这儿有什么效果？
0: 这样的一个血海的话呢，认为是12经之海，它是包括就是我们全身的这种气血汇集的一个地方，不但有去淤血，还有生心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本身就有活血化瘀、补血养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对调气色、调气血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你看这个喝茶的倒还行，敷面膜我不爱做，这穴位有时候太复杂，还得找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没有？
0: 如果呢能够正确的洗脸，也能够降低这个斑的发生。
3: 好，感谢池主任的讲解。那我们都知道医学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的，那在预防治疗老年斑方面有什么可期待的进展吗？
0: 其实治疗老年斑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常用的一些方法，冷冻呀、激光呀，其实呢现在都已经比较明确的作用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进展呢，就是光动力疗法。
3: 哦，确实没听说过。
2: 光动力疗法。
0: 对，是的。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光动力疗法呢，它主要是采用一种光敏剂。这种光敏剂的话呢，它可以选择性的被一些不良的增生所吸收，加上照一种特定波长的光，它就会激发光敏剂的作用，然后产生一种细胞的毒素，然后呢杀死这种异常增生的细胞。
3: 那它比现在普通的这种激光它好在哪儿了呀？就是它更进步在哪儿？
0: 它 它更进步的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老年斑，大面积的一些老年斑，甚至呢有一些癌前病变的老年斑，就比如说有一种癌前的病变老年斑呢叫做日光性角化，通常呢面积比较大，如果我们用一些手术的方法呢对我们的皮肤呢破坏就会比较厉害，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光动力的这个疗法，它操作起来呢比较简单，而且呢它有安全，对皮肤的损伤又比较少，而且呢它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不良细胞的增生，算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治疗手段。
3: 哎，真是感谢池主任的做客，给我们开出了这么一份实用的淡斑套餐。
4: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老年斑虽然常见，但有些变化呢可能暗藏着健康警报，哪些是正常的岁月痕迹，哪些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慧眼识斑，从关注皮肤变化开始，守护自己的健康晚年。

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的午间12:30，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2026年度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面孔，让我们透过一些文物和历史对话，回看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尘封记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这样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的编号是0001号。在它铁锈斑斑的底座上，似乎还残留着鲜血的痕迹。它来自1927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李大钊1889年出生，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李大钊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李大钊任书记。从1922年8月至1924年年初，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不仅参与了党的国共合作政策的制定，而且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直接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此同时，李大钊还肩负着国共两党在北方地区的实际领导工作，恢复北方公运，巩固发展党的队伍，争取冯玉祥声援五卅运动，争取关税自主，领导首都革命。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李大钊等80多名革命志士不幸被逮捕。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名巷京师看守所，同时被处绞刑的20个人中，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身着棉袍，从容淡定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牺牲时，李大钊38岁。1950年，国家开始筹备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王冶秋心心念念一定要找回这座绞刑架，终于在德胜门外的一片草丛里，他找到了这座绞刑架，并为之编为0001号。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这样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它是一把美国造科尔特式自动手枪，长 20.5 厘米，重 1.2 千克，枪号80292。这把手枪的主人是赵尚志，东北抗联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赵尚志1908年10月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赵尚志在诸河地区今天的黑龙江省尚志市创建了诸河东

北反日游击队。1935年1月，日伪集中大批兵力向哈东游击根据地展开春季大讨伐，赵尚志率部通过一系列战斗，使敌人防不胜防，惊恐不安，大讨伐最终破产。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日军悬赏10000元通缉赵尚志。1942年2月初，一个名叫赵德山的皮货商人找到了正在为活动经费而发愁的赵尚志，他毫无条件地向赵尚志提供了帮助。根据档案记载，刘德山的真实身份是日伪派来的特务，他用日本人提供的活动经费，打着帮助赵尚志和他的队伍走出困境的幌子，骗取赵尚志的信任。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率领小分队准备袭击鹤立县梧桐河北警察分驻。向梧桐河前进的时候，刘德山谎称要去方便一下，顺势走到了赵尚志身后，朝他开了枪。子弹从赵尚志腰部穿过，在倒地的同时，赵尚志抬起枪击毙了特务刘德山。重伤的赵尚志被埋伏的敌人逮捕，带到日伪警察站连夜审讯。赵尚志对审讯的伪警察说：你们不也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却成为卖国贼，我一个人死了没关系，我马上就要死了，没什么好说的。除以上充满怒火的斥责之外，其他内容赵尚志一概闭口不谈。被捕8小时后，赵尚志壮烈牺牲，年仅34岁。1948年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当地公安人员找到了赵尚志生前使用过的手枪现交，成为镇馆之宝。辽沈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3块锈迹斑斑的弹片，见证了一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在辽沈战役中最悲壮的7秒钟。1922年11月13日，梁世英出生在吉林扶余大梁家村，后入伍成为东北民主联军2纵队第5师第15团第3营下属机枪连的一名战士。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梁世英所在的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第5师奉命南下北宁县，向辽西进军，参加辽沈战役景州之战。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天空升起信号弹，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动了总攻。作为部队进攻的第一梯队，梁世英所在的尖刀连向锦州城的西北角发起了猛攻。梁世英和战友打开了国民党第一道防线的突破口，并迅速向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是利用铁道路基加工修筑而成的工事，周围还有水泥修筑的地堡，十分坚固。正在这时，部队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这座地堡再不炸掉，将会给大部队的冲锋造成巨大的伤亡。紧急时刻，梁世英抢先一步，掖上2颗手榴弹，提起2米多长的爆破筒，冒着密集的子弹，爬到了距离地堡10米远的小土包后面，这里是敌人机枪射击的死角。梁世英朝地堡扔出2颗手榴弹，在爆炸烟雾的掩护下，他迅速接近了敌人的地堡。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机枪连指导员张叶香这样回忆，这时只见他迅速地揭开爆破筒的底端，
一根7尺来长的爆破筒立刻被塞了进去。正当他转身要跳开地堡时，不料敌人却把爆破筒推出了枪眼，掉在地上吱吱地冒着烟。爆破筒引线的燃烧时间是7秒钟，梁世英迅速把爆破筒又塞回了地堡，然而地堡里的敌人也拼命往外推。千钧一发之际，梁世英用尽全身力气死死顶住爆破筒，只听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被炸毁了，而梁世英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26岁。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歼击机，它是空军1级英雄王海当年驾驶过的战机。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0师召开的出征前誓师大会上，一名年轻人代表自己的大队宣誓，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战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当时25岁的王海是中国空军第30师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1951年11月9日，王海和战友们首次迎敌。这一战虽然打下敌机，但是王海对战果并不满意。在总结了经验教训之后，很快他又迎来了最重要的新的战斗。1951年11月18日下午2点左右，美军派出184架敌机对多地铁路目标进行轰炸，严重破坏了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下午20:24，志愿军空军第3师第9团驾16架米格15战机迎敌。就在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战机。王海火急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队从高度6000米猛冲至1500米，对敌机展开进攻。此时缓过神来的敌军立刻采取了新的战术，这时8架敌机首尾相连，接成一个大圈。这样一来，一旦其中某架飞机受到攻击，后面一架飞机就能立刻咬住我军战机的尾部。当时王海形象地把敌军这种阵法称为罗圈阵。王海利用米格15战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势，立即爬升之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围成罗圈阵的敌机均被冲散。在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之下，队员们展开了有的放矢的攻击。距敌机500米的位置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战机打成一团火球。这次空战中我军没有任何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王海所在的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次年1月14日第一批参战的86天中，取得了击落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王海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1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王海所在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战斗机身上的9颗星无一不诉说着王海的赫赫战功，10星的红星代表着击落敌机的架数，空心的红星代表着击伤敌机的架数。也就是说，王海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4架、击伤敌机。

0: 遣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建成于1956年的安徽博物院，是一座集自然、历史、社教等功能为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拥有蜀山馆、庐阳馆两个馆区，其中蜀山馆坐落于天鹅湖南岸，是省会合肥亮眼的文化地标，而坐落于三孝口的庐阳馆则一直是合肥重要的城市地标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安徽文博事业的辉煌。安徽省文博事业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安徽的省城是安庆，安徽省立图书馆就收藏有一些出土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700多件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出土自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姑堆。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省分设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与皖北人民行政公署，作为省级行政机构的皖南行署、皖北行署分别设有皖南人民文物馆、皖南科学馆、皖北区革命历史文物陈列所、皖北科学馆，这四家单位皆有出土文物和自然标本等收藏。寿县李三姑堆楚器当时就收藏于皖南人民文物馆。1952年8月，皖南皖北两行署合并成立安徽省，合肥市成为省会。到1953年4月，四馆合并组建安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之初，安徽博物馆筹备处设在位于合肥逍遥津的原合肥科学馆的旧址。为了避免业务重复、分散人力，安徽博物馆筹备处与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合肥明教寺是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明教寺内的原合肥文物馆并入安徽博物馆筹备处后，继续举办一些文物展览。后来因为原芜湖文物馆馆藏文物较多，一时难以搬运到合肥，于是在合肥文物馆原址设立安徽博物馆筹备处芜湖分处。1954年1月，经过9个月时间的清点，原芜湖文物馆藏品全部搬运到合肥，包括楚大鼎在内的寿县李三姑堆700多件楚器，就是在这个时期运来合肥的。1954年8月，安徽省博物馆展览大楼开始动工兴建，遗址于合肥市中心的蔚山，这里交通便捷，环境幽静。展览大楼设计为双臂环抱形，仿苏联式建筑，由主楼和辅楼组成，主楼辅楼环绕着大广场，广场中心有喷水池，总占地5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580平方米。它于1956年2月竣工，成为合肥市地标性建筑。随着展览大楼的竣工使用，筹备处的各项工作也日臻完善。1956年11月14日，经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安徽博物馆筹备处与安徽省农业展览会合并，正式成立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成立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关心它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陈云、陈毅、彭德怀等先后来馆视察。第一位亲临安徽省博物馆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敬爱的

0: 周恩来同志。1958年1月5日下午，周总理在合肥江淮大戏院向安徽全省党员干部代表做题为目前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晚上周总理利用休息时间来省博物馆参观，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炎的陪同下，周总理兴致勃勃地用了近4个小时的时间视察参观了工业、农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和历史文物等20多个展厅。每到一个展厅，周总理都同讲解员一一握手，耐心地听他们讲解，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周总理发现有一些讲解员说话带有方言，不太能听懂时，就勉励他们要多多练习普通话，讲解时尽量不用方言。视察结束后，周总理满意地说，博物馆办得很好，陈列的东西很多，内容十分丰富，看了博物馆陈列，了解了安徽的历史及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情况，我准备回京后向毛主席汇报，希望他有机会也来看一看。周总理的讲话给了全馆同志极大的鼓舞。继周总理之后，朱德元帅于同年4月28日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刘伯承元帅于5月13日来馆视察。1958年9月17日是一个让安徽省博物馆永远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同志亲自视察了安徽省博物馆。当时为了迎接中央首长的到来，同志们认真打扫着全馆每一个角落，仔细检查展品的布置情况。不过具体是哪一位中央首长来，谁都不知道。9月17日上午，当接到毛主席要来博物馆视察的消息后，每一位同志都欢呼雀跃。这次视察中，毛主席用了2个半小时，颇有兴致地参观了工农业生产、革命文物、历史文物等20多个展厅。每看一个展厅，他都说相当丰富，看不完。当毛主席在农业展厅、手工业展厅看到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时，赞叹不已。他笑着对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那儿有的都学来了，看上去安徽具有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不甘示弱的精神。在革命文物展厅，毛主席驻足于太平天国铜炮前，仔细询问铜炮的使用方法，十分感兴趣地听着讲解员的讲解。当走到历史文物展厅门前一尊青铜大鼎前，毛主席仔细端详，并诙谐地说，这么大的鼎可以煮一头牛啊。随行人员都哈哈大笑起来，现场气氛热烈而欢快。视察结束时，毛主席对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这一重要指示也使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深受鼓舞，对新中国文博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毛主席视察之后的2年时间里，刘少奇、贺龙、叶剑英、陈云、彭德怀、李先念、邓小平、彭真等先后来安徽省博物馆视察。1961年11月，陈毅同志来馆视察，并在一枚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6页便签纸上题写了安徽省博物馆馆名。如今这6页陈毅同志亲笔题写的馆名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院，并被鉴定为一级文物。2008年，中央有关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博物馆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全国也掀起了一轮博物馆建设的新高潮，各地纷纷拆老馆建新馆。在一片拆声中，安徽省委省政府英明决策，保留安徽省博物馆老馆，择址另建新馆。位于合肥三孝口的这座极具人文历史价值的安徽省博物馆主体建筑被保留下来，从而形成了如今一院两馆的格局。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对安徽省这种做法大加赞赏，称它是逆潮流而动，令风气之先。2011年9月29日，安徽省博物院蜀山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这座建筑面积41000平方米，以仿青铜外立面，结合徽派建筑风格的四水龟堂五方相连的新式博物馆建筑，成为安徽合肥新的文化地标。如今的安徽博物院拥有馆藏文物31万多件，文物保护技术力量雄厚，社会教育活动形式多样，文化创意产品琳琅满目。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目前全国超110万所医疗机构覆盖城乡，基层诊疗人次占比达52.6%。措施包括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加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基层检查、县区诊断，畅通双向转诊，设立转诊中心并预留号源床位，医保拉开报销比例，支持基层长处方，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引导有序就医。社交闲聊是老人重要的情感调节剂，它契合老人共享情绪的需求，能缓解焦虑，稳定情绪，增强家庭凝聚力。研究显示，闲聊可锻炼大脑，保护认知功能，调节身体机能，建议贴近生活，固定时间交流，耐心倾听并关注老人视听健康，让闲聊真正发挥守护身心健康的作用。这几年减肥针火爆，但专家表示三类减肥针各不同，替尔伯肽、司美格鲁肽用于降糖减重，英克斯兰纳专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医保仅支付糖尿病或特定高胆固醇患者，减重需自费，用药前需评估 BMI 和禁忌症，如甲状腺髓样癌史。健康人擅自用药可致肌肉流失、反弹甚至胰腺炎，减重需以饮食运动为基础，用药应遵医嘱。食管癌早期症状隐匿，专家提醒需警惕吞咽哽咽感、胸骨后疼痛或烧灼感、食管内异物感、咽喉干燥紧缩感，中晚期可出现进行性吞咽困难、疼痛、反流呕吐等。高风险人群年龄大于等于45岁，有高发区居住史、家族史、不良饮食生活习惯、食管疾病史等，应每5年做一次内镜筛查，早诊早治可提高生存质量。
2: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2: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2: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2: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 在社交场合，您是否曾经感到心跳加速、手足无措，甚至想要逃避？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社交恐惧到底是天生性格使然，还是成长经历与环境的产物？它又会给工作生活带来哪些实际的困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自我调节？今日对话嘉宾于海宁，合肥四院精神科主治医师，中国心理学注册系统心理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心理协会心理咨询专委会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外聘心理咨询师，业务专长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焦虑抑郁障碍、睡眠障碍、重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诊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首先我们欢迎于医生，于医生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首先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非常有幸能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
1: 好，于医生，为什么社恐的人就特别害怕社交？是到底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培养环境、个人经历所导致的呢？
3: 这个问题是我们社恐呢，就是我在门诊经常接诊一些社交恐惧障碍的人，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反复问自己的这个问题：我到底是我天生就这样吗？我改不了了吗？然后还有的想，就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复盘，如果要没有这件事情啊，多好。然后他想来想去，好像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像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社恐。然后今天借助这个平台，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觉得有3个方面。一个就像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天生的气质。

0: 叫先天的倾向，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就是有一部分社恐，社交恐惧障碍的患者，他的杏仁核就是更为活跃啊，这可能是就是脑子里的一个部分啊，然后他对社交可能会更于敏感，就是社交的一些威胁会更于敏感，比如我们会观察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对陌生人反应会更剧烈，就是婴儿的怕生。对吧？有的孩子好像谁抱抱都可以，然后有的孩子好像就是不可以。然后他面对一个新的环境，我们还有一个疾病叫做适应障碍，就是好像有的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啊，这可能都是跟我们先天倾向有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好像就是人的味蕾一样，有的人好像很敏感，有的人好像就还好。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劣势或者是一个缺陷，就是我们的味蕾更敏感，好像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品尝食物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杏仁核更敏感，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品味人生？我觉得这
1: 哇，
0: 个是，
1: 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我们可以慢热一点，那慢热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享受生活，对不对？
0: 可能你经历了一件事情，然后你比较敏感，可能你会有很多情感，可能你到了七老八十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需要经历很多事情去旅行啊，才会激活我们很多的感受，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触动，可能都会让你回味很久，更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味道。
1: 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先天的内向，或者先天的外向，或者先天的社恐还是社牛，我们都要去接受它，就是它各有各的好处，
0: 是
1: 不
0: 的，
1: 能说它是绝对的坏，
0: 是
1: 绝
0: 的，
1: 对的不好，对不对？那还有，您刚才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天生的，那还有一种后天的成长经历给他造成的对于社交的恐惧？
0: 是的，就是过去失败的这种社交经历，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心理阴影，然后导致我们一遇到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害怕啊。就比如我有一个来访，然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社恐呢？就他有一次小组发言，别人就无意的笑了一下，啊，之后他就感觉很尴尬，然后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特别害怕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觉得别人就会嘲笑他，哎，这个就符合了我们社恐的一个核心的认知，就是害怕被别人批评性的评价。然后事后呢，他也觉得，哎呀，也不会了，大家同事，他当时笑，只是觉得很，觉得，状态很放松，以后也不一定会出现这种事情啊，但是，虽然这种可以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还是很难的去克服这种情况。这个和我们脑子里的另外一个区域叫做边缘系统有关系。这个边缘系统它很原始，没有办法用道理来说服它。就用一个例子来比喻的话，就是一个斜坡，你去倒水，你第一次倒的水像硫酸一样，很深刻的留下了一个印象，然后你身体就产生了我很紧张，然后我脸红啊，我很焦虑的情况，这个就是硫酸留下的那个印记。然后之后你再倒很多的水，都会按照这个流向来流，就是产生类似的一些心理的反应。我很紧张，我很焦虑，然后这个怎么克服呢？可能就需要我们一个很专业的名词，叫做暴露疗法，就是需要你循序渐进的暴露在这个地方，然后产生不同的流淌的道路，然后之后你可能才会慢慢的变好。
1: 您这样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后天我们所引起社恐的这一件事情或者是情境，我们还要让它不断的发生，然后让我们去应对处理，最后脱敏。
0: 对，脱敏这个词是很关键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心理治疗的一个手段，它叫做心理行为治疗，叫做暴露疗法。然后在我们临床有想象暴露，有现实暴露，有虚拟现实暴露。然后它这个暴露也是分等级的，它一定要到我们医院，不要自己在自己给自己随便，就是我今天想挑战自己，但是这个可能就收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如果你暴露的 太大了，然后等级太高了，一下子把自己吓到了，然后你可能就会退缩，然后得到了一个自己负性的验证，哎，我真的就不行啊。然后我们在临床上会把你分等级，一般会分到5个到10个等级，我们一点一点暴露。然后暴露的同时，我们有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在陪着你啊，就是比如说我很紧张啊，我会给你递上，我觉得哎，我们去放松训练一下，我们正念一下，或者是我们甚至可以事先可以给你服用一些，就是让你不那么焦虑的药物，让你感觉到自己还不错。这个我们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焦虑的认知的一个模块，就是有的人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追求完美啊，过度的控制，我想让别人都怎么样的看我啊，怎么样看我，想让你们从好的观点看我，觉得我很不错啊啊，就是这个性格可能是可以改变，但是它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你的社交动机是可以调整的，比如我的社交动机是想让所有人都觉得我很不错啊，这个势必会焦虑，势必会失败。但是你的社交目标可以调整为，我要把我这件事情说清楚啊，我要和这个人进行简单的沟通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达到。所以今天这个直播之后，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你可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社交的目标。
1: 就是需求不要定得那么高，而是定得相对来说低一些，让自己比较容易能够达到。那
0: 是
1: 然
0: 的，
1: 后一旦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之后，可能你将更加愿意去敞开心扉，从这个内向相对来说稍微外向一点，对不对？
0: 对，可以是这样的理解，对吧？而且就是当我们社交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社交有一些社恐的人，他会关注的点特别多，他不仅关注我在说什么，我还要关注你对我的反应，哎，我的表情是否自然，哎，我的是否得体，包括摄像机背后，哎，我的领导会怎么看我，我的家人会怎么看我，就是这种无限的事情就一下子到脑子里，就是如果突然有这么多的思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脑子里，我们都会突然的很紧张。所以就是当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去关注你有没有你讲的事情，因为你关注那么多，想着想着你就忘了自己在表达什么，而真正的影响了社交的效力。
1: 也就是说，你在走着走着，可能忘了你之前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关注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这
0: 对，
1: 太多的事情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社恐，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1: 那社恐是不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觉得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0: 是的，就是有一部分社交恐惧障碍是我们接触过的，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就是追求完美的性格啊，追求完美的性格，他可能和他的我们之前探讨过，他是否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系，比如他的父母是一个高控制型啊，你在控制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控制你自己。
1: 他
0: 控
1: 自
0: 制他
1: 己，
0: 自己，然后孩子在控制他自己的时候，他也想控制着别人，控制着别人怎么去看待自己啊？然后，高要求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对自己也是高要求啊。当自己做不到那么完美的时候，他就是在不停的在攻击自己，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回避社交啊。
1: 就是苛求自己，其实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在苛求他，所以他不能去苛求他的父母，只能苛求自己，对不对？对，哇，您这样一说的话，就是先天的东西可能我们难以去改变它，那我们就接受它。但是像这种后天的东西，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手段的介入，进行干预，然后疗愈自己小的时候内心的受伤，或者说在某一个场景之下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对不对？那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曾经的伤害已经铸就了。那我现在对于我来讲，我就是一个社恐的人，也符合您刚才所说的评判的那个三个标准。他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等方面，确实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和困扰呢？
0: 好的，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社恐的诊断标准，比如说是害怕社交场合，然后有回避的行为，然后下面我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在不同的社交情境下，然后我在临床上都见过哪些类型，比如说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讲，他说他从来都不去菜市场，都去那种大型的商超，原因是什么呢？他 他去付钱的时候，他超市嘛，他都可以自行选购，不用跟人接触。然后大型的商超，他都有那种自助的结款机，他也不用跟售货员进行接触。然后他讲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说从来都没有在食堂吃过饭，也很少跟朋友去聚餐，都是把他打回来吃。然后有他说有一次我宁愿坐过站了，我都不想去跟司机去讲话啊。然后我就想，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我
1: 坐过站呗。
0: 对，我过个马路，我再坐回来吧。都不要我去跟别人交流，让他更自己更舒服。其实这些看起来其实都是一些小事，但是会让我们的社交圈越来越窄，社交半径越来越小。最后还其实包括对自己的否定，让自己的价值感也越来越低，然后产生一些焦虑啊、抑郁的情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职场里面，就是我上周在心理咨询门诊的时候，我还接诊了一个人员，他是一个程序员，他工作能力特别强。他当天为什么来到门诊呢？是因为他当天有一个晋升的汇报，他说我没有办法完成，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睡不着觉，我就心慌。然后我当时就摸了他一下心率，确实有一百二。他说想到这个事情我都心慌，他说我干脆就请假来医院看你的门诊。然后我说那后面会有什么后果呢？然后他说那我肯定就错过了这次晋升的机会。这个就是一个社恐影响了就是职场的一个发展。就是能力被恐惧封印，这个在社恐人员身上其实还是很常见的。然后还有就是在学业上的困扰，现在素质教育尤其是大学高中，就是不再是考试我闭着眼睛在这里答题就可以，而是要很多的小组汇报啊，内容分享啊， PPT 的展示啊，这个给一些我们社恐的人就不是很友好了。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完成小组作业啊，没有办法进行很大众上面的展示啊，然后导致了一些学科的挂科啊。这个我在门诊还是遇到过的啊。然后之后给他，然后这个患儿我给他做了一段时间的个体的社交训练，然后跟他讲，然后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放松啊，然后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就像解题一样给他很多的步骤，然后慢慢的他尤其大学生他的认知水平他很高，然后接受程度也很高，效果其实后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人际关系，日常的人际关系的这种萎缩，比如有一个孩子，他25岁，他当时来到我门诊，戴着帽子戴着口罩，然后刘海过了眼睛来到我诊室，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开了门一屁股就坐在我电脑的后面，躲在后面，他说我没有办法看到你我今天来这里已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当时我就询问他，就是你平时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我平时生活我白天不出去，我怕见到人，我怕到见到任何人然后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好朋友下周马上要结婚了，他邀请我给他当伴娘，然后他说我拒绝他了，然后给他了，他说我跟他说我最近生病了，然后其实我的这个闺蜜她说就很失望，然后之后我觉得她对我的态度也变了这就是人际关系的受损。
1: 就是她的的确确会对她的实际的人际关系正常生活学习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很严重的一些影响。
1: 你看有一位叫 Whiting 的朋友，他说我也喜欢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没人给我介绍就是害怕与人交流，害怕也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害怕与人眼神的那种对视，
0: 对视，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他恐惧对方的眼神。
0: 好
1: 像对我们是可能是对于对方的眼神，我觉得跟别人说话对视眼神是一种尊重。但是如果说他不看的话，他觉得可能不尊重别人，那索性我就不看了，那我就躲避这种场景，对不对？
0: 然后刚才那个留言的观众，其实我还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提醒，这个不要紧。这个不要紧，就是如果你只有这一点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心理流向，我喜欢独处，我喜欢安安静静的选东西这个是你的特质，你的气质和社恐还离着10万8千里
1: 的。对，就是说它没有影响你其他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就不要去管它，不要随便给自己贴标签，我有社交恐惧焦虑症。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当这个社恐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您刚才所说的各个方面哈，那专业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像我们一般是做心理治疗呢，还是需要一些药物去干预了？
0: 好的， 就是社恐是我们认知和行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表现，然后它是肯定是可以被治疗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直播特别想传递给大家的，就像我们感冒可以被治疗一样，现在大家对焦虑抑郁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就焦虑抑郁是可以被治疗的，我们社恐也是可以被治疗的，而且这治疗的手段也很多啊，比如在我们教科书上说，就是社交恐惧障碍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现在有这种证据有效的话是认知治疗，认知治疗我们运用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是这种刚才讲的行为功能链的分析啊，暴露疗法，然后还有我目前在做的社交训练，然后社交训练可能会针对哪种孩子或者哪种人群比较有用呢？就是我们觉得自己社恐，我们把自己分一分，有的我会先问他家，我说你感受一下，你是想要去跟人交流，但是我不能，我不会，还是我就是不喜欢。这是看听起来是有一些像，但是它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是不喜欢，那我觉得请你尊重自己这种状态啊，只要你想去社交，不影响你的功能就可以。但是你真的就觉得我想，但是我不能，我不会，就像我不会游泳一样，我觉得社交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我们社交训练大概分为10次，然后每次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第一个主题是我们如何怎么结交新朋友啊，我就像解数学题一样，给你一样两样的步骤，然后给你视频的展示，然后我们现场会做一些模拟，然后还有一些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挑战的情况，就是我们如何去跟别人处理争论。如何处理别人的嘲笑，这样一点一点的帮大家有一些技能我经常跟我的孩子比喻，就是我教你的社交训练就像放在你兜里的钱，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花出去，把它用出去。
1: 您所说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专业训练才可以达到，我们在家可能真的不能随便的去尝试，它是一套有系统的科学的疗愈的心理治疗手段，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我确实是有点社恐，但是我又没有影响到我的很严重的那种躯体化，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和别人交流沟通。所谓的社恐，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稍微改变一些吗？就是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最后简单的几句话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去跟别人社交，我就给大家几个比较实际的一些方法吧。
1: 好，
0: 就是你可以第一个，我们就讲，就是你把自己的目标降低，只关注一些简单的方法。第二，你就是启动一些观察者的一些姿态，比如说我刚才坐在这儿很紧张，我就看看主持人，他历经百战了，其实我觉得他和刚才我在外面跟他聊天的状态还是不一样，其实他也紧张，就也有研究表明，就是你发现别人紧张的时候，这种有症，大家的症状都差不多，你好像的症状也就是可以化我
1: 被你发现紧张了。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些脚本，比如说我们聊天的时候，第一先聊什么，比如说聊聊天气啊，聊聊你看到的东西啊，给自己设立几个脚本，然后第三个可能就是轻度的自我暴露的疗法，比如说，你在一个场合里比较紧张，你可以说，哎呦，我今天有点紧张啊。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也就好一点了。
1: 就千万不能告诉自己我不紧张，而是告诉我有点紧张，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对，甚至你可以把它说出来，我紧张了。不是说我要表现的不紧张，我要表现的像社牛一样。这样可能会降低自己的一些紧张的一些程度。总之呢，就是社交不是天赋，而是技能啊。然后就像学游泳一样，然后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紧张，只要你正确的方法，然后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泳姿。
1: 感谢于医生的专业分享，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恐的成因复杂多元，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环境的影响，更理解了他给职场发展、人际交往带来的实际挑战。重要的是，医学与心理学提供了有效的干预手段，而日常的自我调节同样关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理性地看待社恐，减少误解与偏见。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9: 长大了呀。
10: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1: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9: 爷爷奶奶。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1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1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1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1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1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靠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机器，
1: 安抚，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当我们尽情享受春日的惬意时，皮肤却开始闹情绪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红、痒、小疙瘩，很多人会自行去药店购买外用药膏涂抹，却在看到药膏说明书上的激素二字时犯了难。激素药膏会不会有副作用？用了会不会依赖？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帮大家科学应对皮肤不适，合理使用激素药膏。
6: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观点：激素药膏是治疗皮肤炎症的利器，但需要在专业指导下规范使用。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联想到了副作用、依赖症，甚至将其等同于有害药物。这其实是一种认识的误区。激素全称糖皮质激素，是人体自身就会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强大的抗炎、抗过敏、止痒、消肿作用，在皮肤科应用广泛，能快速缓解湿疹、皮炎、荨麻疹等多种皮肤问题引起的不适。那市面上常见的外用激素药膏，根据药效强度可分为弱、中强效以及超强效四类，不同强度的药膏适用场景也不一样。弱效激素如氢化可的松乳膏，它比较温和无刺激性，适合儿童面部、颈部等皮肤较为娇嫩的部位，可用于轻度的湿疹、接触性皮炎。中效的激素如康酸莫米松乳膏，适用于中度的皮炎、湿疹，缓解瘙痒和红肿的效果呢比较好。强效的呢，如鲁米松乳膏，用于重度的湿疹、神经性皮炎，见效快，刺激性呢可能也会较强一些。那超强类的呢，如果要长期使用的话，需要在医生大夫的规范建议下，不太建议个人的长期使用。那我们如何科学的使用激素药膏呢？第一步，先判断皮疹的类型，不要盲目用药。起皮疹呢，原因挺多的啊，有可能是湿疹、皮炎、荨麻疹，也可能是感染造成的，如真菌感染，像我们的脚气，还有骨癣，还有细菌感染，像毛囊炎、青春痘啊这一类的，不同的这种皮疹用药完全不同。因此呢，皮肤起皮疹后呢，最好先去皮肤科就诊，如果暂时无法就医，可先观察皮疹的性状，如泛红、瘙痒、脱屑，没有明显的水泡、脓泡，可能一般的炎性皮肤病，可以短期的尝试使用激素类的治疗。如果有水泡、脓泡、渗液或疼痛，可能是有感染造成的，可以先用一些具有抗感染作用的药膏涂抹。那第二步呢，是规范使用激素药膏，牢记呢三不原则。第一个呢是不长期用。弱效的激素一般不超过两周，中效不超过一周，强效、长效激素呢，或者超强效的激素呢，一般不超过3到5天。如果用药后没有缓解，应及时的复诊调整用药方案，不要自己延长。还有呢，不大面积的用，激素仅限用于我们相应皮疹的部位，尤其是在面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皮肤娇嫩的部位，不要过量的涂抹。而且呢，尽量选择弱效的这样的一个激素，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第三个步呢，是不擅自停药。用了激素以后呢，就缓解，立刻就停了，然后又反弹，反复的这样不规范的使用， 反而会导致我们的病情加重。使用激素药膏期间，可涂抹温和的保湿霜、身体乳等等，这样减少刺激，保护皮肤的滋润，修复皮肤屏障，避免能用过热的水烫洗、搔抓整治。那有没有不含激素的药膏可以替代？那对于轻度的皮肤炎症或者不适合含有激素的人群，像孕妇、婴幼儿，我们推荐呢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例如有泰克莫斯软膏，用于湿疹、等异性皮炎等等，这个呢不含激素，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价格呢目前可能还是比较贵一些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用了很多年的也听过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叫炉甘石洗剂，它有收敛止痒的作用，它不含激素，有很多的皮肤病的患者可能已经接触过这个药物，但注意这个药物呢避免接触眼睛和口腔。那还有像维生素 E 乳膏、尿素软膏，保护皮肤的一个屏障，适用于皮肤过于干燥脱屑而引起的这种瘙痒，它没有直接抗炎的作用，它能保护皮肤的一个湿润，减少水分的流失或者过于干燥。但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含激素的药膏虽然副作用小，药效温和，但见效呢它也比较慢，它适合轻度的皮肤问题，如果皮肤起的皮疹比较严重，还是需要去看看皮肤科的大夫，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使用相应的一些含激素药膏治疗的这些方案，不可一味的追求无激素治疗而延误我们的病情。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非油炸食品并不等于不用油。油炸食品不健康，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了哈。比如泡面虽然好吃，可是却是油炸食品，热量太高。那么非油炸泡面就是更完美的选择吗？也不是。很多的食品打着非油炸的旗号，却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泡面不管是不是油炸，在压制和切面工艺上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干燥方式有差别。油炸过的面条吸水性好嘛，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软，容易吸收汤汁，因此呢味道更浓，口味好。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有害的微生物的数量也会更少。非油炸派因为所需要的干燥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面条比较细，口感呢更接近于清淡的鲜切面，而非油炸的泡面口感却不怎么样了。所以呢，为了弥补口味上的缺失，设计上就会增加调料的味道。面是非油炸，那调料包里的油脂就更多了，可以把面和汤浓的这个更油更香。我想啊，你去超市买泡面，估计你也不大会看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会首选择非油炸的泡面。但是只要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非油炸方便面的脂肪含量其实啊跟油炸差不多。再说说薯片吧，另外一个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代表，但是吃薯片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嘛。于是精明的商家也发现了商机，研发出所谓兼顾美味跟健康的非油炸薯片。传统的油炸薯片通过油炸的方式去除薯片当中的水分，让它变干变脆，而非油炸的薯片通常是表面喷油，热风烘干，使其变干变脆。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饼干，只是比起油炸的用量，油是用量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油。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小实验，9.5克油炸土豆条能够萃出差不多2克油脂，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够萃出2克油脂，证明所谓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跟含油量没啥关系。不仅如此啊，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含量达到了1.98克，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那么一点，但是仍然属于高盐食品。再来看一看提供的能量值，每100克油炸薯片的能量是3013焦，而非油炸薯片的能量在每100克为2111千焦，也就是说非油炸薯片的热量也很高啊，没有啥健康优势吗？这几种算是文字游戏的陷阱了。还有一些食品呢，从名字上就直接绕开油炸两个字，让你觉得它跟油毫无关系。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果片，一般来说可以生吃的水果之类，其实也可以用冷冻干燥来实现油炸的酥脆口感，做成果蔬 脆片，比如苹果、草莓、山药、香蕉、秋葵片等等，就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抽掉了食物中的空气，连同水蒸气也一起抽掉了，从而使食物变得干燥脆爽，听起来很健康嘛。除了不同牌子的产品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会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糖，不过啊，我想说的不是糖的问题，而是低温脱水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潜台词，真空油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些果蔬脆片大部分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脱水的处理方式，虽然比起传统的高温油炸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大大减少了油的使用量和最终的摄入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油炸食物都会带来额外的油脂摄入，当然嘛，除了油之外还有额外的糖和盐的添加，于是油炸再合并了额外的添加糖，果蔬干的热量可能比一碗米饭都要高，还是吃新鲜水果比较好，你说呢？营养价值高还便宜。总之，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取决于它的营养成分表里总能量、脂肪、蛋白质、糖和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如果你的体重超高，那么有三高，在选择时的后呢，可以选择一些能量低一点的、油少、糖少、盐少的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也不用太纠结油糖盐的问题，毕竟零食嘛，本来也应该少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黄连素片就是盐酸小波解片，两者没有区别。黄连素的学名呢叫做盐酸小波碱，是从中药黄连中提取加工而成的。传统中医学认为，黄连素类的药物性寒凉，能清热燥湿、泻火解毒。有的人呢，在外出吃饭、旅游、出差时，都喜欢吃上几片作为预防。这样真的有用吗？当然不对。黄连素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腹泻，对于非感染性的腹泻，黄连素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于感染性腹泻，黄连素只适用于痢疾杆菌、大肠杆菌等引起的轻型腹泻。而对于合并有恶心、呕吐、发热、寒战、食欲不振，甚至合并脱水症状的严重感染性腹泻，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菌药物，同时给予相应的补液治疗。那对于霍乱、轮状病毒的腹泻，黄连素也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如果发生腹泻，要先明确病因，对症下药，不能滥用黄连素哦。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和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非常荣幸请到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犯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方面的法律知识。
0: 我们都知道，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的钱包从实体变成了手里的数字。与此同时呢，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特别是各种理财公司、财富管理、养老服务层出不穷，打着高息的旗号，结果往往是血本无归。那么王律师，其中可能涉嫌什么样的犯罪风险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在法律上，我们通常关注这类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家、国务院金融管理行政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该行为呢，必须同时具备四大核心特征，也是我们辨别理财陷阱的关键证据。第一是非法性，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无合法金融经营资质，违规开展募集理财业务。二是利诱性，承诺保本保息、高额返利、固定回报，用远超市场正常利率的收益吸引投资者。三是公开性，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讲座、传单、熟人推荐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宣传募集项目。四、社会性，面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纳资金，不限定亲友、圈层等特定人群。结合近年来高发的案例来看，当前非法集资、理财陷阱呈现多样化、包装化、生活化的新特点。不法分子摒弃了直白的集资话术，翻新出各类伪装的形式，有的假借养老服务、康养项目、养老公寓名义，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有的包装成虚拟货币、理财、跨境投资、私募股权、影视投资等新兴项目，

0: 都是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打破投资者的警惕，前期小额获利获得信任，后期转款跑路，最终造成投资者全额损失。从刑事法律层面，非法集资并非单一罪名，主要核心涉及到两类核心刑事犯罪。第一类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简单来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就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未经批准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人通常想把生意做起来，用后面的钱来偿还前面的钱，但最终因为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还不上。这种行为的本质是破坏金融秩序，但不是一开始就想把钱给吞了。第二类是集资诈骗罪，其核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即行为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偿还集资款项，把钱用来挥霍、赌博、转移，或者公司根本就是空壳，骗到钱就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诈骗，危害性极大。针对高发频发的理财陷阱与非法集资风险，在此向广大听众朋友做出如下的警示：第一，坚守投资底线，摒弃侥幸心理。凡是承诺保本保息、超高收益、零风险的理财项目，100%都是骗局。第二，认清陷阱套路，精准辨别骗局，重点警惕六大高发骗局：养老理财、虚拟货币理财、互助众筹、领事私募、加盟返利、跨境理财，凡是要求先交定金、锁定名额、拉人返利、层级分红的项目，均属于非法集资高发模式，务必第一时间要远离。同时，不泄露个人资金信息，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第三，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红线，切勿为了小额佣金返利，帮助他人转发集资链接、推介投资项目、拉拢亲友入主。一旦参与协助非法集资，即使自身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目的，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违法，承担刑事或者行政责任。
1: 我觉得王律师刚刚这个三点非常的好，对于咱们这个理财这个陷阱和非法集资的风险，说得非常的到位。第一，就是大家要坚守投资的底线，摒弃侥幸的心理；第二，就是认清陷阱的套路，精准的辨别骗局；第三呢，就是拒绝充当帮凶，守住法律的红线。如今不少的年轻群体啊，尤其是在校的大学生，法律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只因一时糊涂将个人的银行卡、电话卡外借他人使用，或是随手帮他人代为转账走流水，最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违法犯罪案件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本身并没有参与电信诈骗等违法活动，也没有主动的实施犯罪牟利，大多啊只是抱着帮朋友的忙、出借闲置卡片赚取小额的零花钱、转账的这种简单的心态，随意的出借了名下的银行卡、电话卡、微信以及支付宝等支付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资金的流转。殊不知，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早已触碰法律的红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刑法，不仅留下终身的刑事案底，更是彻底的断送自身的学业、就业以及未来发展的前途。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为大家详细的解读此类行为潜藏的各类刑事法律风险。
0: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梳理年轻人最容易中招的三类常见的误区行为。这些行为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事，实则都是违法高危行为。第一，出借、出租、出售个人两卡。很多学生或者年轻人认为自己闲置的手机卡、银行卡、网银账户、微信、支付宝账户没有用处，借给朋友、网友。 陌生人。

0: 人使用，每月能赚几十到几百佣金，属于躺赚小收益，毫无风险。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诈骗、赌博、洗钱等灰产最重要的资金通道。不法分子利用他人实名账户转移赃款、洗白资金，隐蔽性极强，而账户实名本人将直接被认定为犯罪帮助者。第二，有偿帮忙跑分转账。不少人收到兼职信息，只需提供自己的收款码、银行卡，帮他人代收代转资金，流水过账即可赚取佣金，几分钟就能轻轻松松获利。这种所谓的简单兼职，本质就是网络洗钱，流转的每一笔资金大概率都是诈骗、赌博等犯罪的涉案赃款。第三，碍于情面帮亲友转账，部分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面对朋友、熟人求助，单纯出于情面帮忙代收代转陌生账户资金，不询问资金来源，不核实交易用途，看似仗义帮忙，实则沦为黑灰产业的工具人，被动转入刑事犯罪。接下来，我将从法律层面明确此类行为涉及的核心罪名、立案标准与刑事风险，彻底打破无知者无罪的误区。通常这类行为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简称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这两个犯罪可以说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左右护法，很多人分不清，代价往往是失去自由。这两个犯罪的核心有两个区别，一是帮的时机，一个是知道的多少。第一个，帮信罪通常是上游犯罪进行时进行帮忙，比如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在搞网络赌博或者电信诈骗，你把银行卡借给对方收钱，或者帮他搭建个网站，推广过广告，这个时候钱还没有骗到手，你这是在铺路。掩隐罪通常是上游犯罪得手后帮忙，比如说诈骗分子已经骗到了钱，你帮忙把卡里的钱取出来，现金或者是转账到别的卡，或者是买成黄金、虚拟币等，这个时候你是在把诈骗资金进行洗白。简单来说，帮信是递刀，掩隐是进行销赃，而知道的多少也是这两个罪在主观上的关键分水岭。帮信罪只是概括的知道对方可能在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就行，你虽然不知道对方是在进行电信诈骗还是其他的犯罪，但觉得可能不是个好事情，仍然进行帮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了。而掩隐罪要求更高，通常需要明知是犯罪所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赃款。比如对方明确说，这是骗来的钱，你帮我取出来，或者你看到短信是电信诈骗资金，仍然进行操作，那就指向掩隐罪。在这里必须纠正一个最大的认知误区，很多年轻人认为我只是帮忙不知情，没有骗人就不会犯法，但法治明确告知，法律上不认可无知免责，无论是是否主动参与诈骗，是否知晓全部犯罪流程，只要你的银行卡账户行为网络犯罪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创造了条件，就构成了刑事犯罪。大量的司法判例显示，众多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就是因为一次侥幸的兼职、一次碍于情面的帮忙，背负刑事案底，悔恨终生。在这里呢，我举两个简单的案子，方便大家做相应的一个区分和理解。 第一个呢是帮信罪。2022年6月，被告人赵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一张含手机网银出售给他人使用，涉案资金共计173万余元余额，其中已核实40万余元为孙某等人的电信网络诈骗转账，其个人非法获利2万元。案发后，赵某退赃2万元。案例二，援引罪。2023年11月，满某某为牟利联系洗钱团伙，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还收集多人银行卡、手机卡交给对方。在团伙窝点现场，由团伙操作这些卡片进行频繁的转账。账户被封控后，满某某还安排卡主至银行取现，查实涉诈等犯罪所得资金流水78万余元，其中满某某安排他人取现25万余元，其个人非法获利9100元。因此，针对青年学生群体，一定要不租借、不出售、不转借个人银行卡、电话卡、流量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所有实名账户。面对同学、朋友、网友的求助，只要涉及借用账户、帮忙转账、代收资金、提供验证码、刷脸核验等行为，一律果断拒绝。青春前程无价，绝不能被几百元的蝇头小利、一时的人情义气给毁掉。
1: 刚刚王律师您提到了洗钱，大家脑海当中啊浮现的可能都是电影里的黑帮、巨额美金、地下钱庄，感觉啊离咱们老百姓特别的远。很多群众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认为洗钱是高端的金融犯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只有专业的操盘手才会触犯。但是结合近年司法判例和2024年最新的洗钱的司法解释来看，大量的普通公民、小微企业主、年轻的群体应帮忙转账、代收资金、兑换外币、出借账户、虚拟币变现等日常行为，不慎触碰洗钱罪的红线，承担严重的刑事责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王律师和大家分享一下洗钱罪的相关的法律知识。
0: 好的，其实现在的洗钱早就不是电影里的样子了，它可能就藏在你的微信转账、闲鱼交易里。法律上的说的洗钱，就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我打个比方，毒贩犯赚了100万元现金，这钱是脏的，不敢存银行，也不敢买房，于是他找你帮忙，让你把这笔钱分批转到不同的账户，再去买理财或者买虚拟币。经过这一通操作，这100万元看起来就像是你合法打工赚的，这个过程就叫洗钱。2021年刑法修正案11生效后，自洗钱也构成了犯罪了。以前的逻辑是，你贩毒贪污，钱是怎么处理那是事后行为，指定前面的罪。现在的逻辑是，你犯了上游犯罪，比如说贪污、贩毒等，之后又通过转账、买房、买黄金等方式掩饰这笔钱的来源，那你除了贪污罪，还要加上一个洗钱罪，数罪并罚。这对贪官、毒贩来说，绝对是双重打击。结合高发的案例，我们盘点普通人最容易触犯洗钱罪的六大高危行为，进行警示避坑。一是有偿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账户，协助他人接收、转账、流转大额不明资金，为黑灰产业提供资金洗白通道。二是利用个人、 企业账户，帮他人。

0: 拆分转账、走流水、对冲账目、规避银行监管和反洗钱核查。三，是通过虚拟货币、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方式帮助他人转移、隐匿非法所得。四，是通过虚假合同、虚假交易、虚假投资、包装赃款来源，将非法资金伪装成合法经营收益。五，协助不法分子曲线、异地周转资金、切断资金溯源链条。六，小微企业、个体户利用对公账户帮他人过账、走账，赚取所谓手续费，变相参与洗钱。这些行为看似是简单帮忙、小额获利，实则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是在为重大刑事犯罪售后善后，是法律严厉打击的洗钱犯罪行为。
1: 好的，王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啊，自己的亲戚被朋友拉去做虚拟货币的托管理财，承诺是月息8%，投入了20多万元之后啊，平台关停失联，想问一下这属不属于非法集资，还是诈骗？想问一下去哪里报案可以追回钱款？
0: 好的，从目前了解的这个信息，听众讲陈述的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认为大概率从目前了解的情况，大概率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也有可能是构成这个诈骗这个犯罪行为。具体的要根据公安机关调查的这个案件的事实这个情况，报案的警官、报案的公安机关的地点可以是受害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机构。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0: 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0: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倒，啥？
8: 骗避不了。
9: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8: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1: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0: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1: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上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的王志强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王律师为大家围绕金融犯罪的识别与防范展开解读，重点分析了非法集资、帮信罪与掩隐罪、洗钱罪等常见的金融犯罪。王律师详细拆解了各类犯罪的核心特征、高发的套路与法律的边界，结合典型案例纠正了不知者无罪等认知的误区，请示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年轻群体和在校的大学生，切勿出借凉卡，帮忙转账走流水，远离高息理财陷阱，不参与内幕交易，坚守法律的红线。同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与人身前程。那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持续的发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期货犯罪也呈现频发、隐蔽、产业化的特征，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秩序。在投资股票基金的市场当中，普通的投资者又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王律师。
1: 好的，这里面主要涉及两类犯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常见的内幕交易，比如某上市公司即将发布重大重组、业绩暴增等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员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介机构人员、监管人员及其他因职务接触内幕信息者，在这些信息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就属于内幕交易。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简单来说就是掌握证券期货尚未公开重大信息的人，在该信息公开前，要么自己偷偷买卖牟利避损，要么把信息泄露给别人，又或者是明示暗示别人去交易，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程度。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单独或合谋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影响力，通过虚假交易、连续买卖、对倒、自买自卖、虚假申报、反向交易等手段，人为制造价格或者交易量等虚假情况，诱导他人交易，影响市场价格，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典型的操纵手法：一、集中资金连续拉抬打压股价；二、串通对倒交易、自买自卖；三、虚假申报、频繁撤单；四、利用黑嘴、大 V、媒体荐股。

0: 后反向卖出。五、利用信息优势做庄，控制股价走势。六、很多人以为自己不是庄家就安全。作为普通的白领或者是股民，从金融从业者都有可能从事以下行为，都有可能进行中招：一、打探、接收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从上市公司、朋友、券商、会计师、董秘处打听重组、高转送、业绩利好、提前买入，哪怕只赚几万，也有可能进行入刑。二、朋友圈、微信群分享内幕，泄露尚未公开重大信息，哪怕不交易、不收费，也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三、跟着老师、大 V、黑嘴荐股买卖，提前建仓、公开荐股、散户接盘，他们出货，你可能沦为操纵链条的一环，情节严重可进行追责。四、多人合谋、抱团坐庄、微信群联合资金、约定时间进行买卖、互相抬轿、控制股价，典型的操纵市场。五、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基金、资管、投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获取未公开投资信息，自己或只是亲友进行交易，同样入刑，近年打击极严。综上，资本市场没有法外之地，法治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醒每一位观众，不碰内幕，不操纵，不信谣言，不贪快钱，理性投资，合规交易，共同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环境。
1: 王律师，这两年不管是开公司的还是做个体的，为了顺利拿到银行的贷款，不少人会在材料上进行美言，比如做一个假流水、虚增点资产。想问一下，这类行为涉及到哪些刑事风险？
0: 好的，这类行为通常涉及骗取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这两个罪名。这两个罪名听起来很像，都是骗银行钱，但在法律上差别明显。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核心特征是从贷款初始就没有偿还的意愿，刻意骗取资金用于挥霍、转移、隐匿、非法用途，拒不偿还贷款，主观恶性极大，是国家金融监管重点严惩的重罪。简单来说，这类犯罪的核心是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还钱，行为人从一开始就计划通过欺骗等手段将贷款据为己有。而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最大的不同是，这类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因为自身资质不够，比如说银行流水不足、缺少抵押物等，被迫用虚假材料与夸大营收、虚构交易背景获取贷款，本意是用于生产经营，后续有偿还的意愿，只是因经营不善、市场风险等客观原因无法履约，最终给银行造成损失。为了区别一般违规贷款的行为，避免扩大进行打击，刑法第175条规定，只有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的骗贷行为纳入刑法领域予以规制。可见，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需符合两个条件：首先，行为人实施了骗取行为，即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其次，行为人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情节严重。我讲两个真实的一个案例，便于大家进行理解。第一个，骗取贷款罪。某工厂老板李某为了续贷，指使财务伪造了500万元的购销合同和虚假财务报表，从银行贷出800万。钱到账后全部投入了工厂采购原料，后来因为市场行情不好，工厂倒闭， 钱还不上了，结果就是李某构成骗取贷款罪，因为他虽然伪造假了，但是钱是用来经营的，没有据为己有。案例二，贷款诈骗罪。王某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用租来的豪车做抵押，伪造房产证和流水，从银行贷款300万，拿到钱当天，他就通过地下钱庄把钱转到了境外，然后失联，结果就是王某构成贷款诈骗罪，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演戏，目的就是把银行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我们梳理司法实践中普通人、小微企业主最高发的六类涉罪行为，这些看似常见的操作均触及刑事红线。一、虚构贷款用途，将经营贷款、消费贷款挪作他用，比如经营贷流入楼市、股市、虚拟货币投资，违规套利，资金亏损后无力还款。二、伪造贷款资料，虚假制作银行流水、购销合同、财务报表、收入证明，夸大还款能力，隐瞒负债情况，骗取银行审批放款。三、提供虚假担保，使用虚假抵押物重复抵押，虚构担保人信息，骗取高额贷款。四、报额抱团联合贷骗贷，多人互相担保，虚构经营场景，批量套取金融机构贷款。五、贷款后恶意处置资产，低价转让店铺、车辆、房产，转移资金，刻意逃避还款义务。六、逾期后长期失联，恶意拖欠，拒绝沟通，拒不配合金融机构催款，放任损失扩大。针对此类案件，普通百姓有以下的常见的一些致命的法律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贷款还不上只是民事纠纷，不会坐牢，这是最普遍的错误认知。正常客观无力还款属于民事违约，只需承担逾期征信民事还款责任，但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或蓄意非法占有贷款，直接转化为刑事案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第二大误区，资料轻微造假，金额不大，不会追责。司法大数据全程溯源，贷款资料造假，资金流向异常，均可精准核查。只要达到立案损失标准，无论金额大小，是否初次违规，均会依法追责，不存在小额免责。第三大误区，借钱用于经营亏损，不构成犯罪，因经营合法经营亏损无力还贷，属于民事风险。但如果通过欺骗手段骗贷后经营亏损，给金融机构造成50万元以上损失，依然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些行为均已触犯刑事红线。因此，一时的投资取巧、侥幸违规，看似解决了短期资金难题，最终只会换来刑事案底、巨额罚款、终身征信污点，彻底影响个人发展、企业经营。在此提醒每一位听众、每一位经营者，敬畏金融法律，坚守合规底线，理性借贷，诚信履约，杜绝一切骗贷、逃贷行为。
1: 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信用卡如今太普及了，买手机、装修、旅游都能够分期，但是很多人心里会打鼓。听说有人因为刷爆信用卡会坐牢，想问一下王律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好的，很多人觉得信用卡透支就是找银行借钱，还不上顶多就是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老赖，怎么就和犯罪挂上了钩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法律上画了一条很清晰的红线。你确实没有钱，但一直和银行沟通，努力凑钱还，这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有钱故意不还，或者压根就没打算还，这就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了。信用卡诈骗罪的核心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来说，你从一开始就想着把这钱黑了，那就是诈骗。司法实践中，对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仍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相关的领域、透支行为、还款情况等各种因素，重点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行为人申领信用卡时有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二、行为人透支款项的用途；三、透支款项时行为人的还款态度是否以及是否逃避催收。刑法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的四种情形，我挑三种最常见的给大家讲。第一种是恶意透支信用卡，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说你将借的钱用于赌博或挥霍。第二种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比如说买来的、捡来的，或者说自己做的一个假卡，刷了一下就可能入刑。第三种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捡到别人的信用卡去刷，或者偷拿亲戚朋友的卡刷且不承认。根据最新的司法解释，认定恶意透支有两个关键的硬指标，一是欠款本金超过50000元，二是银行卡银行有两次有效的进行催收，超过3个月仍拒不偿还，哪怕你只欠50000元，只要符合上面两条就构成了刑事立案的标准。而且你如果同时拖欠多家银行，每家都不多但加起来很大，也会被累计追加。因此小小的信用卡承载的是个人的信用，更是不可触及的法律红线，很多人因为一时的消费冲动、短期资金周转、侥幸违规用卡，从普通的逾期沦为刑事犯罪，留下终身案底，断送个人前程，得不偿失。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近期有人冒充银行的客服，以征信异常为由，诱导自己开通了网贷转账验资，差点被骗。想问一下，这类冒充金融机构诈骗，如何的来固定证据维权？
0: 好的。类似的情况，第一步我们肯定首先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报案的，因为公安机关它有立案了之后可以采取相关的刑事的侦查手段进行相应的固定的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作为受害者，在跟对方的伪造的那个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聊天记录过程中，如果能够有相关的这些证据，也是可以后期作为案件的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予以使用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啊，同事私下拉人头做境外的外汇对冲交易，说稳赚不赔，拉新人还有高额的返利。想问一问王律师，这是不是传销类的金融犯罪？参与投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很可能就是构成传销。因为传销的它本质啊，它不是卖东西，而本质上是拉人头，也就是您刚才说的，对吧？拉人头之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提成，那大概率上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涉及到传销类似的这样一个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名下有多张银行卡借给同乡走流水，事后得知啊，对方是用以转移这个赌博的这个高额的资金，自己不知道也没有获利，想问这构成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吗？
0: 从你目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自己是初犯，或者是说相关的金额不是很大的话，那有可能公安机关不予作为刑事案件处罚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王律师，他说自己闲置的支付宝微信收款码被他人租用，事后发现是用来接收诈骗赃款，就是问这个租收款码触犯哪些金融相关的犯罪，会判刑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犯罪呢，有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相关的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因为是他自己如果是被骗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呢进行先报案处理，然后通过公安机关通过刑事侦查最终的找到诈骗的犯罪团伙。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啊，企业老板为了逃避

0: 税务和资金的监管，通过私人账户公转私大额的走账，虚开金融这个票据套现。想问一下王律师，这类行为是不是涉嫌金融犯罪？是涉嫌哪方面的犯罪？
1: 好的，从目前您说的这个情况来看，那有可能会涉及到骗取贷款罪，因为他从其中伪造相关的这个银行流水。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听完今天王律师的这期节目啊，感觉收获颇丰，希望大家啊都能练就火眼金睛，守住自己的财富。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博物馆有什么样的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展品是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好，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

0: 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名字就叫做小鼠波波去博物馆。一个雨天，小鼠波波和伙伴呢一起来到了博物馆来参观。大家呢首先来到的地方啊是恐龙展厅啊，那么你们猜一猜他们在恐龙展厅会看到什么呢？后来他们又去了交通工具的展厅，后来又来到了自然历史展区啊，在这儿他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大家现在也可以想一想哈，如果你到了这些展区的话，你会看到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跟着小鼠波波去逛一逛博物馆。雨天，小鼠波波和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博物馆。他们特别喜欢博物馆，他们最喜欢博物馆里边的恐龙。所有人啊都想先去看一看恐龙，非常巨大的骨架，而且呢他们还看到了恐龙蛋的化石。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们特别喜欢看这些恐龙，而且他们在这儿也了解了更多的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哇！后来他们又来到了交通工具展区，他们在这儿呢看到了一辆古董车，还有大小轮的自行车以及双层巴士。哇，他们边看边感慨，虽然说是很老式的，但是啊，哎，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酷。这个时候呢，波波啊，他想象自己成了宇航员，而且是带着熊猫一起飞向月球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些旧的玩具，其中有一位小伙伴最喜欢的就是超大的娃娃屋，因为在那个里边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家具。不仅是这样的一些小家具让他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奇和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们后来还来到了自然历史展区。色彩鲜艳的鸟儿让波波和查理啊他们这些小伙伴都连连的惊叹，而且呢他们还来到了昆虫展区，他们认真的观察了各种各样的昆虫，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昆虫是有那么多种啊。后来他们在边上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后来呢老师带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后来又看到了毛茸茸的老的猛犸象。哇，他们在这儿看了又看，哇，博物馆里边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可太多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去过博物馆呢？你们到了博物馆啊，你们有看到一些什么呢？有没有哪些东西给你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呢？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想一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里边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继续跟着小鼠波波来逛博物馆啊。博物馆里边好玩的东西可太多了啊，而且这个博物馆呢还可以画画，可以玩木偶啊，还可以听音乐。他们啊还在化妆间打扮了自己，波波穿成了埃及人的样子啊，他的小伙伴西西化身成了骑士，穿上了闪亮的铠甲。他们边玩然后呢非常的开心。后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起在交流，一起在感慨，说博物馆里边总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也总是有旧的东西可以看。 好，这就是小鼠波波去逛博物馆的故事。那在这儿我们要问问大家啊，他们在博物馆都看到了哪些有趣的展品？哎，他们首先最喜欢来到的地方就是要看恐龙，然后他们又去了交通工具展厅啊，看到了一些大小轮的自行车、双层巴士啊。他们后来呢，还看到了一些小的家具、一些旧的玩具，以及认识了很多很多种的昆虫，还和老的猛犸象啊。见了面哈，所以这就是博物馆，他们在博物馆里边经历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过博物馆，你们就会发现啊，博物馆里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就像小鼠波波和小伙伴一样，他对博物馆里的旧东西新东西哈，都是充满了一些兴趣啊。那我们都说博物馆呢，就像是一本会说话的百科全书，每一件展品呢都是藏着有趣的故事，所以当你们走进博物馆就会充满好奇啊，也希望你们像小鼠波波一样勇敢地去探索，在知识的海洋去发现更多的惊喜。那么当你们下一次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也别忘了把你们新的发现记录下来，把你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这些知识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好，那我在想，可能有一些同学非常的好奇哈，会说，哎，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个跟博物馆有关的一个这个小的故事呢？哎，是因为今天啊是5月18号。5月18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我来考一考各位同学，看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哎，其实啊，这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庆祝的一个特别的节日。什么节日呢？你们可能在想啊，今天我不是在上课吗？我又没有放假，我们学校也没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啊，怎么就是在庆祝呢？啊，那我告诉大家啊，今天5月18号，它的日子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哎，原来今天就是一个和博物馆有关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小鼠波波走进博物馆，去看到了里边一些隐藏的宝藏和秘密。那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呢？

啊，走进博物馆，来一次奇遇记，一起走进时光桥梁站，不要走开哦，稍后我们就会一起走进博物馆，来一次奇遇记。

0: 一篇经典课文，历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
1: 繁星，
2: 作者简介。

0: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费干，1904年11月生于四川成都。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民出版社任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民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7年至1983年，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1: 繁星，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3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

0: 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心，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新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去过哪些博物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跟博物馆有关的呢？是因为今天啊，就是国际博物馆日，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来看一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小不点儿说啊，去过很多的博物馆，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妈妈就会带自己去博物馆，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啊，还有我们安徽的博物院都是去过啊，然后看到这些展品背后都是一个小故事啊，说得特别好。是的，我们其实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展品去了解当时啊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对吧？我们也可以通过展品去了解，哎，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展品，它是可以做什么用的。这样我们的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了。乐乐说，去一个城市旅游，妈妈都会带自己去博物馆，说这样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没错，是的。好，再来看小木啊，说去的不多，但是去西安的时候去看了兵马俑。也是啊，就是我们到这个兵马俑，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啊。那这个兵马俑是在秦始皇陵博物院，是吧？啊，我想你看到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啊。好，大家还去过哪些博物馆，什么样的展品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文物会说话哈，它会在什么地方等着和我们见面呢？那这个答案啊，就是博物馆。

0: 馆儿，那今天为什么要说和博物馆有关的问题呢？是因为今天啊是5月18号啊，它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藏在博物馆里边的一些宝藏和秘密。首先要说一下哈，这个节日啊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1977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式设立的，它是帮助我们全世界的人呢认识到博物馆具有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合作和和平的重要作用。那今年呢还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主题啊也非常的特别，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时见过的桥，比如说长江大桥，还有乡间的小桥，其实都是为了让对面的人能够走过来啊。而博物馆呢，就是一座神奇的时光之桥，它一头连接着古代，一头牵着今天的我们。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座桥呢，我们还能见到3000年前的甲骨文吗？还能够去摸到恐龙骨头的化石吗？哎，肯定是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博物馆里都藏着哪些精彩的故事。首先问问大家哈，在你们眼中博物馆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让你来描述一下你对博物馆的认识，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呢？我在想，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感觉博物馆挺无聊的啊，就是很多旧旧的瓶瓶罐罐啊，而且它只能眼睛看不能摸，是吧？但是可能有的同学去了博物馆比较多，可能会觉得说啊，博物馆是有放着恐龙化石的神秘的仓库，还会有好看的图画的艺术殿堂，是不是啊？那不管是什么样哈，其实啊对大家来说，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啊，其实去看一看，就是能够发现过往的一些故事。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博物馆早就已经升级啦，他们就像是一个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游乐场一样。你还别不相信啊，比如在我们国家的辽宁这个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它就利用高科技啊，让10000年前的远古生命复活了，可以亲眼看到恐龙的世界，是不是特别酷呢？在湖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带出一个可爱的角色，叫马王堆汉墓的狸猫。那小朋友去了之后啊，哎，就可以跟这个可爱的小狸猫一起去到西汉，就是你的手哎点一点玻璃文物，哎，就能听到这个小狸猫它用小朋友的语言来跟你去讲故事。
1: 你真棒！
0: 哎，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还有在广东的广州啊，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推出了奇妙的星空夜宿之旅，就是小朋友可以在恐龙脚下搭帐篷数星星啊，贯通古今文明，连接中外视角，是不是一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呢？啊，那么博物馆啊，其实是时光的魔法屋，它也是会讲故事的超级课堂，更是保存地球和人类记忆的百宝箱。这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块化石、每一幅画呢，都是时光留下的小信使，他们就静静地站在展柜里，等着我们停下脚步，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比如说，恐龙化石会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住着巨大的恐龙，它们呢，有的会飞，有的会游泳，还有的像小山一样高。古老的青铜器会说，哎，几千年前，古代的中国人啊，用我做饭，用我喝酒啊，来庆祝节日，而且在我的身上还刻着神秘的花纹和一些文字呢。那说到这些哈， 那我要问问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咱们中国有哪些了不起的博物馆？你们去过哪些博物馆？在里边看到了哪些宝贝呢？啊，在这简单的说几样啊。其实在刚刚的互动过程当中啊，也是听到了有一些同学提到了国博，是吧？啊，那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边呢，就是有很多古老的一些文物。

比如说几万年前的石器啊，几千年前的青铜器啊，还有见证着我们国家历史的珍贵展品啊，它就是我们的文化宝库。还有呢，故宫博物院啊，它就像是大大的皇宫啊，它里边呢有很多的宝贝，皇帝用过的龙椅呀、漂亮的珠宝啊、精致的瓷器呀。啊，这里边也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宝贝和一些故事。还有呢，就是刚刚也有同学说到了兵马俑啊，它是在秦始皇陵博物院，在西安的临潼区啊，那个地方的兵马俑非常有名，很多去了西安的哈、都会去看一看，一排排的士兵整齐的站着，穿着铠甲，拿着武器，守护着古代的皇帝，也守护着我们中国灿烂的历史。那这些宝贝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们的祖先也特别的聪明，特别的厉害。那我们知道了哦，原来博物馆早就不像以前一样里边只有一些这种小罐子之类的了哈，看不懂的，其实现在的博物馆都升级了。那我们知道了博物馆这么好玩，那下一次去啊，你就可以带上3件法宝来保证你收获满满。那哪三件呢？第一呢，就是好奇的眼睛啊，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走马观花，我们可以在你最喜欢的展品前停下来，仔细的去看，看什么呀？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颜色，看看它的形状，看看它的花纹，而且我们可以去猜一猜，它是用什么做的？古人用它来做什么？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你知道吗？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打开宝藏的钥匙。除了第一件法宝好奇的眼睛，第二件呢就是想象的翅膀，你可以试着和这些文物去对话。面对一尊唐代的陶俑，你可以想象，哎，她是唐朝的小姐姐吗？她是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是要去干嘛呢？是吧？这些想象当你的想象力飞起来了，那么这些历史也就活了。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去请教博物馆里的讲解员阿姨啊。这是第二宝，那接下来第三宝是什么呢？第三宝就是安静的心和轻轻的脚，什么意思呀？博物馆是一个需要安静思考的地方，我们呢轻轻地走，小声地说话，是对这些穿越千百年的文物宝贝的尊重，也是给其他的一些参观者提供安静探索的空间。可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变成菜市场啊，大声喧哗可就不对了。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叫做连接世界的桥梁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这座桥梁上的小使者。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比如说，当你看到了这些有趣的展品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你看到了比如说啊丝绸之路的地图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想想看，哇，原来一条路可以把胡萝卜、葡萄带到中国啊，我们中国的瓷器、丝绸可以带到欧洲。那你知道这些知识，你就可以说给其他人听啊，分享给别人，因为分享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那当你听完一个有趣的神话故事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哇，原来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英雄和传说啊，原来大家都是会去崇拜勇敢、智慧和善良的。你看博物馆就是这样啊，它不声不响的，却让我们懂得了去学会尊重别人，感受到了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温暖。那么当你下一次站在博物馆的时候，你就可以带上今天我们说到的3件法宝，静静的和来自千百年前的文物相互的看一看。也请你记得，你啊正站在一座非常宏伟的桥梁上，这座桥呢，它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也连接着中国和世界，更连接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和这个星球的浩瀚文明。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1: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官印：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振积。所望各子孙孝友，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识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 不可虚度光阴，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事，不耐苦劳不能自立。这段话的意思是，积累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
0: 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正官印所作，香山正慎余堂释鹤老人主书。正官印字正祥，号陶斋，别号启优生，晚年自号罗浮释鹤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正官印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正官印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 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3: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屏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爱你在路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要看一看啊，咱们今天有一个暴雨的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暴雨警报是什么样呢？就是在今天夜里啊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呢，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9到21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

合肥未来十天啊，都是以降雨的天气为主。那其中呢，今明两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十天最高温度26到28度，最低温度20到22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一段时间咱们安徽全省的具体预报。19号，也就是明天了，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啊有大雨局部暴雨。20号，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中雨，大部分地区是大雨。21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有暴雨。到了23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24到25号，全省阴天，沿淮以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阵雨到雷雨，那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到了27号，终于全省不下雨了，全省多云的天气。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今天啊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今年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呢发布了相关的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呢达到了7188家。今天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呢发出了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的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像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所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博物馆啊是连接古今和沟通世界的一个桥梁，各地文博场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大家的身边。
1: 在北京景泰蓝艺术博物馆，这件四面方尊裸眼 3D 数字体验项目，以数字化复刻景泰蓝制作工艺中铜座胎、施珐琅釉料、点蓝烧蓝等工序，通过视觉定位等技术，观众可以用 AR 空间交互笔在立体空间里把一些纹样夹出来贴在器物上，体验这门非遗技艺中特色的掐丝工艺。在展厅，铜胎掐丝珐琅兵马战车、元明清时期景泰蓝珐琅器复刻精品等也在展出。北京珐琅厂在国际博物馆日新推出万象尊、年年有余、铜去四季等多件新展品，也与观众见面。
2: 景泰蓝又叫铜胎掐丝珐琅，这些年我们不断创新嘛，所以要见人见物见生活，真正让这种传统技艺走进当代人的生活。
1: 在甘肃，作为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特别打造百人写简牍特色活动，助力古今对话、中外交融。活动现场，来自兰州大学的留学生与文化爱好者同席挥毫，在竹木简牍上临摹千年墨迹。
3: 这让我感受中国的文化有魅力，所以我非常感受中国文化。我今天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近日啊，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力赛中，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我国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103号汽油是一种什么样的汽油？和普通的加油站当中我们使用的汽油有什么不同？家用汽车可以加这种103号汽油吗？
3: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4: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 每米，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轮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3: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5: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2: 加更高标号的油就一定更好吗？我们继续来听。
3: 不同牌号对应的是不同发动机需求。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号或95号即可，一些涡轮增压、高压缩比车型往往需要95号或98号。赛车发动机长时间高转速、大负荷运行，对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更高，因此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不过牌号高低不等于谁更清洁，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全面升级到国六标准，低硫、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要求。103号赛级汽油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面向专业赛事场景，在保持清洁环境要求的基础上，把抗爆性、燃烧响应和加注安全进一步推向高性能用油需求。
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大文章。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内部矛盾交织深化的宏观形势下，长三角地区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标杆示范区和高水平开放的前沿窗口，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中之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第9篇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未来5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划定路线图，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被写入蓝图。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进一步巩固提升长三角等三大动力源的核心引领作用，从动力源到世界级，这是新时代赋予长三角的全新使命，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和更强的能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进入第8个年头，下一步方向在哪儿？具体可以围绕哪些方面发力？ 即日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以及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舟山、合肥、芜湖、宣城、马鞍山、池州等地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从协调发展、区域联动等重点任务进行全面观察。请听第一篇，硬核长三角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奏曲。
3: 如果你是一位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长三角你只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就能配齐一辆车上所有的零部件。如果你关注造船业，那颗被誉为皇冠明珠的 LNG 运输船正呈现出上海设计总装、苏皖配套、浙江改装的完美分工。这种令人惊叹的效率从何而来？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将其概括为绘制一张图。
0: 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3: 共拉长板意味着不仅要强，还要互补。在安徽池州，总部位于上海的协清新能源刚刚拿下数亿元的氢能无人机出口订单。为什么是池州？基地总经理韩冰给出了答案。
6: 把池州作为一个大的生产基地，去辐射长三角，现在对这个营商环境也是比较友好，那么我们也是比较契合这个新能源，包括低空的这个产业。
3: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上海研发、安徽制造的无缝对接。这种对接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体现得淋漓尽致。去年8月落幕的长三角 G60 第7届科技成果拍卖会，总成交金额高达202亿元，创历史新高。数字背后是论文变成产品的距离被极大缩短。
7: 如果说技术和产业是看得见的动脉，那么资本就是流淌在其中的血液。一周前，一场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揭示了一个新趋势，四链融合。
8: 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四链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
7: 有了资金，有了技术，如何避免大家一窝蜂地搞同质化竞争？这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分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四地的协同角色。
9: 上海具有明显的高峰的特点，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江苏实力雄厚，具有高原的特点。浙江活力很足，善于抢占战略高地，是科创的先锋。安徽后发优势，后来居上，都体现了它的加速的特点。区域科创中心就是要扬长补短，通过合力增强实力，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和外在的拓展能力。
3: 这种差异化布局正在各地“十五五”规划中落地生根。没有海域的苏州，却依托江海联动发力海洋经济。位于常熟的亨通集团技术总监赵永科说，他们正依托长三角的完整产业链，攻克深海感知的卡脖子技术。
10: 利用这边具备从前期研发到后期交付完整的这个能力，服务于海洋通讯与感知这个行业。
3: 共拉长板，各地有自己的打法。制造业重镇宁波则锚定了工业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的目标。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义栋说，关键在于制度性供给。
11: 我们将坚持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前沿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更高质量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小试平台等创新载体。
7: 差异分工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机制协同。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建设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在苏、浙、皖设立分中心，构建起覆盖长三角的创新网络。自2019年试运行以来，它支撑了近1000个创新项目， 催生了一大批创新医疗技术、药物和诊断试剂的成果转化与上市。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孙杰林说，
12: 现在在江苏、安徽、浙江都设立了分中心，建立了这个网络，就可以互相的支持，让资源、人才、项目都在长三角去流动。
7: 如何让这种流动持续产生动力？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丁国杰指出了当前的核心瓶颈与破解路径。
13: 核心瓶颈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分享机制如何建立，要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实践为抓手，把利益共享的机制流程走通，形成推广示范。比如建立跨省的资金池，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来支持跨省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或产学研合作项目，三省一市协同编制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各自的定位和主攻方向。建议可以在长三角核心城市范围内每年定期组织评选每个地方的优势未来产业集群，鼓励引导各地做长长板，差异布局。
14: 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高地正在长三角崛起，然而迈向更深层次一体化的进程中，挑战依然存在。苏州创新生态研究院院长施勤芬指出，核心的堵点在于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和科创要素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15: 立法呢，我们解决了可以协同这个供给侧的规则问题，但是呢，目前尚未出台我们解决科创要素流动性和方向性的闭环细则。行政区思维目前尚未真正让位于经济区的思维。要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从考核机制上来倒逼行政利益壁垒的破冰。要建立合理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尤其是补偿机制。要培育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要在规则内充分释放流动性，要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4: 正是看到了这些深层次的堵点，我们才更加坚定打破行政壁垒，共享创新资源，让区域内的每一座城市都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赛道。这就是一体化的力量。从项目协同到机制协同，三省一市正以高质量的探索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这股握指成拳的合力让世界看到长三角的无限可能。近期国务院开会明确说，要大力推进六大网络建设，分别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流网。不少朋友会好奇啊，哎，这个算力网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
16: 如果我养个龙虾，是不是需要很多的 token？ 但 token 越来越贵，又该怎么办？有这个担忧的人啊，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呢，增长了1000多倍，供不应求，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今年三月，腾讯云部分 AI 模型价格涨幅是超过了400%，阿里云呢，则在三月至四月间一个月内连续3次调价。这种肉疼感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很多年前刚开始用手机流量上网的日子？速度慢，流量贵，看个网页等半天，刷个视频更是心疼。后来呢，随着 4G、5G 网络迅速普及，流量单价一降再降，如今啊，买个套餐基本够用，流量呢不再是稀缺品，而是变成了日用品。那么同样的爽文会在 AI 时代重新上演吗？答案是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国家再次出手了。这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注意到没有，这里把算力网和水电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相提并论，说明他们都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实相同的表述在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就已经被提出了，再往前15五规划也有专门的表述，要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都反复强调，这个信号啊就十分明确了。资金预算也有消息，发改委说今年在六张网以及相关领域的投资总额预计将超过7万亿，紧锣密鼓，效率极高，这事儿啊靠谱。那么算力网到底是什么？ 简单说，它就是一张算力版的国家电网。我们用电不需要每家每户都自己装发电机，因为大电网统一建设，统一调配，算力网也一样，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连成一张网，统一调度。以后啊，你开一家小公司做 AI 应用，直接从这个网上买算力，按需付费，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未来你会享受到怎样的算力便利？可能是领算力券，也可能是像今天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怎么合适怎么来。当然，算力网的建设不仅服务于公共需求，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它和修高铁、建 5G 一样，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不仅能拉动投资，更能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整个产业链的升级，让 AI 变成大家用得好、用得起的工具。这或许正是算力网未来的价值所在。
17: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8: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7: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8: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7: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8: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7: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8: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19: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0: 哦，飞天说话了。
2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24: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2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最近这个五月的院线啊，真的是大片扎堆儿啊，这个喜剧也有，科幻也有，到底哪一部能够打动你的心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这个从2026年五月下旬开始啊，就要登陆院线的一大批的引进片。
3: 没错，没错。这一次真的是类型特别丰富啊，每一个人应该都能找到自己想看的那一部。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个热门新片的亮点。
3: OK，
2: 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绵羊侦探团》，这是个什么电影？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3: 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根据德国的一个推理小说的大奖的作品改编的、
2: oh.
3: 然后它是一个真人加动画的一个结合、
2: oh.
3: 休·杰克曼、
2: 嗯、
3: 他是这个真人的部分的主演啊，他演一个牧羊人，非常热爱自己农场生活的一个牧羊人。他有一群羊，这一群羊呢，就是他们的性格也都不一样啊。
2: 是，
3: 就是他们是这个主角，他们要去破解一个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个谜案。
2: 哦，所以说，怪不得这个角色的设定这么有层次感。
3: 然后他的导演呢是这个《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编剧呢是这个《宿醉》的编剧。
2: 嗯，
3: 所以说他就是。既有那种爆笑的桥段，又有一些很温馨的治愈的东西、
2: 嗯、
3: 这个羊呢他们也有一些很呆萌的这种推理啊，也有一些关于生命啊遗忘呢、啊、还有爱的一些很深刻的思考。
2: 嗯哼，
3: 嗯，对，就是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去看。
2: 对，
3: 而且他的这个国内上映的时候的配音阵容也是非常强大的。
2: 哦，那就是说这个玩具总动员5到底在剧情上面和这个主题上面有什么新的花活？
3: 这个其实这次的故事呢，它是聚焦在了翠丝这个牛仔玩偶身上。
2: 嗯，
3: 然后呢我们的老朋友胡迪和巴斯光年他们也回来了，还有一些新的角色、
2: 嗯、
3: 比如说这个小何平板啊，它就是一个智能的玩具。
2: 嗯，
3: 它成为了这个新的对手。
2: 哦，
3: 对，就是他们这一帮传统的玩具要去面对一个被电子产品取代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2: 嗯，
3: 对，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冒险故事，就是探讨当陪伴变成了一种回忆，玩具的意义还剩下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哦，那就是说这个电影到底凭什么能够让大家买票走进电影院？
3: 它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盛宴，
2: 嗯，
3: 还有很多关于成长啊，关于科技啊，关于感情的一些很深刻的思考。
2: 嗯，
3: 对，它是一个既可以让你笑中带泪、
2: 嗯、
3: 也可以让你重新去审视你身边的那些陪伴你的玩具也好还是人也好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2: 嗯，
3: 对，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电影，皮克斯出品的质量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2: 我们来聊第二个主题啊，就是经典影片的回归。
3: 嗯、
2: 啊、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大白鲨这个 4K 修复版到底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地方？
3: 这个大白鲨这次可是第一次啊，以这个 4K 的修复版登上我们内地的大银幕。
2: 嗯，
3: 而且它是不仅是 2D， 还有 3D 和 IMAX 和 Cinity 多种格式。
2: 对，
3: 然后它的这个修复呢，是真的是一帧一帧的修复，把这个原始的胶片的这个画质和色彩都进行了还原。同时呢，它的这个音效也升级成了 IMAX 的这种沉浸式的音效，所以你在电影院里面真的就感觉好像是那个鲨鱼就在你身边游来游去一样。
2: 听起来真的是视听盛宴。
3: 而且这个电影它当年不光是票房大卖，它还拿了奥斯卡的大奖。
2: 嗯哼，
3: 它开创了这个暑期大片的先河。然后它的这个通过声音和镜头来制造悬念的手法也是被后来无数的电影所模仿。这次重映既可以让老的影迷重温当年的那种震撼，也可以让年轻的观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去体会这种真正的大银幕的恐惧。
2: 对，
3: 所以它的意义真的不一样。
2: 记忆碎片这个 4K 修复版这次重映，它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修复和升级呢？
3: 这个可是全球首次哦， IMAX 专属定制修复，然后它的这个画面和音效都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所以你在电影院里面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沉浸感。它的这个黑白和彩色的双线叙事也更加的泾渭分明，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觉体验。
2: 那剧情方面还有它的这个影史地位有什么特别的吗？
3: 它是一部非常烧脑的电影，它是讲一个人，他有短期记忆丧失症，然后他要去追查他妻子的死因。他的这个叙事方式是非常独特的，它是一个倒叙和正叙不断的穿插。嗯，这个也是诺兰导演的封神之作，他也让这种非线性叙事成为了后来很多电影模仿的对象。那这次重映也是让我们可以在大银幕上面去感受这种真正的电影的结构的魅力。
2: 那你觉得这次大白鲨和记忆碎片的重映对电影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嗯，就是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是为大银幕而生的，所以只有在电影院里面你才能够完整的感受到导演想要给你的那种视听的冲击和情绪的张力。
2: 对，
3: 那这是你在家里面看碟片完全没有办法体会的。
2: 所以他们就是天生适合在电影院里被重新唤醒。
3: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这种修复版的重映其实一方面是给影迷们一个致敬经典补票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让年轻的观众能够有机会去经历这些类型片的里程碑。
2: 嗯，
3: 对，然后同时也会推动国内的这种修复技术和放映标准的一个进步，也会让市场看到这种经典老片的全新的商业价值和这种仪式感的消费。
2: 好，我们来进入第三个主题啊，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观众怎么去选片啊？那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他们这个五月份到底该去看哪部电影？
3: 其实我觉得这个月啊，最适合全家一起去看的就是这个《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
2: 嗯，
3: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极速的赛车呀，然后时空穿越啊，这些元素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嗯，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动画 IP， 里面的角色也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就是低龄的小孩也能够看得非常开心。
2: 确实这个 IP 真的很受小朋友欢迎。
3: 然后喜欢中国神话的可以去看这个红孩儿火焰山之王。
2: 嗯哼，
3: 嗯，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视觉效果也是升级了的，剧情也是关于这个少年的成长啊，很适合就是家长带着大一点的孩子去看。
2: 嗯，
3: 还有就是如果是想要寓教于乐的话，那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海底两万里的这个舞台剧。
2: 嗯哼，
3: 它是全国巡演，这个用这种裸眼 3D 啊，把这个名著啊搬进了剧场。
2: 嗯，
3: 对，让孩子可以在剧场里面感受这种科学和冒险的乐趣。
2: 嗯，那如果是说喜欢这种视听震撼的，那这个五月份有哪些电影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3: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追求极致的视觉和听觉的这种享受的话，那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星际穿越二：星辰彼岸》。
2: 嗯哼，
3: 它是这个诺兰导演的，然后它是用 IMAX 拍摄的。
2: 嗯，
3: 就是你会感觉那个宇宙的奇观啊，就像在你身边一样。它的这个黑洞啊什么的这些特效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真的是让你感觉身临其境，
2: 真的是视觉盛宴啊。
3: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动作啊暴力美学的话，那就是这个真人快打二。
2: 嗯哼，
3: 它里面的这个格斗啊场面也是升级了的，它是根据这个经典的游戏改编的。
2: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纵横四海的这个 4K 修复版啊，周润芳张国荣的这个绝版的组合，加上这个吴宇森的这种浪漫的枪战，
2: 嗯，
3: 就是你在大银幕上面看的话也是绝对不会失望的。
2: OK，
3: 所以这三个片子就是特别适合那种爱看大场面的朋友。
2: 哎，那如果说喜欢这种烧脑的，喜欢这种悬疑的，或者说喜欢这种科幻的，那这个五月份有哪些电影可以让你过过瘾？
3: 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层层反转的，那你可以去看这个消失的人。
2: 嗯，
3: 它是一个多线叙事的一个电影啊，就是三起神秘的失踪案，然后这个你在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被误导啊，不断的被反转，最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2: OK，
3: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有一些文学气息的啊人性的这种悬疑的话，那就是这个森中有林啊，它是根据一个高分的小说改编的，演员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大，它的这个故事也是横跨了几十年啊，有很多关于这个罪案背后的一些思考。
2: 那这两个片就是比较适合那种爱琢磨剧情的朋友。
3: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喜欢这种现实和科幻的这种碰撞的话，那你可以去看这个深空法则。它是讲中国的一个深空探测队在一个未知的星球上面求生啊，并且还要面对人性的考验啊等等之类的。
2: OK，
3: 那这个是也是有一些科幻的设定在里面，但同时也有一些你对人性的一些思考。
2: OK，
3: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有一些奇幻的冒险呀，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吧，成长的烦恼啊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之子 啊，它也是一个国漫，它也是在六一之前上映。
2: OK，
3: 所以就是这几个片子你都可以挑一挑。
2: 嗯，
3: 对，反正总有一个适合你。
2: 对，反正就是这个五月的院线真的是太丰富了。
3: 是，
2: 无论你是喜欢这种动画的，还是喜欢这种科幻的，还是喜欢这种悬疑的，还是喜欢这种经典的重映的，
3: 是，
2: 总有一款适合你。
3: 是，
2: 对，大家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观影之旅了。
3: OK 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祝大家都能够在电影院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爱驿站，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这个影讯。连续两天啊，有一部电影单日票房都破亿了，那是谁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强势逆袭了。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晚，五亿档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自上映以来啊，票房包括预售已破五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给阿嬷的情书》呢，是通过乔批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电影呢，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剧中人物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了40年的阿贡。那这一路磕磕绊绊，笑脸满满。随着当年阿公他南下的这个脚步呢，下南洋时期的街景和人文也逐一浮现，展现出了真实的历史厚重和独特的复古美学。自电影上映以来呀，口碑一路走高，无数的观众变身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说后劲儿太大了，看完之后刷到的每篇文章还有视频，甚至听到主题曲都要流下眼泪。也有观众说信中那些文字不但优美，而且非常感人。那近日呢，记者专访《给阿嬷情书》这部电影的导演蓝红春，他说剧组在拍摄的时候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很克制的。为了把控角色的情感细腻程度呢，团队四个编剧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因为我们这个故事毕竟是两个女性向的，我没有办法100%把控到所有的女性的角色的情感的细腻度嘛。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编剧是有四个人，一个潮汕女生，一个广西女生，一个潮汕男生，一个四川男生。塑造整个阿嬷和男子这个过程是蛮漫长的，时长跨越特别大，两个阿嬷都经历了很波折的人生嘛。早期是男子需要给到苏柔信念的，慢慢的苏柔又变成了男子的寄托，他们的寄托就流动起来了，远隔山海，然后素未谋面，这个点是我们觉得特别打动人和有力量的部分。
1: 我就把尴尬金在那个你有收到吗？
2: 有啊，有收到。
1: 好姐，我来这里。
0: 然后我们在执行拍摄的时候是并没有去强化泪点的，就是我们执行的时候特别克制。他听了一个跨越半世纪的谎言的误会的真相嘛，他整个人生所有的羁绊突然被反转，他在那里茫然了很久，反应过来的第一句台词是说我们去坐飞机。
3: 妹妹坐坐两人搭飞机。
4: 嗯，好。
3: 啊，那人比米多太空啊。
0: 那个时候我就哗啦啦掉眼泪，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1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协作。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09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一枚东风5号远程运载火箭，这是我国首次全程试验远程运载火箭。火箭飞行近1万公里，准确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整个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了完成这次任务，我国派出了由18艘舰船组成的远洋测量船队，跨越赤道，在茫茫太平洋上完成跟踪、测量、打捞数据舱等一系列复杂任务，实现了我国航天测控从陆地走向远洋的重大突破。大家知道，火箭的雏形最早诞生在中国。北宋初期，一个名叫唐福的人把装满火药的纸筒捆在箭杆上，点燃箭尾，燃气流从火箭筒的后端喷出，推动箭身向前飞去。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枚火箭。运载火箭是把卫星和宇宙飞船运送到预定轨道，或者把弹头投掷到预定目标的一种运载工具。按照射程的远近，运载火箭分为近程、中程和远程运载火箭。1980年东风五号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拥有远程运载火箭技术的国家。世纪两弹一星之后，我国国防科技和航天事业又一座里程碑，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防御能力，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深空探测

0: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以统一领导新技术引进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升级铺路。2017年5月18日，我国在南海神湖海域成功试采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实现海域可燃冰稳定试采的国家，标志着我国在这一新能源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突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爱你在路上，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每天一锦囊，路上不迷茫。最近啊，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大家的视野，比如说啊，像芒果凤梨，还有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种大家基本感觉说，诶，这到底是芒果啊还是凤梨啊，到底是蓝莓还是属于葡萄呢，还是草莓还是芭乐呀？很多觉得名字很新奇，是不是杂交的新品种啊？结果买回来尝，诶，这怎么带有一点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叫做芒果凤梨。那么这些带着混血和杂交感觉的这个水果的名称，究竟是创意的营销呢，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和真实标注之间又该怎么来找平衡呢？
1: 芒果蜜桃了，你看看，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2: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吗？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4: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

0: 然后拒绝收购退款。
1: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1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2: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3: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
2: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3: 应该是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1: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1: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绿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的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从昨天起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那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科普健康的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地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
1: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2: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承受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1: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3: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

0: 被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1: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2: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1: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3: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吃芒果，因为妈妈在抱着，比酸甜甜，吃水多实在，在营养靠芒果与芒果，吃蒙香蕉蒙沙拉，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不一样的味道。上了以后参加比赛，来到顺转的芒果卫视，天天向上打本领，爸爸去那边心急，我是歌手，实在屌，用工作就是芒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0: 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2.0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1: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

0: 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症候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1: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 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罗斯坟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球来。
2: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3: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0: 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
4: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 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百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 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
7: 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8: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8家。
0: 24家增长至1666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
5: 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
0: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 1.3万亿元。
5: 我国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文艺电影虽然没有大片的瘆人场面，但却凭借细腻的表达、深刻的内涵而得到影迷的偏爱。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重温那些曾经引发我们的共鸣、表达美好情感的文艺影片。现在我们听到的《玫瑰香》由林忆莲演唱，是关锦鹏执导的爱情电影《红玫瑰、白玫瑰》的插曲。

秋天的童话是由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主演的一部经典爱情故事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的插曲《别了秋天》，由吕方演唱。

现在我们听到的《梦中人》是王菲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主题曲之一。这首歌是电影《重庆森林》的主题歌。王菲凭借标志性的咽音唱法，飘进了鼎盛时期的华语乐坛。

张学友演唱的情歌经典《如果爱》，也是陈可辛执导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秉承了张学友一贯的情歌风格，推出时受到了歌迷的好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6: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8: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0: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

0: 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5: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7: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8: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9: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5: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6: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小鼠波波去博物馆。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去过博物馆，或者说去了博物馆有什么样的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展品是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呢？好，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名字就叫做《小鼠波波去博物馆》。一个雨天，小鼠波波和伙伴呢一起来到了博物馆来参观。大家呢首先来到的地方啊是恐龙展厅啊。那么你们猜一猜，他们在恐龙展厅会看到什么呢？后来他们又去了交通工具的展厅，后来又来到了自然历史展区啊，在这儿他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大家现在也可以想一想哈，如果你到了这些展区的话，你会看到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小故事，跟着小鼠波波去逛一逛博物馆。雨天，小鼠波波和朋友们一起来到了博物馆。他们特别喜欢博物馆，他们最喜欢博物馆里边的恐龙。所有人啊，都想先去看一看恐龙，非常巨大的骨架，而且呢，他们还看到了恐龙蛋的化石。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们特别喜欢看这些恐龙，而且他们在这儿也了解了更多的一些关于恐龙的知识。后来他们又来到了交通工具展区，他们在这儿呢看到了一辆古董车，还有大小轮的自行车以及双层巴士。哇，他们边看边感慨，虽然说是很老式的，但是啊，哎，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酷。这个时候呢，波波啊，他想象自己成了宇航员，而且是带着熊猫一起飞向月球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些旧的玩具，其中有一位小伙伴最喜欢的就是超大的娃娃屋，因为在那个里边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家具。不仅是这样的一些小家具让他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奇和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们后来还来到了自然历史展区。色彩鲜艳的鸟儿让波波和查理啊他们这些小伙伴都连连的惊叹， 而且呢，他们还来到了昆虫展区，他们认真地观察了各种各样的昆虫，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昆虫是有那么多种啊！啊，后来啊，他们在边上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后来呢，老师带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后来又看到了毛茸茸的老的猛犸象。他们在这儿看了又看，哇，博物馆里边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可太多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啊，你们有没有去过博物馆呢？你们到了博物馆啊，你们有看到一些什么呢？有没有哪些东西给你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呢？所以你们现在可以想一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话题里边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继续跟着小鼠波波来逛博物馆啊。博物馆里边好玩的东西可太多了啊，而且这个博物馆呢还可以画画，可以玩木偶啊，还可以听音乐。他们啊还在化妆间打扮了自己，波波穿成了埃及人的样子啊，他的小伙伴西西化身成了骑士，穿上了闪亮的铠甲。他们边玩啊，然后呢非常的开心。后来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啊，他们一起在交流，一起在感慨，说博物馆里边总是有新的东西可以看，也总是有旧的东西可以看。好，这就是小鼠波波去逛博物馆的故事。那在这儿我们要问问大家啊，他们在博物馆都看到了哪些有趣的展品？哎，他们首先最喜欢来到的地方就是要看恐龙，然后他们又去了交通工具展厅啊，看到了一些大小轮的自行车、双层巴士啊。他们后来呢还看到了一些小的家具、一些旧的玩具，以及认识了很多很多种的昆虫，还和老的猛犸象啊见了面哈。所以这就是博物馆，他们在博物馆里边经历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去过博物馆，你们就会发现啊，博物馆里好玩的好看的东西啊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就像小鼠波波和小伙伴一样，他对博物馆里的旧东西新东西都是充满了一些兴趣啊。那我们都说博物馆呢就像是一本会说话的百科全书，每一件展品呢都是藏着有趣的故事，所以当你们走进博物馆就会充满好奇啊！也希望你们像小鼠波波一样勇敢地去探索，在知识的海洋去发现更多的惊喜。那么当你们下一次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也别忘了把你们新的发现记录下来，把你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这些知识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好，那我在想，可能有一些同学非常的好奇哈，会说，哎，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个跟博物馆有关的一个这个小的故事呢？哎，是因为今天啊，是

0: 5月18号，5月18号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我来考一考各位同学，看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1: 嗯，
0: 哎，其实啊，这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庆祝的一个特别的节日。什么节日呢？你们可能在想啊，今天我不是在上课吗？我又没有放假，我们学校也没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啊，怎么就是在庆祝呢？啊，那我告诉大家啊，今天5月18号，它的日子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哎，原来今天就是一个和博物馆有关的日子啊，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小鼠波波走进博物馆，去看到了里边一些隐藏的宝藏和秘密。那有些同学可能会比较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日子呢？设置这个日子是要干嘛的呢？那在下半段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走进博物馆，来自奇遇记，一起走进时光桥梁站。不要走开哦，稍后我们就会一起走进博物馆，来一次奇遇记。

0: 一篇经典课文，历经时空变幻，历久弥新，朗朗书声传千里。一篇传世文章，历经物换星移，大浪淘沙，灼灼其华，美如画。经典课文赏析，让我们在笔墨间品读经典，回味名家的曼妙人生。
1: 繁星，
2: 作者简介。

0: 金，原名李尧棠，字费干，1904年11月生于四川成都。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民出版社任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民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九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7年至1983年，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1: 繁星，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篇。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3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

0: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1: 弟子规》上人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就是你去过哪些博物馆。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跟博物馆有关的呢？是因为今天啊，就是国际博物馆日，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来看一下我们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小不点儿说啊，去过很多的博物馆，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妈妈就会带自己去博物馆，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啊，还有我们安徽的博物院都是去过啊，然后看到这些展品背后都是一个小故事啊，说得特别好。是的，我们其实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展品去了解当时啊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对吧？我们也可以通过展品去了解，哎，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展品，它是可以做什么用的。这样我们的知识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了。乐乐说，去一个城市旅游，妈妈都会带自己去博物馆，说这样可以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没错，是的。好，再来看小木啊，说去的不多，但是去西安的时候去看了兵马俑。也是啊，就是我们到这个兵马俑，我们去了解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历史啊。那这个兵马俑是在秦始皇陵博物院，是吧？啊，我想你看到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啊。好，大家还去过哪些博物馆，什么样的展品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文物会说话哈，它会在什么地方等着和我们见面呢？那这个答案啊，就是博物馆。那今天为什么要说和博物馆有关的问题呢？是因为今天啊是5月18号啊，它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藏在博物馆里边的一些宝藏和秘密。首先要说一下哈，这个节日啊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1977年由国际博物馆协会正式设立的。它是帮助我们全世界的人呢认识到博物馆具有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合作和和平的重要作用。那今年呢还恰逢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主题啊也非常的特别，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平时见过的桥，比如说长江大桥，还有乡间的小桥，其实都是为了让对面的人能够走过来啊。而博物馆呢，就是一座神奇的时光之桥，它一头连接着古代，一头牵着今天的我们。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座桥呢，我们还能见到3000年前的甲骨文吗？还能够去摸到恐龙骨头的化石吗？哎，肯定是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博物馆里都藏着哪些精彩的故事。首先问问大家哈，在你们眼中博物馆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让你来描述一下你对博物馆的认识，你会觉得是什么样的呢？我在想，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感觉博物馆挺无聊的啊，就是很多旧旧的瓶瓶罐罐啊，而且它只能眼睛看不能摸，是吧？但是可能有的同学去了博物馆比较多，可能会觉得说啊，博物馆是有放着恐龙化石的神秘的仓库，还会有好看的图画的艺术殿堂，是不是啊？那不管是什么样哈，其实啊对大家来说，我们在博物馆里边啊，其实去看一看，就是能够发现过往的一些故事。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博物馆早就已经升级啦，他们就像是一个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游乐场一样。你还别不相信啊，比如在我们国家的辽宁这个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它就利用高科技啊，让10000年前的远古生命复活了，可以亲眼看到恐龙的世界，是不是特别酷呢？在湖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带出一个可爱的角色，叫马王堆汉墓的狸猫。那小朋友去了之后啊，哎，就可以跟这个可爱的小狸猫一起去到西汉，就是你的手哎点一点玻璃文物，哎，就能听到这个小狸猫它用小朋友的语言来跟你去讲故事。
2: 你真棒！
1: 哎，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还有在广东的广州啊，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推出了奇妙的星空夜宿之旅，就是小朋友可以在恐龙脚下搭帐篷数星星啊，贯通古今文明，连接中外视角，是不是一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呢啊？那么博物馆啊，其实是时光的魔法屋，它也是会讲故事的超级课堂，更是保存地球和人类记忆的百宝箱。这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块化石、每一幅画呢，都是时光留下的小信使，他们就静静地站在展柜里，等着我们停下脚步，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比如说，恐龙化石会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住着巨大的恐龙，它们呢，有的会飞，有的会游泳，还有的像小山一样高。古老的青铜器会说，哎，几千年前，古代的中国人啊，用我做饭， 用我喝酒啊来庆祝节日，而且在我的身上

还刻着神秘的花纹和一些文字呢。那说到这些哈，那我要问问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咱们中国有哪些了不起的博物馆？你们去过哪些博物馆？在里边看到了哪些宝贝呢？啊，在这简单的说几样啊。其实在刚刚的互动过程当中啊，也是听到了有一些同学提到了国博，是吧？啊，那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边呢，就是有很多古老的一些文物，比如说几万年前的石器啊，几千年前的青铜器啊，还有见证着我们国家历史的珍贵展品啊，它就是我们的文化宝库。还有呢，故宫博物院啊，它就像是这个大大的皇宫啊，它里边呢有很多的宝贝，皇帝用过的龙椅呀、啊、漂亮的珠宝啊、精致的瓷器呀 啊这里边也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宝贝和一些故事。还有呢，就是刚刚也有同学说到了兵马俑啊，它是在秦始皇陵博物院，在西安的临潼区啊，那个地方的兵马俑非常有名，很多去了西安的哈、啊、都会去看一看，一排排的士兵整齐的站着，穿着铠甲，拿着武器，守护着古代的皇帝，也守护着我们中国灿烂的历史。那这些宝贝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们的祖先也特别的聪明，特别的厉害。那我们知道了哦，原来博物馆早就不像以前一样里边只有一些这种小罐子之类的了哈，看不懂的，其实现在的博物馆都升级了。那我们知道了博物馆这么好玩，那下一次去啊，你就可以带上3件法宝来保证你收获满满。那哪三件呢？哎，第一呢，就是好奇的眼睛啊，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走马观花，我们可以在你最喜欢的展品前停下来，仔细的去看，看什么呀？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颜色，看看它的形状，看看它的花纹，而且我们可以去猜一猜，它是用什么做的？古人用它来做什么？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你知道吗？你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打开宝藏的钥匙。除了第一件法宝好奇的眼睛，第二件呢就是想象的翅膀，你可以试着和这些文物去对话。面对一尊唐代的陶俑，你可以想象，哎，她是唐朝的小姐姐吗？她是穿着这么漂亮的裙子是要去干嘛呢？是吧？啊，这些想象啊，当你的想象力飞起来了，那么这些历史也就活了。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去请教啊，博物馆里的讲解员阿姨啊。这是第二宝，那接下来第三宝是什么呢？第三宝就是安静的心和轻轻的脚，什么意思呀？哎，博物馆是一个需要安静思考的地方，我们呢轻轻地走，小声地说话，是对这些穿越千百年的文物宝贝的尊重，也是给其他的一些参观者提供安静探索的空间。可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变成菜市场啊，大声喧哗可就不对了。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叫做连接世界的桥梁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这座桥梁上的小使者。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比如说，哎，当你看到了哎这些有趣的展品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你看到了比如说啊丝绸之路的地图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想想看，哇，原来一条路可以把胡萝卜、葡萄带到中国啊，我们中国的瓷器、丝绸可以带到欧洲。哎，那你知道这些知识，你就可以说给其他人听啊，分享给别人，因为分享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那当你听完一个有趣的神话故事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想，哇，原来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英雄和传说啊，原来大家都是会去崇拜勇敢、智慧和善良的。你看博物馆就是这样啊，它不声不响的，却让我们懂得了去哎，学会尊重别人，感受到了人类作为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那么当你下一次站在博物馆的时候，你就可以带上今天我们说到的三件法宝，静静的和来自千百年前的文物相互的看一看。也请你记得，你啊正站在一座非常宏伟的桥梁上，这座桥呢，它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也连接着中国和世界，更连接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和这个星球的浩瀚文明。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正官印：积德以遗子孙。积金玉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诗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积德以遗子孙。求福莫如积善，积善莫如救人。救人之切而要，广而普者，莫如振积。所望各子孙孝友立志须学前贤。俗云：好子不食爷田地。不可争论遗产，不可虚度光阴。 不可浪费资财，必须勤俭言行谦恭，读书毕业当此竞争之事，不耐苦劳不能自立。这段话的意思是，积累金银财宝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能守得住；积累书籍留给子孙，子孙不一定愿意学习。不如积累善德留给子孙。求福不如积善，积善不如救人。
2: 救人最紧要而能广泛施行的，莫过于赈济饥民。希望各位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子孙后代立下向先贤学习的志向。俗话说：“好子孙不依赖祖辈留下的田产，不能争夺遗产，不能虚度光阴，不能浪费钱财，必须勤俭节约，谈吐举止谦虚恭敬，多读书并完成学业。”
1: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不能吃苦耐劳就无法自立。这段话出自正官印所作，香山正慎余堂释鹤老人主书。正官印，字正祥，号桃斋，别号启优生，晚年自号罗浮释鹤山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唯心思想体系的理论家， 也是启蒙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诚的爱国者。正官印有著作《盛世威严》，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他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主张习商战、兴学校。 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光绪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一国之灵书金匮”，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蔡元培、毛泽东等人。 正官印的爱国情怀、慈善思想、务实作风，以及家风家训释放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唤醒了一个时代，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弟子规，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哎，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从此世间有稀土，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曾子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的《测量人心的方法》一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从此世间有稀土》，作者杨顿，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当今世界，稀土被各个大国视作极端重要的战略资源。从近期中国回应贸易战过程时加强稀土出口管制的举措就能窥见一二。之所以要把握稀土资源，是因为稀土点石成金的特殊作用，哪怕只添加极小分量，也能提高钢铁或有色金属在力学、电磁、光学、热学方面的性能，就如盐之于胃，维生素之于生命。然而，纵观稀土元素的发现史，国界的分野远不如当下这么重要。稀土科学的进步，从根本上依靠的是全世界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竞争与合作。一位豆瓣用户评价此书是，借着发现稀土元素这个壳，展示了西方17世纪科学革命发端之后的科学发现史、科学竞争史和科学范式演进史。科学的闪光与发明者的伟大，也在其中得到纠正还原。作者引用理查德·费曼的名言指出，任何一个科学概念都处在绝对错误和绝对真理间的某个刻度上，既不会在这一端，也不会在另一端。稀土的发现过程亦如是，而发现他们的人也一样，有的灵光一闪做出自己的贡献便拂袖而去，有的在泥泞中挣扎一生，最终也难以在科学大厦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耀眼也好，平凡也罢，这和现在的人们没什么不同，各种滋味，艰辛还是甜蜜，唯有自知。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俄国文学审美的乌托邦》，作者刘文飞，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1837年2月的一天，诗人普希金和他的情敌乔治·丹特斯面对面站立，而后枪声响起，年轻的俄国诗人倒在了圣彼得堡郊区的林间空地上。彼时有报纸哀叹，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不过最终，伟大诗人的猝然离世并没有为彼时俄国文学的生长画上句号。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从苏联文学走向当下的俄罗斯写作，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变化中，俄国文学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续写着一场长达数百年的文学狂欢。面对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应如何把握佳作频出的俄国文学想象共同体，以及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在本书中，刘文飞从作家生平、代表作品、文学史和思想史地位、阅读方法等多个方面，走进了20多位俄国文学大师，解读了他们的100多部作品。而在俄罗斯文学本体的发展脉络之外，俄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又有几何？对此，作者认为，在中国，俄国文学大于文学。刘文飞指出，底色普遍更加严肃、庄重、入世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漂洋过海之后，既保持着文艺作品的属性，又多了一抹启蒙工具的超然色彩。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千秋家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有疾，朝门弟子曰：“其与足，其与手。”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啊，曾子病重了，召唤门下的弟子们说：“看看我的脚，再看看我的手。”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好像面临万丈深渊，又好像走在薄冰之上。从今往后，我知道自己将寿终正寝，可以不必如此了，弟子们。” 曾子提倡。

0: 倘以孝为本的孝道观。曾子曰：生视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曾子认为行孝之始在于不毁伤身体，曾子说到了也做到了，知道生命的终点，还关注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身体发肤。为什么说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修炼自己的德行就是孝呢？一是身体受伤啊，会让父母担忧；二是损伤德行，会让父母蒙羞。爱惜身体，锻炼德行，自爱自重，这就是孝。《诗经·小雅》中有三句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用这三句诗教育弟子，小心行事才能有圆满的人生结局。曾子在临终的遗言中最后有两个字啊，小子，包含着一位老者、仁者和老师即将离世的时候对弟子们的反复叮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
1: 由郝志朗读。

0: 警官奥楚美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个小包，穿过市集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个警察，生着棕红色的头发，端着一个粗箩筐，上面盛着没收来的醋栗。你竟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楚美洛夫忽然听见说话声。 狗的尖叫声响起来。奥楚美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比楚金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用三条腿跑路。在他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紧跟着，又传来狗叫声和人喊声：“别放走他！” 奥楚美洛夫把身子微微往左边一转，迈步往人群那边走过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上述那个敞开砍尖的人站在那儿，举起右手，伸出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给那群人看：“我要切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根手指头本身就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
1: 奥楚美洛夫认出这个人就是首饰匠赫留金。奥楚美洛夫挤到人群中去问道：“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干嘛竖起手指头？是谁在嚷？”“我本来走我的路，官长，没招谁，没惹谁。”赫留金凑着空拳头咳嗽，开口说：“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谈木柴的事。” 忽然间，这个坏东西无缘无故把我的手指头咬一口，请您原谅我，我是个干活的人，我的活细致，这得赔我一笔钱才成，因为我也许一个星期都不能动这根手。

0: 知道了，法律上官长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那还不如别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好。
1: 嗯，好。奥朱梅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动了动眉毛。好，这是谁家的狗？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现在也该管管不愿意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到罚了款，他这个混蛋才会明白把狗和别的畜生放出来有什么下场。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伊尔迪令，警官对警察说。你去调查清楚，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得打死才成，不许拖延。这多半是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0: 这条狗好像是西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个人说：“西加洛夫将军家的。
1: 嗯，你，伊尔迪令。”把我身上的大衣脱下来，天好热，大概快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不懂，它怎么会咬你的？奥朱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到你的手指头？它身子矮小，你这个手指头多半是让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异想天开，要人家赔你钱了。你这种人，谁都知道是个什么路数。”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魔鬼。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你，和刘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够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就见过这样一条狗。
0: 没错，是将军家的。
1: 人群里有人说：“嗯，你，伊尔迪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里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落都拿雪茄烟。”戳到他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他作践死。狗是娇贵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把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瞎猜，我们哪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狗。哦，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功夫去问了。奥朱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它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基米尔·伊凡内奇来了。奥楚美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嘿，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住一阵，可了不得主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他带去吧。这条小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嗯，你干嘛发抖啊？
0: 哎，他生气了，小怀宝，好一条小。

0: 小狗。普勒霍尔把狗叫过来，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厂。那群人就对着鹤鎏金哈哈大笑。我早晚要收拾你。奥朱梅洛夫对他威胁说，然后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紧，穿过市集的广场，径直走。
1: 小说主人公奥楚美洛夫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他开始听说狗咬人要处死他，可是，一听说是将军的狗，又说鹤鎏金的手是钉子划的。后来，警察又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反复几次以后，最终弄清楚了，这是将军哥哥的狗。随着狗的主人的身份判断。对事件的处理也有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警官的衣服也在脱下来穿上去的折腾着，在我们忍俊不禁的同时，又由衷的感慨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生活中确实有这种变色龙似的家伙，可只有在契诃夫的笔下，才会变得如此诙谐有趣。
2: 品味生活，静享读书之乐，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测量人心的方法，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战国策中有一篇关于苏秦连横说秦的文章，末尾有这么几句。苏秦曰：嗟乎，人生世上，是为富厚，盖可忽忽哉。意思是说，唉，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地位、金钱、财富，怎么可以忽视呢？看到这里，有问题意识的人可能会这样追问：苏秦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慨呢？我认为，这与他的经历有关。苏秦出身贫穷，为谋取富贵，向秦惠王献连横之策，以对付六国。他把奏章送上去十次，秦王都没采纳。由于在秦国时间长了，装点门面的黑貂皮衣破了，钱用光了，生活所需的物资也没了，他只好样样而归。家人看到他这副狼狈相，都不愿理他。妻子坐在织机上不下来接他，嫂子不给他做饭，父母不和他讲话。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此情此景，苏秦并没有埋怨家人，而是自责：皆苏秦之罪也。然后是自强，他连夜打开书箱，找到姜太公的音符，熟记书中精要，深入研究其本意。每读到困倦欲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直流到脚跟。他苦读并研究了一年，觉得研究成熟了，于是拜见赵王，谈得很投机。赵王就封他做武安君，并授给他相印等，让他到各国去推行合纵策略，以抑制强秦。赵王用苏秦做相国后，没烦劳一兵，没打过一仗，六国就互相亲近友好，胜似兄弟。后来苏秦身佩六国相印，有黄金万亿为其所用，他威风凛凛地坐在车里显耀与各国来往的路上。有一次苏秦去楚国，路过老家洛阳，他的父母听到这消息，赶紧准备酒菜，并到郊外30里迎接。妻子不敢正视他，嫂子跪在他的面前请罪。苏秦问嫂子，为何以前那样傲慢，现在却如此谦卑？嫂子说，因为弟弟现在地位尊贵，而且还有许多黄金。由此才引发了苏秦的一番感慨：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是为富厚，盖可忽忽哉。行文至此，我想任何一个人在陷入人生低谷，面对困顿和炎凉的事态，在包容他人的同时，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吧。任何事情都是利弊相伴的，因此有时跌入低谷，困顿也并非全是坏事，至少可以增长识人的能力和智慧。古人不是说知人知面难知心吗？我想若知人心，就以此来考察，根据他对待一个人在低谷与辉煌时的不同态度与表现，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交友可如此，用人也可如此。这个办法虽不能说100%灵验，但也能测量出个8-9不离10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陆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0: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此标准为各地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建设提供统一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此标准规定了政务服务集成式自助终端总体要求、事项管理、功能管理等全流程要求，推动自动终端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多部门、多层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从单一功能向集成服务升级。在便民服务方面，此标准要求优先上线流程简便、操作便捷的高频服务事项，设置敬老服务专区、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企业服务专区等特色板块，同时融入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导办、智能填表、智能客服等智能化服务，支持一键转接人工客服，推动政务自助服务从可用向好用、易用升级。在互联互通方面，此标准提出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区域数据共享互通，保障跨域通办高效落地，让企业和

总局会同教育部起草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32条，核心就是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把幼儿园的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其中明确规定，幼儿园食品安全要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安全员，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同时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的风险特点，从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到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高风险食品限制、餐饮具清洗消毒，这些环节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要求，确保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据可查。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32条内容重点围绕7个方面展开，为幼儿园食品安全织密了全方位全链条的防护网。征求意见稿明确，幼儿园食品安全实行园长负责制，不管是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是供餐单位，都要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任职要求和具体职责，真正把责任落到人、抓到位。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动态风险防控，严格执行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制度，通过建立3本账，做好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相关资料归档备查，确保食品安全风险能精准防控、及时处置。征求意见稿结合相关工作指引，明确了食品供应商的准入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幼儿园实行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还要求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制，从源头把好食材安全关。在加工制作环节也明确要求各方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管是食堂场所布局、设施设备，还是原料储存、加工、供餐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符合要求，坚决杜绝安全隐患。为了让家长更放心，新规还强化了社会监督，推动构建家校社共治格局。其中明确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实现全链条视频监控，同时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家长陪餐内部监督举报奖励机制，切实保障师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参与前监督权，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幼儿园食品安全的监督中来。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严厉的惩戒措施，划定了食品安全的红线。如果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将会被从重处罚，而且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实行从业禁止，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省医保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联合印发《安徽省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核心就是让新药进得快、医院用得上、患者报得起。挂网审批双提速，根据若干政策，创新药开通挂网绿色通道，对纳入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械赋予标志，优化流程，实行直接挂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随时申报，创新技术项目优先定价，入院不设限，医保谈判药、商保创新药不受医院药品总品种一品两规限制，使用也不纳入药占比，次均费用考核，医院不再为控指标而不敢进新药。临床采购兜底，临床急需暂未进常规目录的创新药，医院可以走临时采购通道快速响应。双通道扩面，扩大医保结算处方医师的范围，逐步开通省内异地就医双通道购药直接结算，确保患者有药可用可报。报销更友好，个人自付最高不超过20%。患者最关心的费用问题，新政也给出了明确的减负。国谈药自付封顶，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及时将目录内的药品纳入我省支付范围，明确医保谈判药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不超过20%。多元支付兜底，完善除外支付特例单一，用创新药导致费用特别高的病例，可申请不按病种打包付费。不适合按标准付费的医院可以自主申报特例单一，
避免医院和患者因费用不敢用新药。商保衔接加盟，鼓励将商保创新药纳入安徽惠民保等保障范围。目前已有5种商保创新药。

0: 药目录品种纳入了安徽惠民保的理赔范围。近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操作细则试行》，从内涵类型、使用程序、审查要求、台账管理等方面全面细化明确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使用要求，打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规范乡村发展弹性空间使用，助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明确两类留白类型，划定指标上限，细则界定乡村规划留白用地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的规划编制方法，分用途留白和机动指标留白两类。用途留白是指已确定规划建设用地位置，但暂不明确规划用地性质的留白方式。机动指标留白是指既不确定空间位置，也不确定具体用途的留白方式。各地可在乡村规划中预留不超过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5%的用地指标作为机动指标。村民居住、农村公共公益设施、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以及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可申请使用。规范审查要求，筑牢用地底线。细则要求留白用地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底线，建设用地规模不超过规划预留额度，且不属于用地负面管控清单范围。同时配套四项附件，明确台账格式、矢量数据要求、方案提纲和审核表单，让基层有章可循，便于操作。细则建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要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建立留白用地管理台账，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管。机动指标使用实行总量控制、县乡统筹，先扣减本村指标不足时由乡镇域统筹，仍无法满足的可在县域调剂，实现一村一账。精准管控的同时，推进县乡域统筹，高效配置指标，将留白用地用在刀刃上，助力乡村发展建设。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杨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在安庆市观月庙街68号经营的门面上方雨水管道出现了破损断裂的情况，水流直接落到了商铺门前，不仅严重影响她的日常经营，还对过往行人的出行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毛叶翔的报道。
2: 杨女士告诉记者，今年4月初，她发现门店上方的雨水排水管道断裂，水从高处倾泻而下，落到商铺门前的路面上。反映人杨女士，
3: 这上面那个管子是从3楼就断裂了，这个水就从那2楼往下飘，往下落，就都往底下排，路面长满青苔，有几个人已经打稿子了。
2: 持续的滴水使门前路面长期处于潮湿状态，滋生了大量青苔，行人通行时极易滑倒。附近的经营商户也对这一情况抱怨连连。周边商户舒女士，
4: 这个 主要就是上面那个管子嘛，不管是晴天下雨它都会漏水，这地下清苔上一大堆，走路都会滑。但我们大家都有印象，我也不敢在那走啊，我们在前面绕吧。
2: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映给辖区四方城社区，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前期已联系专业施工师傅上门查看，得知该排水管道属于沿街商户共用的公共设施，因使用年限较长出现了老化破损，针对居民最担心的路面湿滑易摔倒问题，社区第一时间制定了处置方案。安庆市大观区龙山路街道办事处四方城社区党委书记徐礼芳：
5: 全程清苔这一点，我们马上跟那个金华联系一下，让他马上过来把那个清苔那一块给清洗掉，先保障居民的出行安全吧。下一步我们还是跟当事人对接一下，具体的后期如果需要那个维修基金呢、或者是需要我们社区上门协调，看能不能大家自筹一下，争取尽快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的老伴拿错了他的老年乘车卡，乘车时被公交司机没收，后来老两口到公交公司想要回卡，但是被告知别人拿别人的卡乘车违规，没有拿回老年卡。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条例规定，芜湖市实行老年人出行优待福利，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城市公交、城际公交和轨道交通。在老年公交卡新办和年审时，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提醒老年公交卡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他人使用和带他人乘车刷卡。同时在老年公交卡上印有充值后仅供本人使用、非法卡没收的使用须知。投诉人张先生的老年卡被其老伴拿去使用，发行单位芜湖市湾仔区运泰公交有限公司在核实老年公交卡所有人与使用者不符后，对该卡进行了暂扣处理，未发生诉求人到公交公司要卡被拒的情况。运泰公司目前已联系并告知投诉人张先生老年公交卡的使用规定，张先生可以于工作日时间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暂扣的老年公交卡。张先生对此表示了解。 近期池州的胡女士向正丰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她说她是低保户，房屋漏水申请危房改造，通过房屋修好之后被要求拆除房屋内原来的吊顶才给危房改造补助金，她认为非常不合理。接到了胡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胡女士户房屋位于东至县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户主属于农村低保户，该房屋为两层楼房，因漏雨申报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在改造过程中乡镇人员到户指导相关维修工作，指出二楼室内吊顶已经出现腐烂脱落的情况。根据池州市农村危房改造有关政策和纪律50问第24问改造农村危房局部危险 C 级的应修缮加固，第25问维修加固的重点是消除房屋局部危险相关要求，工作人员建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吊顶进行修缮加固或拆除，消除房屋安全隐患，以保障该户居住安全。目前该户已纳入东至县2026年的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待彻底消除房屋隐患之后，东至县住建局将会同大渡口镇白沙洲村有关人员对该户房屋维修工程质量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补助资金30日内打款。东至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与镇村工作人员现场和投诉人胡女士进行沟通，投诉人胡女士对于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为孩子前段时间在一个培训机构报了一个跆拳道的精品课程，也和这个培训机构签订了一个课程的服务协议。当时呢，约定课程原价298一个课时，共96个课时，优惠价之后呢是9800元，并且标注特惠课程不退不换这样的字样。那么课程的有效时间呢是到今年的12月份，超期不退。那么协议签订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也是这个支付了学费，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个培训机构的经营者啊经营不善，没有按期排课，导致这个现在的这个课程啊无法继续履行了。现在我要求退费，这个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说，双方明确约定这个购买的课程啊是特价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合同也写了特惠课程不退不换，且已经超出了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退换期了，所以无权要求退费。即使中途要退费也丧失优惠的权益，退费的时候应该按照课程原价扣除已经上课的课时费用之后再进行退费。课没有上完，协议约定不退不换，那么我这个学费还能够追回吗？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哈，根据民法典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的主体权利，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话呢，格式条款是无效的。且因为这个培训机构自身的原因，导致他在合同有效期内未能够如期排课，所以双方之间的服务合同是无法正常继续履行的，所以你们签订的课程服务协议应当是予以解除，同时培训机构也应该对未履行的课程费予以退还，并且综合考虑课程约定的期间、以上的课程排课的密度、 停业时间等因素来确定退还的金额。其实啊，这个近年来培训机构关门转让的情况真的特别的多，所以在这儿呢，文丽也要提醒一下收钱的家长朋友，一定要谨慎选择，避免权益受到侵害。给您支两招吧。首先要多途径的来审核资格，理性的结合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培训机构，比如说通过亲朋好友及网络等多途径充分了解这家培训机构的口碑品质等等。还有就是面对商家多买多送特惠课程等招揽客户的优惠方案的时候啊，您真的要理性的选择，详细了解优惠课程的使用方法、实践、授课的地点等等细节。第二呢，就是要仔细的研读合同当中的退课换课的条款，还有就是签订合同的时候要仔细审查合同的退费条款，比如如何退费、退费标准、违约的这个违约金的条款，还有课程调整及机构合并调整、师资发生变化下如果对培训效果不满如何处理，还有赠品退费如何计价等等，都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轻信这个口头的承诺。您可以采取补充条款啊，或者是录音保留聊天方式等这个方式来固定自己的这个证据，避免退费时产生不必要的纠纷。第三呢，就是要妥善的固定保管证据，签订合同后一定要留存合同文本、付款凭证、收据小票等等证据，保存好相关的培训信息记录，比如说考勤啊，或者是这个学生这个上课的照片啊，还有就是暂停授课的通知等等，一定要注意留存相关的音频、视频、微信以及日常沟通的聊天记录，这样以后维权相对来说就更加的容易一些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我在妇联的公众号上看到妇联有官方的交友平台叫做完美之约，但是呢，我在注册的时候系统又提示我没有访问权限，想问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可以直接个人注册使用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曹文虎来回复。
9: 为了回应广大单身青年的现实需求，然后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省妇联呢，我们是2024年启动了安徽省妇联婚恋交友公益工程，并将这个工程呢作为服务家庭建设、助力青年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呢，我们重点打造的一个核心的平台就是完美之约，完美之约小程序。这个平台呢，充分的考虑了我们现在年轻人使用这些社交软件上的一些习惯，力求安全、真实、便捷。它的主要功能呢，大概有三个板块，一个呢就是精准推荐，系统会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包括家庭住址啊等等一些条件，来每天现在是48小时啊推荐一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寻觅板块啊，就是我们完美之约有一个寻觅板块，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条件，精准筛选。第二个重点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功能呢，就是兴趣社区。我们这里呢就会有很多独特的这个搭子社区，您可以基于共同的爱好吧，比如说健身啊、游泳啊、读书啊或者打游戏，结识新的朋友，让交友呢我们就可以从共同的话题开始。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本地化的服务，我们的完美之约平台有16个市的专属页面，它可以根据您的定位来展示你这个所在地的交友活动的信息和资讯，更加的便利。那作为官方出品的交友平台，我们的完美之约呢力求真实安全，所以在设计之初，我们小程序的这个用户审核机制就是3级审核机制，遵循系统核验，包括扫脸啊、人脸识别的认证逻辑。这里面呢还有涉及到学历认证啊，我们是跟学信网都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打通，通过这个学信网呢就可以把你所在的这个学校的学历来进行认证。同时呢在3级审核的基础上，我们用户呢就需要通过单位来联系所在地的妇联提交报名登记表，然后经过所属区域的妇联录入并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这样也是为了保证信息的绝对的安全啊。目前呢我们的平台呢已经汇聚了近1.6万的注册用户。针对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目前也在积极的协调，确实在也在主动的对接我们的省民政厅、省数字资源管理局，包括皖事通等单位，计划通过呢打通相关的信息在线认证的审核的方式，来确保平台个人信息在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用户的自主认证、自主登录。目前这项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
4: 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像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有一位宿州的网友发来微信说，在我小区里放了不少分类垃圾桶，但是呢很多邻居还是混着扔，想问问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要求，物业会不会帮着进行分类啊？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城市管理监督处副处长张新成来回复一下。
10: 生活垃圾分类啊，就是根据生活垃圾不同的成分、属性和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呢进行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目前呢省内呢是执行的国家标准，一般呢可以将生活垃圾呢分为4类，分别是呢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具体来说呢，第一类可回收物呢主要是包括纸张、塑料、金属、纺织物、电器电子产品啊、玻璃等等。这块呢是应当由商务主管部门或供销部门确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或运输作业单位呢运输到资源化回收中心进行处置。第二类呢有害垃圾呢主要是包括呢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以及呢废胶片、废相纸等等。如果呢不规范处置呢，可能会就会对水和土壤呢造成一定污染。第三类呢是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主要是指呢日常生活和餐饮服务中呢产生的一些腐烂的蔬菜瓜果，

0: 生活垃圾，要运输到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置。2022年5月1号呢，省内呢颁布实施了安徽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也标志呢我省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已经步入了依法实施的轨道。条例中呢明确规定了实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指出呢在这个城市住宅小区实行物业管理的呢，由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投放责任人，应当呢依法履行垃圾分类职责。具体包括呢是按照呢规定设置、清洁和维护垃圾分类收集设施，保持设施的完好整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呢做好呢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呢行为呢要进行及时的指导劝阻，及时制止翻拣混合以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行为，还有呢要将呢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呢要交由符合规定条件的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收集和运输。如果发现呢分类收运单位呢要是违反分类收运要求呢，要及时呢向垃圾分类监督部门或者呢其他相关部门举报等等。
1: 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有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里面有一些项目呢我觉得挺好的，家里老人也想签约家庭医生，想问一下家庭医生签约是怎么办理的，签约以后能享受什么服务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一下。陈处长，
2: 居民可以带上身份证和医保卡前往离家较近的社区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站、村卫生室现场登记办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您详细介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政策和签约包的服务内容，您在充分了解后可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签约服务周期一般是1至3年，到期后可自动续约，您可根据居住地变化自由选择更换家庭医生团队。目前我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主要有基础服务包和有偿服务包两大类。基础服务包它是免费的，主要有政府提供补贴，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服务、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服务等。有偿服务包是收费的，一般按当地医保部门核定的价格收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是由各类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提供，原则上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团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全科医生、护理人员、工卫医师、专科医师等。签约后根据您签的具体服务包类型享受相应的服务，一是基本医疗服务，如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途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二是公共卫生服务，如免费建立健康档案、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慢性病的随访，比如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的一些相关的健康管理；三是个性化延伸服务，如家庭护理、中医理疗、康复训练，还有必要的出诊上门服务等。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0: 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看了护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设了一个免陪照护服务的价格项目，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项目呢？医院是要强制要求家属开展免陪照护服务吗？哪些医院现在在搞这个服务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一级主任科员何婵来回复一下。
4: 国家当时是有考虑，现在普遍存在着一人住院全家奔波的问题，所以国家医保局在立项指南里面，在护理内立项指南里面增设了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这个价格项目，然后它是由医疗机构的这个专业的生活护理员来承担这个住院患者的全部的生活护理，一个是有利于提升整体的护理的质量，另外一个是要减轻患者家属这个陪护的压力。那么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目前在我们省的话是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省级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标准是150块钱每天。目前呢要求的话是这个免陪照护主要适用于是医院的特级和一级护理的患者，目前是暂时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那么患者和患者的家属其实也还是可以自主去选择是医疗机构的这种免陪照护服务，还是选择这种社会化的市场化定价的这个护工服务，他的选择权在自己手里。那么这个免陪照护它不是强制性的，就是说医疗机构他们不能够强制要求患者家属一定要选择医院提供的这种免陪照护，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愿去选择。那么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有关文件的规定，目前免陪照护服务只有在符合卫健部门规范要求的一些试点的医疗机构才能开展。目前安医大一附院、省立医院、胸科医院、蚌埠一附院、一级山医院这样的一些省属三级医院，以及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亳州市人民医院这样22家的市级医院都是可以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
3: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的腿有问题，家住在农村，出行很不方便，听说残联可以为我们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的改造，想咨询一下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人能够帮忙改造什么项目呀？如果想要申请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流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残联维权处一级主任科员马晓松来回复一下。
5: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如果是肢体残疾人的话，我们大约可以改造，一是坡道，如果是我们的大门口啊，还有户内室内的门口，我们可以进行坡道化处理，这样的话有利于你那个行走或者是坐轮椅的行走。另一个是卫生间的改造，卫生间可以安置扶手、浴凳、热水器之类的，有利于你那个进行洗浴。还有一个是改造那个卫生间，卫生间，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浴室嘛，还有一个是马桶那一块儿，那都是，另外就是把卫生间那个门啊，可以搞得宽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坐轮椅的情况下，轮椅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卫生间里边去，进行如厕。还有一个是对灶台、厨房进行改造，有的残疾人需要改造高位的、低位的那个灶台，甚至是洗水池。有的人身体不方便的话，他那个灶台啊、洗手池啊需要改的比较矮，这样的话我们会根据他的实际需求对这个灶台和洗手池进行一个高低位的一个改造。还有其他特殊需求的，我们可能会根据你实际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改造。这个申请流程呢是这样的，如果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向当地县市区残联提出申请，填写这个申请表，然后也可以由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残疾人组织或协理员代为申报。 我们县市区残联接到你的申请之后嘛，对资料进行复审，对你们的房屋的基本情况，另外是你的家庭情况进行审核，初步确定您是否那个符合我们的申报需求。如果是不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告知你。如果是符合情况的话，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纳入这个你的一个改造范围。然后确定改造范围改造这个对象之后，我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你家庭里边，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的房屋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个性化的改造的一个目录。比如说需要改造卫生间啊，改造厨房啊，改造坡道，需要进行改造。改造完之后，经过跟你本人沟通，然后来确定改造方案。确定完改造方案之后，我们会派遣专业的施工团队入户进行改造。如果您对这个改造比较满意的，我们进行签字确认，这个流程就走完了。
3: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有朋友家里正在装修，听他说啊，省里现在好像对于旧房装修出台了一些补贴的政策，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够申请装修补贴，补贴的标准是多少，从哪儿进行申请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的副处长李康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6: 2025年8月份，按照国家和省你工作部署，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对个人消费者在开展旧房装修过程中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给予补贴。补贴范围主要是对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的装修进行补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要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补贴内容主要包括湿面砖、板材、集成吊顶、门窗、定制柜、墙纸、涂料等，具体范围由各市啊结合具体实际进行确定。补贴标准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的15%进行补贴，这里面是不包含人工费，每位消费者且每套房最多可补贴一次，不超过2万元。为了提高旧房装修申报的便捷性，我厅依托省物业服务综合管理平台开通了旧房装修的申请功能，大家可以通过网申通 APP 搜索物业服务综合系统，或者关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微信公众号，从旧房装修入口进入，在线上就能完成旧房装修的补贴申请工作。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全省旧房装修补贴资金有限，按照总量控制原则，先申先得，用完即止。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0: 步，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看过这样一句话：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幸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自己过出来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耐心等待，生活的美好定会在不经意间回馈于你。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这里是 FM 95.5，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8: 养老动态。
7: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养老动态。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么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呢？医保是否报销？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呢，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者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却有困难的患者，经过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呢，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呢，需要具备以下任意条件。第一呢，就是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者是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第二呢，就是经住院治疗，病情已经趋稳定，出院后仍然需要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而第三呢，是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者是安宁治疗的患者。那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都属于其中。

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的收治病种。那刚才我们说了哪些人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那么居家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呢？如果说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需要向具备家庭

服务内容。对符合健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健床的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和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好，我们知道了如何申请，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家庭病床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首先就是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的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健床评估、健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第二呢，就是检查检验服务，像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一些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第三呢，就是护理服务，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等等。此外呢，还有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等。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以及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等。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还有中医服务，像针刺、灸法、还有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等。咨询指导，可以健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和病情咨询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呢，可以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指南明确指出，家庭病床服务原则上不开展静脉输液服务。好的，我们了解完了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庭病床的费用，医保报销吗？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上门服务费、安宁疗护、家庭病床等由医疗服务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呢，上门服务费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即可。部分医疗服务呢，会根据项目的特征和特性，科学精细确定价格比差。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指南要求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呢，应采取相应的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该经过安宁疗护的培训，还有具备服务资质。对一些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呢，要求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呢，为医护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好，听众朋友，了解完在家住院啊，这是一个引号，我们是家庭病床服务的一个新趋势，我们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呢，光有好的医疗服务还不够，关键还得靠自己啊，防得住。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句话是太对了。接下来进入健康。

0: 有道环节，我们来说一说高血压该怎样吃，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听众朋友，昨天5月17号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和疾病报告2024》，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啊，达到了31.6%。全国有3亿多高血压患者，相当于每3.2个成年人当中呢，就有一人正被高血压困扰。而与此同时呢，我国高血压年轻化的趋势也是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高血压的饮食调理呢，要记住易减易加很重要。那易减呢，就是要减盐。我们知道盐吃多了会囤水分，增加血容量，血压自然就会往上升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多补钾。易减是减盐，易加是加钾。钾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排出去，对稳定血压呢是很有帮助的。那目前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推荐，钾每天的摄入量是3.5到4.7克，很多人啊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剂量。
2: 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还有一些瓜果蔬菜里面，它的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于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3: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0: 在高血压的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不少患者呢还存在着擅自减药、停药，甚至是随意掰开降压药服用的误区。那这些做法为什么不可取呢？我们再来继续了解。
3: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2: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有些人可能这个几天，有些人可能1-2周以后血压会出现回弹啊，并不是说我停了药之后我几天内血压正常的，我的血压就好了，并不是说明这个问题。
3: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4: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肠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3: 降压药掰开服用对身体没影响？
4: 如果掰开的话，这个药物释放的会比较快，那它短时间内的药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比较快速的一个下降，但长期又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控制血压的这样一个疗效。
0: 刚才呢，我们针对高血压患者朋友呢，对吃药的一些误区，请专家给予了一一解答。那其实说到吃药啊，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杀手， 很多人为了图方便或者是怕苦，就顺手拿起手边的牛奶啊，或者是茶水，甚至是果汁，就把药给吞了下去。可是您知道吗？这几天网上有一则新闻说，不久前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又顺手喝下了一杯热牛奶，结果半小时之后，老人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家人送医后一查，发现血压已经掉到了80-50毫米汞柱，差点酿成险情。专家表示啊，通常来说，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呢，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后喝牛奶基本是不会明显的有影响。这位老人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排除有其他的疾病或者是服用了其他药物所致。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少人认为啊，牛奶是温和的，用它送服药物可以保护胃黏膜，这样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牛奶、酸奶、豆奶等乳制品当中富含钙、镁离子和大量的蛋白质，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削弱降压的效果。还有的降压药呢，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牛奶中的部分蛋白及微量成分可能改变药物吸收的速度，也会微弱地影响药效。其实呢，不只是牛奶哈，还有像咖啡啊、功能性饮料等等，也是不能用来送服药物的。这是因为这些饮品当中呢，含有高浓度的咖啡因，会兴奋神经，加快心率。如果和降压药或者是安眠药、镇静药等同服的话，会直接抵消药效，导致血压忽高忽低，失眠心悸，反复的刺激心血管，诱发不适。所以呢，专家也特别提醒，服用降压药等药物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服药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那么除了牛奶还有哪些饮品？刚才我们说到了咖啡啊，还有茶水。其实呢，像西柚汁、葡萄柚汁，它也会严重的干扰肝脏的代谢药物，导致血液里的药浓度超标，变成毒药。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千万注意了，不要用这些果汁。最安全的送药饮品，刚才专家也提醒了，就是我们的温白开水。好，刚才我们聊完了吃药的风险，排除了，血压也平稳了。我也知道很多的老友们喜欢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但这句老话里啊，其实也藏着很大的误区。如果有人吃完饭马上就走，不但不养生，反而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接下来就和大家聊一聊，饭后百步走是饭后多久？医生提醒大家，七类人群需要慎重。饭后散步呢，我们知道是有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饭后走一走啊，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先来说一说饭后走有益但不适合所有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呢，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也是因人而异。像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啊，有七类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那么哪七类人，我们来听一听。第一，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即走动，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过程，可能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复合和愈合。那么这是第一类，就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病的患者。 饭后呢，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会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运动，可能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这是第二类的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高血压患者。饭后立即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于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是十分的危险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进食之后呢，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因而大脑供血相对减少。若高血压或动脉硬化患者此时运动，就可能因脑部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是昏厥的情况。那么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都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即活动，就可能干扰到这一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类呢，就是特别疲劳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状态下，各器官的功能都会有所下降，此时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疲劳，诱发其他的问题。第六就是饮食过饱者。过饱呢，会使这个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呢，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可能增加发作的风险。那么第七类呢，就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趋向下降，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我们再来说一说饭后散步走的科学方案。边波表示啊，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调整。首先就是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呢，只适合小范围的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客厅里踱步，适当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半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的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另外呢，就是强度要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控制在180到10之间，即可以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即可。也就是说，我们微微气喘，心跳稍稍有一些加速，千万不要大口喘气，心跳过于加速，这些都是不太好的。另外呢，我们走路的姿态也要对，要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而手臂呢前后自然的摆动，幅度适中。走路的时候呢，需要加一点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拍打着肩、胸、腹、腰、背等各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经络这个舒筋活络、疏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同时呢，呼吸要稳，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但是不会觉得喘不过气，就说明强度正合适。专家也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是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这个时候再散步。散步的时候呢，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的路段， 老人或者是身体弱的朋友呢，需要有人陪伴。除了饭后这个散步的时间，还有6个习惯也是

0: 是有损我们健康的，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饭后喝浓茶，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也会长此以往导致缺铁性贫血，所以饭后饮浓茶是有损健康的。那饭后如果想喝茶，至少要半小时之后再饮茶，量也不要太多，尽量饮用淡茶。第二个有损健康的习惯就是饭后吸烟。第三个有损健康的习惯，饭后大量的喝水。饭后吃水果也是不利于健康的。另外，饭后唱歌和饭后开车都是影响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饭后不要喝浓茶，不要吸烟，不要大量的喝水，不要吃水果，就是不要立刻吃水果，最好是在饭后两小时再吃。还有饭后唱歌和饭后开车，这些都是有损于我们健康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避免。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快乐老友记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0: 各位听众朋友，
1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4: 将军
1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4: 选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
18: 干杯，
17: 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 FM95.5，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知道老年斑呢又被称为是老年疣，学名为脂溢性角化。除了口腔黏膜、手心、脚心以外，老年斑会长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大部分的老年斑呢是不会癌变的，但是一旦出现了某些情况，也存在着癌变的风险。那么哪些是正常老化，哪些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执行主任石慧燕为我们讲解关于老年斑的相关知识。
1: 大家好，我是特别注意保养的琪琪。
2: 大家好，我是非常注重抗衰的贺超。
3: 大家好，我是最近热爱生姜的金太良。
2: 为什么
1: 您转口味了？我记得您最喜欢的不是羊肉吗？
3: 对呀、
1: 那是不是因为生姜这个羊肉去味儿啊又喜欢上了？
3: 不对，那这告诉你，你看没有，生姜
1: 您这不是做菜用的？
3: 不是。
1: 那还有啥妙用？
3: 贴脸上
2: 有什么用呢？
1: 贴脸
3: 祛斑。
2: 哎呀我的妈呀，您都开始护肤了。
3: 严肃严肃，
1: 我觉得谁跟您说的呀？它有科学性吗？我觉得这姜多刺激脸啊！
3: 我也知道刺激，
1: 有点烧吗？
3: 它是啊，最近啊长那个老年斑比较多，而且有时候它有点痒，
2: 痒痒。
3: 对了、所以贴上这个，既能止痒，又能淡化老年斑。
2: 那您贴完之后止痒了吗？
1: 我觉得止痒应该有，因为它刺激性很强啊。
3: 对对对，
2: 它还烧得慌呢。有一事儿我不吓你，我得给您说。长了老年斑，突然老年斑开始出现瘙痒状态的时候，很可能是癌变的前提，您得去好好查一查。
3: 咱俩无冤无仇，
2: 所以我才得给您说实话。
3: 我这贴这个，
2: 您不能自己瞎治疗。
1: 这老年斑要是
2: 如果出现瘙痒症状，可能会是癌变的前兆。
1: 它有可能啊，就极个别的案例有可能。
2: 两位，
1: 不能说极个别，然后它有普遍性。你这有点危言耸听、
2: 啊。专家来讲好吗？
3: 好，
2: 我不讲了
3: 啊！对，我们听专家。
2: 好，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执行主任池慧燕，来，有请池主任。
1: 好，欢迎池主任。
4: 池慧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执行主任。
1: 池主任哈，您可来了！刚才贺超吓唬我们，
3: 可不
1: 说这一长老年斑一痒痒就是癌症的前兆。
5: 老年斑呢，其实是咱们通俗的一种叫法，它的学名呢叫做脂溢性角化，也叫做老年疣。这个脂溢性角化呢，它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体呢除了口腔黏膜、手心、脚心之外的呢任何的部位。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最多的会发生在面部、前胸、后背，然后手背、然后四肢的这些位置。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些大小不等的，可能有一个或者是数个、然后淡黄色或者是浅褐色的形状，有的可能是圆形的，或者有一些不太规则的斑片，或者是这种隆起性的一些斑块。其实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大部分的这个老年斑呢它都是不会癌变的，但是呢有以下几种情况它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
3: 还真有可能，
5: 真的有可能。对，它大约的话呢有1%癌变的风险，
1: 这个概率不高，但是呢咱们也得重视。那咱们听一听都有哪几种有可能癌变。
3: 对，您赶紧说
2: 哪些老年斑可能是癌前病变。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会是什么呢？
1: 变大加深。
5: 我们这个老年斑呢，它一般的话它这个变化呢是非常缓慢的，就会很多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增长，这个是正常的表现。但是呢如果呢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的增长增大了，或者呢它这个颜色本来是一个浅褐色，突然变成一个深褐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的，这种颜色呢突然间变深，我们就要引起一个警惕，这可能是癌前病变的一种反应。
1: 我发现不光是斑，比如说什么息肉呀，突然之间变大呀变重啊，都不是啥好现象。
2: 对，
5: 是的是的。
2: 来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1: 隆起出血。
5: 我们正常的老年斑，它有一些时候呢，它除了这个扁平的以外，也有一些是会有一点点的这种隆起的这种改变。但是呢，这种隆起的改变呢，它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个隆起呢，它突然间就增高，长得很快，突然间破溃了，渗出，然后出血，然后呢，有一些结痂渗出。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也要引起重视，它也有可能是一种癌前病变的反应，比如说是鳞癌呀、癌症的话呢，它都会有一个破溃、渗出、糜烂，就是有点这个表现。
1: 我发现大部分的老年斑它都是平的，摸不出隆起，更不会出血，这种情况我们就不用担心，是不是？
5: 对，
1: 像靳大哥这种就完全是平的，也没有出血，
5: 对，
1: 不太可能是癌前病变。
5: 是的，
2: 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
1: 疼痛、瘙痒。
5: 那我们这个老年斑的话呢，它其实呢它是没有症状的，大部分也就是只是影响美观，它没有感觉。但是呢，当我们这个老年斑的话呢，突然间你会觉得，哎呀，这段时间比较疼，然后呢或者是比较痒，或者是有一些麻木，就是异常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引起重视，这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病变的风险了。对，
1: 那您说这个病变它是皮肤癌的病变吗？
5: 对，就是有可能会转变成皮肤癌。
2: 来看看最后一个是什么？
1: 短时间内大量爆发。
5: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老年斑它一般长的呢是比较慢的，可能几年长一个，几年长一个这个样子，或者身上的话呢也是比如说几个月长一个，就慢慢慢慢的增多，通常是这样。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突然间大面积的爆发老年斑，就是有可能是一种体内有肿瘤或者是一个重大疾病的一种前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
3: 这很严重啊。
5: 对，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读懂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有可能是癌前病变了。
5: 是的，
2: 而且皮肤病它是显性的，您随时可以关注，
1: 能看到啊。
2: 对，它不是说你藏着等发现已经晚期了，您看到了自己不明白，一个是可以找人问，第二赶紧找医生，而且很容易嘛，但是千万别耽误了。
4: 90%的老年斑一般为良性，但当老年斑忽然在短时间内大量爆发，出现隆起、出血、变大加深、疼痛、瘙痒症状时，要格外注意，有可能是癌前病变。
1: 不过我发现现在一个现象哈，就是不光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长这种老年斑，就长斑的趋势也是越来越年轻了。那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斑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5: 琪琪说的对，老年斑的话呢，确实有越来越年轻化的一种表现。导致老年斑的因素呢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外因，就是我们所说的紫外线。
1: 对，就是一晒嘛。现在为啥说要防晒呢？就是也是怕长斑嘛，怕皮肤老化。
5: 对，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防晒做得好，你这个斑就不长了，因为还有妊娠斑呀、黄褐斑啊等等的，它还是要长啊。
5: 除了这种紫外线之外，我们的体内的因素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做有主内，行主外。我们的这个皮肤，它是我们体内五脏六腑的一种表现。当我们的五脏六腑或者是经络气血出了问题，它就会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就像是一棵大树叶子呢，短时间内大量的脱落。其实呢，不见得是这个树叶本身的问题，而是呢，它树根、树干出现了这种问题。调理斑呢，表面上是调理斑，实际上呢，内在调理脏腑。脏腑呢，调理好了，气血运行通畅，我们的皮肤得到了一个滋养，就不会容易出现斑了。
2: 所以，尽管是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真正治病得看内在的这种平衡。
4: 中医认为，无瘀不成斑。色斑的主要病机就是血瘀体质，人体内存在血瘀时，血液循环受阻，血液流速变慢，气血不能上泽于面，皮肤中的黑色素就不能随着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排出去，长期如此就形成色斑。因此中医祛斑一般从活血化瘀、通络祛斑、滋补肝肾、填精养血、健脾祛湿、化痰散结入手。
2: 那么在祛斑这一块，你有什么小妙招吗？
3: 生姜就有妙用。
5: 首先的话呢，生姜祛斑呢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这个斑呢，它是一种复杂因素所导致的，它其实呢主要是跟我们皮肤内的一个黑色素细胞聚集甚至是增生有关系。生姜呢确实呢它里面有一些成分，就比如说是姜辣素这些成分，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经过科学的证实它是可以祛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姜片直接贴到脸上是有风险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姜片它是比较刺激的，它贴到脸上以后呢很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轻则的话可能出现这种红斑呀瘙痒啊，重则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皮肤的损伤，出现皮肤的感染，甚至呢色素沉着，反而可能会促进它的这个恶变。因此的话呢我是不建议用生姜祛斑的。
6: 完了，你看
2: 斑没去掉了还留了一疤。
3: 不是，我这买好几十斤姜呢。
1: 没事，咱一会儿分了，回家咱炖羊肉吃去。
3: 那个何超，你拿走时间。
2: 我不要，您接着祛斑吧。我看行。
1: 那池主任哈，那既然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些小方法不对，您给我们开一个科学祛斑的套餐吧。
5: 好的，我这个淡斑套餐的第一个呢是一杯祛斑茶。
3: 喝茶就行。
1: 这个我喜欢，我喜欢喝茶。
5: 大家可以先品尝一下，大家可以先尝一尝，然后呢再猜一猜里面都有什么。
2: 挺好喝的，我觉得有花儿。
1: 我觉得有玫瑰花。
2: 对，玫瑰花。
1: 然后有陈皮。
2: 没有陈皮，没有味儿啊。
1: 有陈皮。
5: 哇，好厉害。
3: 有桑葚的味儿。
1: 哎，有点儿。
3: 有吧？
1: 有点儿，其他的我喝不出来了。
3: 让主任给咱说说吧。
5: 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很厉害啊，第一个呢就猜出来了，这个呢是玫瑰花。对，玫瑰花呢它有一个疏肝解瘀行气的作用。花呢在中医的概念里面它是往上走的，对于我们这种头面部的这种滋养的话呢是非常好的。
1: 我之前就听说过喝玫瑰是这个美容养颜的嘛，啊，没想到还有淡斑的功效。
5: 对，是有的。然后刚才呢大家也猜到了陈皮。
1: 对，
5: 陈皮呢它主要有健脾燥湿然后行气的一个作用，它也有淡斑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也是大家能够猜得到的是桑葚，它其实呢是滋补阴血。桑葚呢黑色呢补肾，它其实呢也有补肾的一个作用。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我们人呢它一个衰老其实呢就是肾气的一个衰弱，通过一个补肾的一个方法的话呢可以补益肾气延缓衰老。还有的话呢，
1: 剩下两种都是我们没喝出来的。
5: 没喝出来的，这个呢，
1: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白竹。哎，对，白竹啊，白竹的话呢，它有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中医讲呢，脾为后天之本，我们后天的这种身体啊，气血运行，我们能够很好的吸收白竹呢，它就有健脾胃作用，而且它有利湿排毒的一个作用，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淡斑的一个作用。再就是这个。也是有一点甜甜的味道，这个是枸杞，都知道枸杞有滋补肝肾的一个作用，它本身呢它也有祛斑的作用。这整个淡斑茶呢调我们的脾胃，补我们的肝肾，还可以行气活血解郁利湿这个排毒的一个作用。
3: 健脾。
5: 对，还有可以健脾。第一呢调理身体大有裨益，第二呢可以帮助我淡斑。
2: 泡茶的时候这个比例怎么区分呢？
5: 它呢其实呢量不用特别大啊，每天呢3到6克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每一样抓一点，然后呢放在这个壶里就可以了。
1: 我们是用开水冲泡还是要煮一下呢？
5: 开水冲泡多泡一会儿是可以的，家里有这种养生壶煮一煮呢也更好，它会可能更好的吸收。
4: 美容淡斑茶，取玫瑰花、陈皮、白竹、枸杞、桑葚各3到6克，用白开水冲泡，或是用养生壶煮15分钟左右，每日坚持服用，可有效通络祛斑。
1: 刚才开的是一个淡斑套餐
5: 啊，
1: 那除了喝，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对，一系列的方法呀。
3: 对，对
5: 是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中药祛斑面膜。
1: 面膜我喜欢。

0: 对，
1: 琪琪老师最喜欢这个。
0: 对，我最喜欢做面膜。这面膜跟我们平常用的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呢，中药祛斑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秦汉老祖先呢就开始探索用一些中草药美白的一些方法。
0: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贴古代的面膜了。
2: 对，是的、哦、啊。随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这些经典著作的问世呢，其实呢，中医药治疗这个皮肤病的话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体系。典籍里面就记载了大量的祛斑美白草药，比如说白芷，它就会上面写着长肌肤、润泽肌肤、祛斑的一个作用了。到了我们现代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呢经验通过一些古籍选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再经过现代的药理研究证实，选了一些确定祛斑、美白、润肤的一些草药，再结合我们临床的一些经验不断的总结，那我们就制成了一个中药的祛斑的面膜，
0: 传承了千年的中药祛斑面膜。我真想感受一下，池主任，今天您有带过来吗？
2: 我带来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可以给大家试一下，
0: 对，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
2: 好的，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自古以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嗯，哪怕用生姜片贴，它也是爱美之心。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应用了有几十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怎么用啊？这个，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好的，它是一个中药的粉剂，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0: 我想看看，和好奇这个药粉什么颜色？
2: 对，哎，大家可以先闻一闻。
0: 哦，嗯，哎，中药味儿特别好闻，这个。
3: 对，我告诉你，这香味儿，我甭说有病，你这真有病，你闻闻就好一半。
1: 比如说面膜这种东西啊，每个人的皮肤其实不一样的。嗯，你们怎么保证它这个里面的这些成分，每个人的皮肤都可以适应？
2: 我们这个方子呢，经过不断的一个改良，比如说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些特别温和的这些药物，再经过做一些药理的机制，明确它有祛斑的一个功效，不能刺激皮肤，有润泽皮肤的一个作用，可以适合于大部分长斑的皮肤。这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成分呢，有中医最常用的，比如说茯苓，大家都知道茯苓这个
0: 都可以吃，
2: 对，所以可以吃的，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本身呢有健脾利湿、美白、润泽肌肤的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呢，它有白及这个味药，白及的话呢，它也是白色的打出来，白及呢它有收湿脸疮的作用，就是我们皮肤
3: 紧致，
2: 对，它还有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受损的时候，它有愈合伤口的一个作用，所以的话呢，其实它对皮肤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再就是还有一些像是当归啊、川芎这一类的活血
3: 化瘀，
2: 对，活血化瘀、补血养血的一个作用。那我们把这些现代药理证实已经有明确的祛斑又安全又可以滋养皮肤的这个成分，做成了这个中药的面膜。我们可以把这个面膜呢倒到这个碗里，
0: 哦，那个白色的看着就觉得很淡斑，
1: 很能接受，很友好。
2: 其实温水啊，温凉水就是可以的，
0: 就直接加温水就行。
2: 对对，
1: 加多少这个浓度啊？
2: 就是加的过程中呢，要慢慢的，有点像和面啊，就是慢慢的把它和成糊状，比如说敷到脸上去。
0: 你加点水，我们看看呀，啊。真的像和面一样，
2: 对，有点类似于像，
0: 少量加水，
2: 对啊，对。
0: 哎，闻着这个味儿，怎么觉得有点菊花香呢？
1: 嗯，这个味道非常
2: 适宜，就让人比较舒服的一个味道。
0: 这里面有菊花之类的花吗？
2: 对，有花类的，
0: 就闻着有点花香嘛。
1: 比如它这个使用会区分什么油性皮肤和干性皮肤？
2: 这个的话呢，一般适合于中性的皮肤，适合油性的皮肤，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具有燥湿、清热解毒功效的一些中药，它就会有去油的一个作用。如果呢，就是皮肤比较干燥，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加一些具有润泽

0: 不长时间，
1: 敷15到20分钟，它会自动形成一个膜。
2: 这个膜，然后我们是洗掉还是给它揭下来？
1: 可以揭下来，
2: 这样我在手上。
1: 好的，
2: 你给我手上来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股淡淡的药香，而且涂上之后就很清凉。
1: 是的，
2: 我觉得我手背是很清凉的感觉。我一下被种草了，就算比如说它淡斑效果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明显，那至少能起到一个美白的作用吧。
1: 是的，
2: 这个长期用肯定是效果很明显的。
3: 对，阿姨奶奶没事自己涂完了，每天精气神焕发，多好啊，
2: 又能祛斑，又能美白。
3: 嗯，哎呦，这个主任，您看刚才喝的、用的，叫内外兼修啊，全有了。这除了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0: 也还有别的办法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教给大家几个淡斑的穴位。
3: 哎呦，好啊！
2: 穴位就按揉穴位，
0: 按揉穴位。
2: 但我觉得一说穴位吧，我就知道中医这个穴位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穴位找准呢？
0: 我可以给大家教几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合谷穴。
3: 合谷，特别好找。
2: 就是虎口这个地方，
0: 虎口这个位置是吧？
2: 对，怎么找准呢？
0: 掌指这个横纹卡在这个虎口，
2: 你自己这多长？
0: 哎，对，就是这样，
2: 就是
0: 你这是通过自己就能找到这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2: 您这个方法好，这样就能精准的找到这个穴位。
0: 对，是的，
2: 就是穴位找准了，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3: 找准了穴位的话，揉它，它会有酸胀的感觉。
0: 哎，对，就是中医所谓的这个叫得气。我们揉的时候呢，要往下压，大约的话呢，按摩30秒到1分钟，然后两只手呢可以交替，每天呢各按摩这个5次，每次差不多1分钟。
3: 这个按了有什么效果呢？
0: 合谷穴的话，俗称一个万能穴，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面口合谷收，它可以呢调五脏，它对这种面部的这种疾病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疗效。
3: 这池主任说这多好，喝着茶，敷着面膜，坐那儿等着，揉着合谷穴，
0: 对，
3: 全有。
2: 哎，对，
0: 还有
2: 除了这个穴位，还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咱多揉几个呀，效果加倍呀。
0: 好的，好的。然后呢，这个呢就需要站起来了。第一个呢是三阴交，就是我们的内踝尖，大家能摸到这个地方，
4: 就踝骨上面，
0: 对，上面这个骨头，就是最高点。您把指头并拢，从这个内踝尖往上，
4: 四指，
0: 哎，四指，这就是3寸，
4: 明白了。
0: 对，胫骨的这个内侧缘，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就是你看到对内侧缘一个凹陷。
4: 啊，我有个技巧，这个就是踝骨的最高点上面四指，然后您的大拇指放平，刚好顶的这个位置，
0: 对，
4: 就是这个穴位，
0: 这也是的，
4: 对对对。一个方法，
0: 三阴交的话呢，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3经的交汇处，它既有疏肝理气、健脾的作用，又有补肾的作用。
3: 我肯定是按对了，酸胀疼麻。
0: 酸胀啊，是吧？
3: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穴位呢，叫血海。
3: 血海在哪儿？
0: 血海的话呢，是在我们这个看膝关节这个位置。髌骨，对，髌底
3: 两边这个骨头
0: 啊，对，髌骨这个内侧
3: 3指哈，
0: 对对对，
3: 3指，
0: 对对，这个地方这个内侧，
3: 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口这个位置，
0: 哎，差不多，
3: 没错没错，
0: 对对，
3: 这儿有
0: 一个酸胀的说。血海的话呢，认为是12经之海，它是包括就是我们全身的这种气血汇集的一个地方，不但有去淤血，还有生心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本身就有活血化瘀、补血养血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对调气色、调气血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3: 你看这个喝茶的倒还行，敷面膜我不爱做。这穴位有时候太复杂，还得找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没有？
0: 如果呢，能够正确的洗脸，也能够降低这个斑的发生。
2: 好，感谢池主任的讲解。那我们都知道，医学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的。那在预防治疗老年斑方面，有什么可期待的进展吗？
0: 其实治疗老年斑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常用的一些方法，冷冻呀、激光呀，其实呢现在都已经比较明确的作用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进展呢，就是光动力疗法。
2: 哦，确实没听说过。
3: 动力疗法，
0: 对，是的，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光动力疗法呢，它主要是采用一种光敏剂。这种光敏剂的话呢，它可以选择性的被一些不良的增生所吸收，加上照一种特定波长的光，它就会激发光敏剂的作用，然后产生一种细胞的毒素，然后呢，杀死这种异常增生的细胞。
2: 那它比现在普通的这种激光它好在哪儿了呀？就是它更进步在哪儿？
0: 它更 更进一步的

0: 还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老年斑，大面积的一些老年斑，甚至呢有一些癌前病变的老年斑，就比如说有一种癌前的病变老年斑呢叫做日光性角化，通常呢面积比较大，如果我们用一些手术的方法呢对我们的皮肤呢破坏就会比较厉害，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光动力的这个疗法，它操作起来呢比较简单，而且呢它有安全，对皮肤的损伤又比较少，而且呢它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不良细胞的增生，算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治疗手段。
1: 哎，真是感谢池主任的做客，给我们开出了这么一份实用的淡斑套餐。
2: 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老年斑虽然常见，但有些变化呢可能暗藏着健康警报。哪些是正常的岁月痕迹，哪些需要及时的就医检查，希望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慧眼识斑，从关注皮肤变化开始，守护自己的健康晚年。

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 就陪伴您到这里， 明天的午间12点30分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1925年，湖南醴陵，在县城的街道上，一队举着铜号、敲着军鼓、齐步行进的直系军阀队列，街两旁挤满了。

0: 也踏着军歌的节奏，显得万分的质朴。人丛中，一个穿长衫的青年转身走进了宁静的茶楼。
1: 杨老师，
2: 我是杨林，
1: 我就是周世龙。
2: 那你就是闻名江湖的？
1: 我给革命党做事。杨老师，咱们就开门见山吧。我是领了广州革命党的将令。
2: 不会是汪兆铭吧？在革命党中我最佩服他了，人长得英俊，胆子也大，敢刺杀摄政王呢。
1: 这个人比汪精卫还要资深，具体是谁你不要打听。和你直接联系的人是你的同学楚才。
2: 楚才？他不是在美国的匹兹堡留学吗？啊，
1: 现在在广州。
2: 哦，他也参加国民革命了。
1: 凡是有为青年都讨厌庸人之气，崇尚一年如20年的革命风暴，所以啊，我们才找的你。你的父亲杨廷鹤早年追随陈其美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的士官学校。
2: 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这跟我们有很大关系。听说你父亲和即将到访的三省巡阅使是故交。
3: 干嘛？搬梯子。
0: 院子里，
4: 让师傅知道
0: 杨
4: 立清
0: 想
4: 的皮不可。
0: 进屋取来了一只木箱子，
4: 他花了500两
0: 从里边取出了光学测量仪。
4: 扭来扭去，你
3: 我小点声。你把这个看一看，能知道那个木盒硬币儿长得啥模样吗？
4: 不不不，不是，你听我说。我
3: 快点，赶紧搬梯子去，快点。
0: 一前一后，两人在飞速奔跑。杨立清在前搁着窝，夹着光学测量仪；魏大宝在后边扛着梯子。
3: 撞上了！撞上了！小天啊！哦！上面的是最低的。
0: 魏大宝架好了梯子，杨立清顺梯子爬到了高高的屋檐上。找准位置后，举起光学测量仪朝歌乐声处窥看。屋顶上的杨立清说：“
3: 哎，还真是小红杏啊！”
4: 哎呀，看一眼就行了，师傅要回来了。
3: 哎，快看，大宝，那个杨松宝给穆桂英捶腰子，真不要脸。
4: 怎么了？他们干嘛呢？
0: 镜片里，杨立人的身影出现了。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戏台周围溜达，目光里却透着警觉。杨立清凝神看着，显然是在现场查看了地形之后，丽人从里边走了出来。
5: 来来，大伙儿来！
6: 哎呀，杨老师啊，你来看热闹啊？
2: 是、哎。
6: 今天看看还可以，明天啊就要驻兵了，后天这三省巡阅使一到。还带着个警卫营来，到时候这整个县城都得戒严，
2: 是吧？
0: 镜片里，杨立人的身影消失了。杨立清垫着脚努力地寻觅着，突然脚下一滑，两个瓦片落了下来，他整个人摔倒了。

0: 不都是你逗引的吗？我可没让你把那保卫哥的那扫房啊！你胆子也太大了。
1: 开了就开了呗。本来那老婆婆就是碍于我爹的情面，才说我做的徒弟，可不由凭着打碎了满地找茬吗？
2: 别出硬气，你爹能饶得过你？
1: 不就十五军棍吗？打完了我就不欠他人情了。正说着，一阵滑杆，有两名脚夫抬了过来。
0: 滑杆的帘子打开了，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一身裙装的杨丽华，在滑杆上眺望着家乡街道。魏大宝眼尖认出了杨丽华，滑杆颤悠悠地拐弯而去。魏大宝三步两步赶上了闷头闲逛的丽青。丽青，你小子可是有贵人相助啊！
3: 什么？
0: 今天晚上回去就知道了。
1: 咱俩打赌，你爹肯定不会打你。杨丽青独自懒洋洋地迈进家门，堂屋那边灯火通明，欢声笑语。丽青问佣人说：“
4: 谁呀？”
5: 回少爷，是大小姐，大小姐从广州回来了。
1: 在堂屋里，杨家正在开饭，杨廷鹤、梅姨、姐姐丽华、哥哥丽人都坐在桌前用餐。
5: 看见进门的丽青，杨廷鹤收敛了笑容。靖边的梅姨在桌下扯她的衣角，丽人看也不看自己的弟弟，唯有姐姐丽华说道：“
6: 丽青，终于回来了，等你半天了你。看看，这才两年没见，变成大小伙子了你。饿坏了吧？”
3: 爹，嗯。
6: 姨，哎，哥，
7: 家秋，
6: 姐，
7: 你姐呀，一回来就打听你。我说呀，出息着呢，跟着李师傅学测绘呢，
6: 这可是个细着活，比绣花还细。
7: 行了，你又不懂，夸什么夸呀？你知道那地图是怎么回事？
3: 爹，我让李师傅给解雇了。

0: 解雇就解雇呗，想学啥再说呗。如今啊，已经没有科举了，都革命了，哪还有什么上大夫进士，对不对？
1: 这话就不对了，就是闹革命，他也得进步吧？啊，我就不信你们广州的学校就让你们学生去闹吃党。
0: 现在的广州是全国的赤都，满街都是红色标语，名气昂扬。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轰轰烈烈的要搞国民革命，到处都是工人、士兵，还有几十万的农民。大学校园就更不用说了，那里是学生们发表革命口号最响亮的讲坛呢。
2: 爹，我吃饱了，你慢慢吃啊。
1: 看见了没有，在咱家这不也闹革命了吗？啊，老子的话都没人听了。
3: 真是，丽华，你这回在广州看见楚才了吗？
0: 他现在可不是想见就见的，他整天神神秘秘的跟在那些大人物的后面，自己还挺当回事儿，我根本就懒得搭理他。
1: 丽华，楚才的父亲跟我可是生死之交啊。啊，那楚才跟你也是打小定下的婚约，
0: 能不提这事儿吗？
3: 爹，这事儿我得说一句，你跟楚伯伯喝醉了酒，两家就成亲家了，分一杯酒把今后十几年的事都定下来了，那你也不看看十几年后是个什么情况。
4: 在杨家院子外边，丽华走过院子，突然被隐在暗处的丽青拦腰拖住，丽华大惊失色。
5: 我就知道你一分钟之内肯定出来。
0: 那我要是不出来呢？
5: 那你就不是我姐。
4: 在丽华的房间里，丽青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姐姐带回来的点心，
0: 之后根本就没吃饱。
5: 吃饱我还敢吃饱？姐，你要是不回来，爹这十五军棍是少不了了。
0: 咱爹那棍子还留着呢。
5: 留着呢，我专用的，我哥一次都没挨过。
0: 梅姨是不是跟爹睡在一起？

0: 怎么了？
1: 。独自经过丽华的房门，站住，听听动静后，独自踩着狭窄的楼梯上到阁楼上。
0: 怎么了？
1: 屋内，丽华低声哭泣着，正在吃点心的丽青愣住了。阁楼上。不大的空间里堆满了这个家庭旧时的用物，丽人到处翻找着，有死去母亲的旧衣服和画像，丽人显然在有目标地寻找着什么。不久，他从里边拖出了一口樟木箱子，没费功夫就打开了，箱子里边盛放着父亲旧日在军中任职时的军服、大礼帽以及各种勋章勋表。丽人翻找着，终于他的手摸到了他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只红绸布裹住的左轮手枪。展开布后，他把手枪拿在手上检查了一下，是空枪，里边没有子弹。他又在箱中一阵翻腾，终于失望的什么也没找到。丽青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想回到自己的房间，无意间听到阁楼上有响动。丽青看到上面亮灯了，觉得很奇怪。不久，丽人一面扑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丽青赶紧躲在了暗处。丽人独自走了，下到堂屋去了。丽青闪了出来，想了一想，也好奇着沿着狭窄的楼梯爬上了阁楼。他警觉地四下用目光寻找着，终于他的目光盯在了那口已经被拖出的樟木箱子上。走过去把箱子打开，丽青眼睛一下子亮了。不久，他意外地从里边拿出了那只红绸裹着的左轮手枪。丽青拿着手枪，爱不释手。在杨家宅院里，梅姨走进了厨房，问佣人：“
2: 建秋，
3: 哎，
2: 老爷的药呢？
3: 啊，在那边。
2: 哎，这炖的什么？
3: 啊，那是大小姐要煮的酸辣汤。
2: 什么呀？哟，这孩子。”怎么喜欢喝这个？
1: 丽人在房间里脱下了长衫，叠好后准备上床睡觉。

0: 你们俩搭架能把这些书挪弄开吗？客房不是空着吗？客房咱姨丈着呢，让他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这话你跟咱爹直接说啊。
1: 小姨，我哥说让你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
2: 沥青，大点声，听不见，声音太小了。
3: 沥青，你刚才说什么呀？啊？啊，
4: 我哥有话跟你说。
1: 这孩子，怪怪的。
3: 沥青把铺上的书籍扫荡在了地上。
0: 直接铺上的被褥，躺在上去，
1: 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应该直接睡上的，那样你会更加的不愿意。也亵渎了你这些革命经典。看看这书名，多艰深呐！戈达纲领批判。
1: 哎呀，你又看不懂，看什么呀？
0: 别费心了，让我看我都未必看。
5: 人几天吧，哥啊，就当这是猪圈了。知人义，然后知礼乐，知不足修也。今备其本耳，求其莫视，其要而所知于祥莫，可于言志也。
3: 你知道你念这段什么意思吗？你给我讲讲呗。多看书吧。嗯。早上，丽华把手伸进弟弟被褥下，揪着他的耳朵。
1: 沥青，沥青。
0: 哎呦，我都喊你这么多遍了，你怎么不起来呀？呀，要起来干嘛？找打呀？差事都丢了，老头子气还没消呢。
1: 你就没个正形。
0: 哎，有事你快说。
1: 我怀孕了。啊？
0: 身子了，都2个多月了。娘，不是，我没明白。
1: 你在外头结婚了？结婚？结什么婚呢？结婚了，我还跟你啰嗦什么呀？
0: 那怎么弄啊？没结婚怎么就怀孕了呢？你傻呀你！没结婚就不能怀孕了？就不能？哦，哦，我明白了，有男人了，没结婚，一高兴播下种了是吧？哎呀，
1: 你别那么粗俗。
0: 你自己把事情做下了，你还说我粗俗？丽青，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这件事吗？你跟我商量什么呀？你我看看，我摸摸。哎，现在还看不出来呢。你真看不出来，你赶紧跟人结婚吧。
5: 顶多就是一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老头子不高兴，甭搭理他，赶紧结婚。
1: 丽青坐在椅子上，模仿着他父亲杨廷鹤的口气。
5: 男的也是广州的，嗯，做什么的？
1: 算是个带兵的吧。哦，
5: 带兵的，跟你爹我一个职业啊。
1: 你别闹了。 他是负责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大人物。
5: 哦，做大。

0: 官子啊，我让他娶你。
1: 他有老婆。
0: 那做姨太太吧。
1: 我没那么贱。
0: 那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一个女人明知道人家有老婆，你跟人混什么混？混什么混？混出后果来了，你现在淌眼泪了，晚了。
1: 没晚，我要做掉这个孩子。
0: 大太呀，
1: 我回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0: 不是你有脑子没有啊？这事儿让爹知道，他不得把房子烧了？你是明知山有偏找不自在你啊。
1: 咱爹狠，他比咱爹还狠。
0: 怎么着，他打你啊？你说是不是他打你了？
1: 他敢，怕影响他，怕闹绯闻，影响他往上爬。
0: 还不如咱爹呢，咱爹还敢想敢干呢，对女人也没这样。
2: 在魏大宝家，杨立青拿着床单被套走了进来，将想上床睡觉的魏大宝推到了一边。
0: 起来，别睡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不睡干嘛呀？都被师傅辞了。
0: 给我
3: 来。你这是干嘛呀？
2: 杨立青将床上的床单被套都扯了下来，换上了他自己带的。
3: 呦呦呦呦呦呦，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杨立青还助人为乐呢，帮我换杯弱啊。
0: 坐下，晚上给我搬走，这房间我用两天。
3: 让我猜猜啊，还真上手了。
0: 上什么手啊？
3: 嘿，戏班的那个。
0: 扯什么蛋你？
3: 那你要床干嘛呀？
0: 让我问你，哪能抓着打胎药呢？
3: 这打胎药你上药铺去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落下风流债了。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啊？春香楼那些姑娘们，平时那些打胎药都是在哪儿抓的？你不是有一帮哥们跟他们挺熟的吗？帮我问问。
3: 不是不是，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哎，这有事了。哎，和哪个丫头啊？和哪个丫头啊？
0: 去还是不去？
3: 去去去去去去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阻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还不如咱爹呢，咱爹还敢想敢干呢，对女人也没这样。
6: 在魏大宝家，杨立青拿着床单被套走了进来，将想上床睡觉的魏大宝推到了一边。
7: 你来，别睡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8: 不睡干嘛呀？都被师傅辞了。
7: 我来。
8: 你这干嘛呀？
6: 杨立青将床上的床单被套都扯了下来，换上了他自己带的。
8: 呦呦呦呦呦呦，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杨立青还助人为乐呢，帮我换被褥啊。
7: 坐下，晚上给我搬走，这房间我用两天。
8: 让我猜猜啊，还真上手了。
7: 上什么手啊？
8: 嘿，戏班的那个。
7: 扯什么蛋你？
8: 那你要床干嘛呀？
7: 我问你，哪能抓着打胎药呢？
8: 这打胎药你上药铺去呀。哎呦我的天哪，你落下风流债了。
7: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啊，春香楼那些姑娘们平时那些打胎药都是在哪儿抓的？你不是有一帮哥们跟他们挺熟的吗？帮我问问。
8: 不是不是，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这有事儿了，和哪个丫头啊？和哪个丫头啊？
7: 去还是不去？
8: 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别问我，别问我，啊，我的事儿你别管啊，你的事儿呢？
1: 我的事儿，我的什么事儿？
0: 别问我呀。
2: 那边，周世农也从茶楼里走了出来，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0: 自己呢？
2: 李青的脸上带着冷笑。
1: 要死！我告诉你，别跟你哥哥这样说话。我离我越远越好。
0: 又粗鲁了，
1: 愚蒙。
2: 立青从怀里摸出一副墨镜戴上，大模大式的走去。熙熙攘攘的小街上，丽人从人流中闪出，进入了旁边的茶楼。
1: 找到那支枪了吗？
0: 嗯，
1: 是原先说过的那枪型吗？
3: 我没记错，就是那样式，
1: 但是把美式走人手枪，.38口径。湖南这边还没这种子弹，还好我通过哥老会从广州那边弄来了。
2: 说着，周世农从怀里掏出了六颗黄灿灿的手枪子弹，交到了丽人手上。
1: 南京中书军资府厅长以及配发的都是此类枪型，所以苍天注定要选择你来做这件事。
3: 我问过了，萧亚南确曾是我父亲的部下。
1: 嗯，那就全齐了。也只有你可以随你父亲进入大祠堂当晚的酒宴堂会，你敢做吗？
3: 为什么不敢？古人云，杀一人而三军阵者杀之，打掉吴佩孚在三省的代理人，足以震慑北洋军向湖南扩张企图，是为革命之形势啊。
1: 好，虎父膝下无犬子，广州方面没有选错人。
2: 杨家阁楼里，杨立青走了进来，动作敏捷地打开箱子，取出了手枪，顺手把手枪掖在了腰里边，神情泰然自若。接着他来到了城北的仁和药铺。
4: 客官，配药吧。
0: 配药
4: 啊？有方子吗？
0: 有啊。
4: 那个，哎，好，你等着啊。

回到家里的杨立新急急忙忙地跑上阁楼，拿出左轮手枪，手忙脚乱地用原先的红绸裹好，放到原先的位置上。一切放置妥当后，他闪身走出了阁楼。阁楼内静静的，宛如一切都不曾发生。天光泻入阁楼内，母亲的画像在晨风中

0: 我在这儿不方便吧？
1: 我是你姐，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你可千万别走，你要是走了，我心里真的是没着没落的，我害怕。
0: 你看，这还没喝药呢就哭上了，你别哭啊。真恨自己不是个女人，要不跟你一块儿喝药多好。要我先来一小口，把肚子里的蛔虫先打下来。
2: 哟，还真是三省巡阅使的铜印呢。
3: 在杨廷鹤家，梅姨正在看着一封精美的帖子。
4: 但他不敢不请我杨廷鹤。我呀，当年也就是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你看这个小老三啊，吃鸡屎吃出来个黄豆。你说这年头上哪说理去？那个小老三还三省巡阅使，好大的排场。行了，就给他这个面子吧。我原本呢，压根就不想去。
2: 廷鹤，我就喜欢你这种英雄气势，你就带我去见识见识吧，我可想去见识一下三省巡阅使的排场了。
4: 嗯，你呀、啊，啊，好了，你也别给我见这个眼了。
2: 啊呀，丽人回来了。嗯，就等着你开饭呢。
3: 父亲杨廷鹤在饭桌前坐下，对儿子杨丽人说道：“
4: 我呀，少年的时候啊，是受的日本士官训练，所有的习性啊都是棍棒打出来的，所以啊，那时我就想啊。”我以后有了儿子，绝不能让他们航母随着他们的天性。可惜你母亲死得早，别人家的女儿啊，早早的都锁到绣楼里，有的还裹着小脚。可你妹妹呢？我什么时候管过她？既不锁绣楼，也不裹小脚，我还把她送到广州去读书。是啊，这也是我自家的体会。我小时候啊，童年少年就没过好，所以我得让我的孩子们过好啊。话又说回来了，不苛求并不等于不着急啊。来，我一直想问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就在这儿当一辈子教书匠？
5: 教书挺好的，
4: 妈妈，
5: 您还想听什么？
4: 我跟你说呀，你们仨啊，打小就性格迥然，哼！你看，你弟弟丽青，那是一根肠子通屁眼儿。虽然有些坏毛病啊，但是性格方面还是那么坦率真实。你妹妹丽华，那是喜怒。形于色，爱憎赋于形。唯独你，李仁，你是九曲回肠啊！温度计插进肛门了，也不知道你有多少温度。
2: 来来来，趁热趁热啊！这个下饭呢，味道不错。
4: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人啊，吃个饭也得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2: 哎呦，建秋他们在厨房里啊吵起来了，说是什么少了桂圆、红枣什么的，互相猜来猜去的。
4: 你这个人呢，大事不着急，小事倒是起劲。
2: 哎呦，我的老爷，咱家能有什么大事儿啊？不愁吃不愁穿，祖宗躺在风水宝地，有菩萨保佑着，能愁什么呀？
4: 短见，短见了。
2: 好，那说说您的高见。
4: 这一个家呀，就像是一头蒜，父亲呢，就是那个蒜柱，孩子们呢，就是围着蒜柱那些蒜瓣儿，母亲呢，就是包裹蒜瓣儿的那个蒜衣。他们母亲死得早，蒜衣也破了。
5: 爹，梅姨，
2: 哎，
5: 我吃好了，你们慢用。
4: 哎，丽人呢？我还没说完呢。
5: 那您跟梅姨慢慢说。

0: 哦，对了，父亲，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去赴宴。母亲不在了，长子应该陪着。
1: 杨丽人在沉默中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锦鹤，
0: 你也太心急了，非在这个时候捅破窗户纸，这……
1: 早晚的事。
2: 在魏大宝家，杨丽华已经喝干了药汁，浑身有些颤抖。
0: 我现在浑身发热，没事吧？革命嘛，姐姐，就得像分娩时的阵痛，
2: 你就当这是革命吧。
0: 你还知道马克思的话呢？
2: 丽人带回来的小册子，我瞄了几眼。
0: 李青，你知道？ 你解最可信的事情是什么吗？我听听啊，我特别想听。十万人的大集会，二十万人的大游行，每天都置身于那种洪流里，每个人都会呼喊出自己内心的口号。任何一个人都能直抒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忧虑和主张，所有的人都充满激情，所有的人都愿意为理想去死。
2: 宁愿意倒台。我对男人呢，多少了解一点。哪个男人不希望天下所有的漂亮姑娘都贩运，都去干革命啊？女人开通是男人的福气啊！
0: 你怎么学的这么世故了？
3: 本来就是嘛，受苦的是你啊，他去哪儿了？啊，让你自己承担后果。他妈的，美其名曰什么革命，骗谁啊？就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谁信呢？别信。魏大宝趁着黑，偷偷摸摸地走了过来，顺着墙根贴近了自己的房舍，在窗子跟前儿，他听见从屋里边传出了一阵女人的痛苦呻吟。 他想笑，但是听听不对，那声音撕心裂肺。姐，屋子里边满头冷汗的杨丽华痛不欲生，野兽般的嚎喘着，两只手紧紧地掐着弟弟的手，丽青茫然不知所措。姐要死了！魏大宝趴在窗户上往里边偷看。
2: 也被这种情景吓得不知所措。姐，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你。哎呀，董建章，我要杀了你！我不活了！姐，你不能睡啊！那老板说了不能睡，得醒着。姐，你得用点力啊，流干净就好了。姐，你不能睡啊，起来。 姐，大宝，大宝，快点！你看着我姐，你不能让她睡着，你千万不能让她睡着，不能让她昏过去。
3: 杨丽青跑回了家里，到处找着梅姨。
4: 姐，小姨呢？
0: 出什么事了？
4: 那你去不去吧？小姨，
0: 哎，
4: 能不能随我出去一趟？我有点事儿。
0: 去哪儿啊？
4: 我姐出事了。
0: 我早知道这孩子要出事，快走啊！
3: 杨丽青领着梅姨。

0: 指望连自个儿都管不了的傻弟弟。哪个男人不是我们女人带到这个世上来的？咱女人的苦，他们哪能能了解吗？
1: 没讨论好。
2: 哎，你爸和他什么关系？该不是姐妹一家吧？
1: 放你的屁！
2: 照我看啊，你们家都是情种，从你们家老爷子开始。
1: 我告诉你啊，你别这么说啊，大宝，你再这么说，我不认你这个兄弟了啊！
0: 快去打温开水来，要滚烫的。
1: 小姨，我姐不要紧吗？
0: 要不要紧？我头一个要骂的就是你，太糊涂了！赶紧去打盆开水来。
1: 打开水去。快点，快点，快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

0: 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

0: 护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9: 给我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

0: 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走。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0: 一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

秦。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8: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

0: 周迅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经常是画的，知道吧？好，不考了哈，你乖啊。
2: 生日快乐，得了。
3: 你们
4: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7: 开心。
8: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
8: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9: 因为说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0: 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起火啦！救命啊！
14: 着火啦！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喜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6: 电影院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
0: 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给我查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 加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逾越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

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0: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弧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说来让我说说怎么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祝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抓紧保护大家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走。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树，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给人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11: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来来来来。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是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那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是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4: 诈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

0: 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0: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下，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

0: 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无论工作再忙，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的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

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泽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们的卡路，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

0: 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0: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0: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7: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马守护，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5: 你好，车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酒，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6: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7: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妈，咋了？
9: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8: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9: 等着你们啊。
5: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7: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5: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5: 哎，
14: 长大了呀。
15: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5: 妈
6: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 妈，我来了。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18: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18: 蒙城 FM 102.7，
10: 郭阳FM 88.9，
18: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18: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18: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18: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爱生活，爱健康。
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常在家做饭的人更长寿，是一种低成本养生。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夏季是心脏病的高危期，护心指南请您收好。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每天都走路的人大多身体会有六种变化。
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常在家做饭的人更长寿，是一种低成本养生。如今呢，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越来越便利了，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子点外卖变成了常态。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的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为大脑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他们追踪了近11万名65岁以上人群长达6年的数据，期间呢，参与者需对做饭的频率、7项基本烹饪技能的熟练程度进行自我评估。数据显示，约半数人每周至少烹饪5次，超过1/4的人完全不做饭，他们的痴呆风险也有不同。具体来说，每周至少完整下厨一次的老年人，痴呆风险降低30%，自认厨艺不佳的人降幅反而更突出，接近70%。研究人员认为，烹饪技能不足的人做饭的时候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思考、统筹和规划，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康林表示，不只是保护认知，烹饪呢还可以有效地降低死亡风险。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要长10%。但是快节奏的生活，便捷的服务，正改变着现代人的习惯，在家做饭慢慢从必备生活技能的清单中消失。2025中国外卖市场现状报告显示，60岁以上的用户增速为45%。2026年春节期间，156万60岁以上的老人首次体验外卖服务。曾有研究称，经常外出就餐、食用外卖增加死亡风险。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在《营养与营养学学会杂志》上发文表示，与很少外出就餐相比，经常外出就餐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9%相关。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龙表示，对独居或者是空巢老人而言，出门采买不便，体力有限，饭菜做多吃不完，做少又觉得不值当，点外卖或下餐馆更省时省力等一些因素，让老人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错失了其中的健康效益。做饭养人有科学道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老年人不仅能够掌握饮食健康的主动权，还能够兼顾健脑健体与情绪调节。第一个好处就是把握营养选择权，餐馆或者是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菜品呢往往会放大量的油盐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与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握，自己买菜做饭则不同，食材的新鲜度有了保证，油盐糖的用量也能够自行把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指出，自己烹饪食物是控制油盐糖摄入，保障膳食均衡的最有效的方式。第二个好处是一次性激活多个脑区。烹饪呢是一项涉及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只按菜谱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出门买菜的时候，规划路线、比价、记清单，靠的是记忆规划能力。切丝、切丁要协调双手，翻炒需要控制火候，考验手眼协调与精细动作。这种脑力和体力的双重刺激是低成本的健脑方式。第三个好处是买切炒可以活动身体。烹饪呢是一种轻度的体力活动，清洗、切菜、翻炒、刷碗，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四肢活动起来，适度的提高心率，促进血液循环。外出买菜、逛菜市场也是一次运动和社交。走去菜市场和商家寒暄，抹个零头，要根小葱，这种小事带来的满足感，对身体都是一场滋养。最后一个好处是进入心流稳情绪。专注于锅中翻炒和火候，鼻尖萦绕着食物的香气，人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心流状态。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能让人暂时地放下各种烦恼，等到一盘菜出锅，能够带来及时的正向反馈，起到天然调节情绪的作用，对抗孤独感和无价值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夏季是心脏高危期，护心指南请您收好。入夏以来，随着气温升高，天气闷热，不少人感觉到心神不宁，烦躁不安。这不是你的错觉，炎热天气里心脏确实在承受更大的压力。有研究指出，气温每升高一度，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的死亡率升高 2.1%。

一断裂一样，血管呢也会因此受损，增加心梗的风险。第二个是冰镇饮品刺激血管收缩，冰淇淋、冰镇饮料、生冷食物成了夏日的标配，但是这些过冷的食物会刺激肠胃，引起血管收缩，导致血压波动。同时呢，高糖、高脂肪的冷饮和食物还会升高血脂，加重心脏负担。第三个，情绪烦躁使得血压上升。高温呢，容易让人变得烦躁、焦虑。情绪波动大的时候，体内会分泌出大量的激素，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心脏承受的压力也会增大。夏季护心五件事儿，您要经常做。第一个，睡前晨起喝杯水，晚上睡觉前以及清醒之后，分别饮用适量的温开水，能够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血栓发生。第二个，小口多次饮水，夏季别等到口渴再喝水，建议小口多次饮水。过猛的大量喝水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快速地进入血液，让血液变得稀薄，也会导致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快。心脏呢，像是身体里面的水泵，血流量变大，自然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第三个，多吃果蔬。夏季建议多吃新鲜的蔬菜、瓜果以及豆制品，保证钾的摄入。蔬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钾、钙、镁等多种元素，有利于预防三高，保护血管，保护心脏。适当的多吃水果也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四个，中午睡一会儿。夏天白天时间比较长，容易犯困，天气炎热也容易让人感觉到疲劳。中午呢，适当的小睡一会儿，不必长睡，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以缓解身体的疲劳。第五个，每天快走半小时。夏季很多人懒得运动，其实呢，可以在不炎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英国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快步走和慢跑可以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能够让身体发热或者是呼吸加快的运动才更有益于身体健康。那刚才我们说了夏季护心五件事儿要多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五件事儿要少做，是哪五件事儿呢？第一个，运动之后不要直接喝冰水。夏季气温高的时候，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如果在激烈运动之后呢，马上喝大量的温度比较低的冷饮，或者是即刻吹空调、洗冷水澡，在这些刺激下，就可能会导致全身的血管立即收缩痉挛，血压突然升高，血液粘稠度增加，出现凝血，引起血管堵塞，诱发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第二个少做的就是出汗之后不要直接吹空调。如果说室外大量的出汗，回到家里应该先擦干再吹空调，而且呢，空调别直接对着人吹，或者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到凉爽的空调房，或者是从空调房外出时可以先敞开房门，在门口站一会儿，给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让心脏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避免血管受到过度的冷热刺激引起痉挛，防止急性的冠脉综合症的发生。第三个少做的事儿是出汗之后不要去冲冷水澡。夏季呢，从户外回到室内，如果说大汗淋漓，建议休息10到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洗澡，一般呢以水温与体温接近为宜，也就是35到37度。在高温时，人体的毛孔是处于开放状态，
便与汗水的排

排出，有效地降低人体的体表温度。但是当开放的毛孔突然遇到冷刺激，就会突然关闭，不仅仅会造成外周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危及生命。第四个不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夏季最好保证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少熬夜。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熬夜的时刻，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咯噔了一下，就可能是熬夜带来的影响。2025年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就发现，长期睡眠不足的健康成年人的心率模式异常。最后一个，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水。很多人喝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用饮料来代替水。然而2024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天喝超过2份的含糖饮料，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1%相关。建议在白开水当中加上1到2片新鲜的柠檬，或者是3到4片薄荷叶，来增加水的色彩和味道。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每天都走路的人，大多身体会有六种变化，怎么走，走多少，有讲究。老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话能传这么多年，肯定有它的道理。仔细观察，那些身体健康硬朗的，十有八九都有长期走路的习惯。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每天坚持走路的人身体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腿脚利索。常年走路的人，腿部的肌肉依然有力量，平衡能力也好，肌肉有力了，血液循环就好，反应也快，遇到个坑坑洼洼的也能够稳住，摔不了。第二个，心肺功能好。有些老人呢，走上两步就喘，上二楼中间还得歇两回，这就是心肺功能退化了。走路呢是有氧运动，坚持下来，心脏的泵血功能，它的能力就会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通过走路锻炼，活动关节，锻炼全身肌肉，呼吸系统，新陈代谢都会变得通畅。第三个好处是防下肢静脉血栓。步行的过程呢，就是双下肢肌肉收缩舒张，这就如同液体泵一样，使血液由肢体远端回流到心脏，而且足踝部充分活动，避免下肢静脉血栓。第四个好处是脑子不容易糊涂。人在走路的时候，全身七经八脉都跟着一起活动，走路抬头挺胸，有利于周身与大脑的气血回流。这个姿势呢，使低头工作的状态变为阳气生发的抬头状态，正好补偿了人因为低头工作给大脑造成的紧张以及气血流通不畅。第五个好处是减少颈椎病。走路的时候，半以抬头挺胸，颈部后伸，肩背肌肉活动，有助于缓解长期伏案导致的肩颈背部的肌肉、韧带、关节的疲劳，对于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具有明显的效果。第六个，心情敞亮。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来自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徒步于青山绿水间，感受的是明媚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舒筋活络的同时愉悦了身心，释放了压力。当然了，上了年纪之后呢，怎么走、走多少是有讲究的，不是走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走得越快越好。给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别贪多，每天呢6000到8000步足够了，别逼着自己走到10000、20000，这膝盖受不了。可以试着步行上下班，饭后百步走，双休日走进大自然等，将步行与生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第二呢，别贪快，以边走能边说话但不能唱歌这个速度为准，太快容易伤膝盖、伤心脏，太慢效果打折扣。第三，鞋子要穿对，最好呢穿运动鞋，软底有支撑的，对膝盖比较好。第四个，时间要选对，夏天趁早趁晚避开大太阳，冬天呢要等太阳出来之后再出门，空腹不要走，刚吃完饭歇半个小时再走。第五个，走之前热热身，活动活动脚腕，3-5分钟就行。最后一个，在幽静葱郁的地方步行，不仅环境优美舒适，而且空气中氧气充足，负离子多， 可以起到消除大脑疲劳和促进心肺器官的功能，长期坚持还可以延缓衰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子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7: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

0: 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1: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 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0: 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2: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3: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1: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4: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5: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 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5: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机关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王清县张西明、唐良智出席。
2: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特别节目《链上长三角》今天播出第一集，聚焦流通链，看安徽如何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专题报道，安徽各地深学细务，真抓实干，积极办好为民实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以文博为桥，绘古今世界，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
1: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马鞍山薛家洼，从脏乱洼地到生态客厅的蝶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5月18号，省委用一天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克难，以正确政机关指导推动信访积案化解，重点解决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唐良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上午，联系包保省辖市的省领导汇报包保工作及带案下访接访情况。下午，各省辖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大家谈认识体会，讲存在问题，提对策建议，并结合具体案例交流化解重难点信访事项，特别是骨头案、钉子案的有效做法。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梁延顺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包保省领导及各省辖市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把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上率下合力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梁延顺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新官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信访积案，一抓到底，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断提高信访工作质效。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实质化解，努力实现信访积案动态清零。要进一步发挥突破作用，以信访积案化解带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进一步深化源头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动信访工作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进一步压实

0: 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加强督查指导，力戒熊市主义，坚决打赢信访弃案，化解这场硬仗。
1: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全域加入长三角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的结果，赋予了安徽新的更大使命，也带来了最大机遇和最大红利。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安徽整体嵌入长三角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人才链。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三集深度报道《链上长三角》，分别从流通链、产业链、创新链等维度看安徽如何与沪苏浙越链越紧、越链越深。今天播出第一集《流通链》，请听报道。
2: 芜湖港朱家桥码头是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上一个重要节点，每天装满安徽汽车、家电等产品的集装箱从这里出发，顺江而下直达上海洋山港，换装远洋货轮驶向全球。同时，来自沪苏浙的零部件也沿着同一条江水逆流而上，在安徽的工厂里完成组装。就在上个月，这个港区扩大开放刚刚通过国家验收，新增了八个开放泊位，港口变大了，安徽与沪苏浙与世界的链接也更深了。在码头的调度指挥中心，我们遇到了生产调度部经理周斌，他在芜湖港工作了快30年。他告诉我们，芜湖这座城市因港而兴，长江也让安徽生来就和沪苏浙天然相连，但这种天然相连不代表流通的顺畅。芜湖港务公司生产调度部经理周斌：
3: 以前江上跑的船各走各的，客户需要在芜湖报关查验装船，到了上海港他要再查验一遍，开箱掏箱再装回去，船在那里干等着，一等就是两三天，不仅耽误时间还浪费成本。
2: 真正的改变是在2019年，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二年，芜湖至上海洋山港点对点直航班线开通，安徽自贸区芜湖片区随后首创了芜湖港洋山港联动机械监管新模式，出口货物在芜湖港办结报关手续，到了洋山港直接搭载远洋货轮离境，加上政策的打通、监管模式的创新、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让芜湖港和上海洋山港如同一个港口。周斌：
3: 我们这码头上这些箱子今天发，过几天就到日本、东南亚、到世界各地，长江一体化在我们码头上，就是货走得快了，船来得勤了，我们芜湖跟上海跟江苏、浙江连得更加紧密了。
2: 如今畅通安徽与沪苏浙的早已不止这一条大江，就在上个月，宁马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将马鞍山拉入南京半小时通勤圈。随着停靠上海、南京、合肥等21座车站的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通车，轨道上的长三角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省际高速接口达37个，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打通，省际毗邻公交累计开通了120条。撑起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高速流动，不仅形成了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4小时产业圈，还深刻重塑着长三角人的生活节奏。王军是安徽南钢金元素复合材料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他的家在南京市浦口区。3年前，南京钢铁集团与安徽金元素材料公司合并重组，进行创新材料的研发制造。王军被集团派到位于滁州岔河镇的新公司工作，自此跨省通勤成了他的日常。王军：
4: 我家在南京浦口，公司在南岸岔河，从家到公司呢，也就是30分钟车程。这样的双城生活呢，过了3年了，已经习惯了，跟在一个城市没什么两样。
2: 路通了，人近了，但是如何让这种链接更加紧密，流动更加顺畅，长三角地区又架起了一条看不见的数据链，让企业和百姓的政务事项能跨省通办。
5: 你好，
6: 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务中心是吧？
5: 对，是的。您点开这个。
2: 在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窗口的业务人员正与六安政务服务中心视频连线。屏幕那头，一家总部在上海、分公司注册在六安的企业需要变更经营范围。 屏幕这头，上海的专员一项一项盯着材料，在线指导填写、预审修改，确认无误后，陆安那边

0: 啊，我们上海的一些表格以及我们做一些指南，通过高派仪就可以直接让对面可以实时看到，确保你材料能够尽可能一次递交成功。
1: 一条数据链打通了行政壁垒，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超181亿条，身份证、户口簿等40类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互认，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办，长三角一网通办已连通沪苏浙皖近600个点位，开通3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构建起坚实的数字底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浙合作联络处处长盛伟：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加强都市圈协同联动，始终坚持机制创新全面深化，推动重点领域全面合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一系列转折性全局性的深刻变化。
3: 安徽台消息，5月17号，安徽省暨淮南市第36个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淮南举行，副省长张曙光出席。本次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着力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请听报道。
6: 芜湖市樊城区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将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依托书记在社区、有事找区委书记等一线服务平台，聚焦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下沉履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攻坚解难题、聚力促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扎实过硬的工作实际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芜湖市樊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俊飞：
7: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政绩体现在建设更高水平工业强区上，精准为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合肥市庐江县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将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在行动上自觉坚定，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民生保障、城市更新、工业强县、农女富民等各项工作中，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合肥市庐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浩：
8: 着力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促发展、优治理、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滁州市定远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抓实抓细重点任务，全县22个乡镇县直各单位1690个基层党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坚持开门教育，紧盯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让群众参与受益可感可及，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滁州市定远县企业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徐文婷：
9: 是区深化一项目一领导一专班工作机制，对企业诉求实行分类分级、限时办结、全程回访、闭环管理，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学习教育的标尺。
3: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安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主题活动，聚焦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跨越地域、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生动诠释博物馆在传承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在蚌埠市博物馆举行。活动现场回顾全省14·15文物事业发展情况，发布2025年度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蚌埠志怀记忆展、5000年文明的见证、红山文化文物精品展两场重磅展览同步拉开序幕。市民李华清：
11: 让我看到了全省各地的特色文博活动，能够让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我省优秀的历史文化和蚌埠地区特色的淮河流域文化，在参观过程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10: 安徽工业大学的中外师生走进这座

0: 史前文明宝库，在文物参观与治愈体验中感受中华文明脉络的源远流长。截至目前，林家滩遗址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量已突破30万人次。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鞠娟娟：
1: 依托林家滩深厚的文化底蕴，持续做好文物保护、展览阐释和文化传播工作，通过研学体验、对外交流等创新传播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了解林家滩文化，让古老遗址真正活起来。
0: 安庆博物馆推出《临川四梦》汤显祖的人生与戏剧，《岁月流金》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庆市区老物件收藏展两大特展，首次采用白加黑的全天候开放模式，通过高端研讨、新展揭幕、沉浸式夜场等一系列精彩环节，将博物馆打造成连接历史与当下、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枢纽。安庆博物馆馆长王红星：
2: 特别打造了氛围感拉满的安庆博物馆之夜，以及融合了烟火气与文博味的文创市集，还有便民惠民的民间藏品公益鉴定服务。
0: 更多博物馆开展公众讲座、青少年课程、社教活动、文化演出等，增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力和覆盖面。亳州博物馆推出博物馆欢乐奇妙夜系列活动，连续5年开办我在博物馆画文物、亳州市青少年儿童绘画大展。亳州市博物馆办公室副主任薛秋霜：
3: 推出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实践手册，以探秘亳州8件镇馆之宝为核心线索，将专业文博知识转化为适合小学生接受的趣味内容。
0: 宣城广德社博物馆增设了舀水淘魂、临舀史前彩陶文化特展区域，让学生跟着沉浸式研学手册解锁广德历史与文物知识。广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龚红浩：
4: 用我们研学手册去探索广德当地的文化，让打卡广德3件套的外地游客能够来参观广德博物馆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广德当地历史文化的魅力。
0: 池州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陈列馆推出东亚智人起源探秘主题研学线路，让同学们现场亲身体验化石修复、模拟考古、远古动物识别等多个互动环节。东至县华龙洞遗址管理处主任金泽田：
5: 以公众开放日、科普讲座、进校园等活动为桥梁，有力地推动了华龙洞考古发掘成果的一个社会转化，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保护文物，怎么样让我们的古遗址焕发新的活力。
6: 美丽中国行。近年来，马鞍山市以薛家洼地区为突破口，全面推进长江东岸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系统工程，扎实推进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让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脏乱差之地蜕变为如今草木葱茏、江青岸绿的美如画滨江圣地。请听报道。
7: 夏日的薛家洼绿意盎然，如画的滨江景致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打卡。在江上捕鱼40多年的蔡来宝，如今由渔民变成了一名专职护鱼员。马鞍山市雨山区护鱼队护鱼员蔡来宝：
8: 以前这个是个幌子，是个码头，贵成不得了。下雨天嘛，冲水子不冲脚鞋嘛，一擦就是日吧。
7: 薛家洼这个形如凹字的长江天然港湾，曾因过度开发而沦为脏乱差的典型。2019年，马鞍山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东岸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正式落地实施，一场以薛家洼为切入点，覆盖长江东岸23公里的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启动。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袁春荣：
9: 核心就是攻坚治理，依法依规呢拆除非法码头与修船厂，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还长江一片清水，还岸线一片翠绿。
7: 随着整治工作不断深入，长江马鞍山段发生了令人惊喜的生态蝶变，153个非法码头、34家船厂、497家养殖场全部清零，1012家散乱污企业完成整治，长江干支流2770个排污口实现系统治理。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河湖

0: 秀案例，马鞍山市雨山区护鱼队护鱼员蔡来宝。
1: 现在变成好了，又是青草，又是栽的杨树，变成公园了，就干净多了啊。想嘛，护鱼嘛，经常要往你江里江豚。
0: 环境变好了，江豚回来了，游客多起来了，生态红利正持续转化为发展活力，各类新业态纷纷入驻薛家洼滨江区域。这家在原有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咖啡馆，凭借得天独厚的江景优势，日均接待市民游客超过200人。游客范家俊：
2: 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江风拂面，绿树成荫，既可以看风景，而又能够放松心情，非常的惬意。
0: 人水和谐的美丽图景如何持续绘就？马鞍山开启了长江生态保护的新阶段。随着马鞍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的出台，当地生态治理重心从集中整治转向长效提升，围绕打造沿江1公里生态修复样板区、5公里产城一体示范区、15公里城乡融合先行区的目标持续发力，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马鞍山市发展改革委总工程师刘华东：
3: 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整合长江岸线及全市其他地区生态旅游资源，促进生态高颜值向经济高价值转化，不断绘就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美丽画卷。
4: 5月16号，2026全球徽商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上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请听报道。
5: 1500多位海内外徽商企业家与合作伙伴齐聚黄浦江畔，紧扣科创引领新智徽商主题，共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之策，深入探讨新时代徽商高质量发展路径。徽商总会执行会长、景裕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6: 新时代的徽商就应该要以创新抢占新智生产力的先机。安徽这几年在新智生产力，尤其科技创新方面突飞猛进，抓住家乡发展的这么好的机会，徽商投资的这个热情高涨。
5: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监委会主席泽维尔·米松·勒讷巴赫：
7: 安徽在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背后是安徽持续的创新和努力的付出。我们愿意作为桥梁，推动安徽与欧洲在中小企业创新领域的合作，帮助更多徽商企业走进欧洲。
5: 大会邀请了部分两院院士、宏观经济领域专家发表主旨演讲，为徽商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引，为安徽相关产业发展出谋划策。大会期间，众多徽商企业家也表达了深耕安徽、加码投资的坚定信心。徽商总会副会长、北京盛世鸿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明：
8: 安徽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也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在中国这个未来产业的布局做到了超前布局，我们非常有信心接下来通过投资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产业落地和产业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安徽的实体经济。
5: 向心而行，向心而聚，广大徽商加速向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新赛道集结。2025年，安徽在建1元以上徽商回归项目968个，实际到位资金1705.4亿元，同比增长29.8%。徽商已成为安徽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9: 榜样。95后外卖骑手戴东奇不仅在配送路上细心负责，成就自我，更在身份转变后用心帮带新人，主动参与基层治理，以实际行动诠释劳模精神。请听报道。
10: 上海森辰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
11: 淮北市的单元分布基本都是由东到西分布排列的，1单元、2单元、3单元、4单元。
10: 新人骑手刘少军入职时间不长，经常找不准单元门，跑错订单，戴东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利用下班空余时间，带着刘少军穿梭在辖区街巷，认楼找路。戴东奇的徒弟刘少军：
12: 他把他的那个路况笔记给我看，教我楼栋号怎么样去跑，真的挺感谢他。
10: 戴东奇大学专科学的是测绘专业，绘图是他的专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骑手找楼难问题，他花了半年时间绘制了几十张小区地图，分发给有需要的新骑手。在戴东奇的带教下，新骑手很快就能独当一面。如今，戴东奇已经从一名普通网约配送员成

0: 长为站点副站长，他将自己的细节控理念扩展到站点运营中，通过优化派单逻辑与分拣流程，带领团队共同努力。所在的向王国际站多次在安徽省网约配送站点评比中获评五星级站点。戴东奇的同事丁力，
1: 我们年龄偏大的骑手呢，都给我们安排的白班，而且这种夜班呢，就交给那小伙子他们能熬夜的。像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管理呢，让我们的站点就像一个温暖大家庭，大家干起活来更有劲头。
0: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戴东奇还积极投身公益，助力基层治理。在有关部门推动下，戴东奇和一些骑手加入了多个基层治理微信群，看到楼道杂物乱堆、电动车非线充电等现象，戴东奇都会及时拍照上报发现的安全隐患。目前，戴东奇本人发现线索已推动解决各类民生问题86个。上海森辰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
2: 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有安全隐患的，我就想着随手拍下来，反映给我们社区。要是看到哪个商家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我也随手拍一下，就想着让大家都吃上放心的外卖。
0: 淮北市象山区向南街道办事处党建工作办副主任牛勇。
3: 像戴东奇这样的配送员，是我们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缓解了基层治理人手不足、巡查覆盖不全的难题。
0: 除此之外，戴东奇还是大家口中的暖心人。在日常配送中，他常常主动伸出援手，周边商家生意忙，无暇照顾孩子，他就顺路帮忙接送。邻里遇到小困难，需要搭把手，他从不推脱。淮北市商户朱小亮。
4: 因为呢，我这个店呢平时比较忙，我有时候我会给戴总机打电话，说你帮忙把我这个接送一下孩子。有时候店里缺食材了，我也会给总机打电话，他也会及时给我送到。
0: 戴东奇的妻子胡淑晴。
5: 他每天早出晚归，都忙到11、12点才到家。到家之后，孩子都睡了，但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因为我知道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0: 乐于助人，踏实肯干。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与突出表现，戴东奇在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新就业型戴劳动者的标杆。淮北市总工会党组成员许文华。
6: 戴东奇呢，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在他身上能够，感受到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点亮。
0: 上海森辰快递有限公司淮北第一分公司副站长戴东奇。
2: 这份至高荣誉，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广大网约配送员、一线劳动者的关心与厚爱。只要我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在平凡岗位苦干、实干、精益求精，就一定能绽放光彩。
7: 联播快评：一路奔波，一路收获。戴东奇用心帮带新人走出职业困境，用一件件暖心小事拉近邻里距离，用小小举动助力安全共建，荣誉加深不改本色。戴东奇用他的奋斗事迹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书写不凡。普通劳动者也能凭借热忱与坚守发光发热，为城市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奋进力量。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

0: 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1: 阿姨您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0: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1: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0: 我回家提醒一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1: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0: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2: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到大雨，沿江江南局部是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26到28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是小雨转中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篇，硬核长三角，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奏曲。惠游江淮，悦赏山河，中国旅游日安徽各地解锁品质出游新体验。老年出行享福利，铁路购票折上折来袭。新闻朋友圈，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具推广应用。全球岩溶领域首项国际标准发布，岩溶地貌如何形成，全球岩溶关键带有哪些，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第九篇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未来五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划定路线图，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写入蓝图。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进一步巩固提升长三角等三大动力源的核心引领作用，从动力源到世界级，这是新时代赋予长三角的全新使命，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强的能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进入第八个年头，下一步方向在哪儿？具体可以围绕哪些方面发力？即日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以及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南通、杭州、宁波、湖州、舟山、合肥、芜湖、宣城、马鞍山、池州等地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从协调发展、区域联动到重点任务进行观察。请听第一篇，硬核长三角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奏曲。
2: 如果你是一位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长三角你只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就能配齐一辆车上所有的零部件。如果你关注造船业，那颗被誉为皇冠明珠的 LNG 运输船正呈现出上海设计总装、苏皖配套、浙江改装的完美分工。这种令人惊叹的效率从何而来？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将其概括为绘制一张图。
3: 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2: 共拉长板意味着不仅要强，还要互补。在安徽池州，总部位于上海的协氢新能源刚刚拿下数亿元的氢能无人机出口订单。为什么是池州？基地总经理韩冰给出了答案。
4: 把池州作为一个大的生产基地，去辐射长三角，现在对这个营商环境也是比较友好，那么我们也是比较契合这个新能源包括低空的这个产业。
2: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上海研发、安徽制造的无缝对接。这种对接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体现得淋漓尽致。去年八月落幕的长三角 G60 第七届科技成果拍卖会，总成交金额高达202亿元，创历史新高。数字背后是论文变成产品的距离被极大缩短。
5: 如果说技术和产业是看得见的动脉，那么资本就是流淌在其中的血液。一周前，一场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揭示了一个新趋势，四链融合。
6: 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四链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
5: 有了资金，有了技术，如何避免大家一窝蜂地搞同质化竞争？这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分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四地的协同角色。
7: 上海具有明显的高峰的特点，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江苏涉猎雄厚，具有高原的特点。浙江活力很足，善于抢占战略高地，是科创的先锋。安徽后发优势，后来居上，都体现了它的加速的特点。区域科创中心就是要扬长补短，通过合力增强实力，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和外在的拓展能力。
2: 这种差异化布局正在各地“十五五”规划中落地生根。没有海域的苏州，却依托江海联动发力海洋经济。位于常熟的亨通集团技术总监赵永科说，他们正依托长三角的完整产业链， 攻克深海感知的卡脖子技术。
8: 利用这边具备从前期研发到后期交付完整的这个能力，服务于海洋通讯与感知这个行业。
2: 共拉长板，各地有自己的打法。制造业重镇宁波则锚定了工业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的目标。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义栋说，关键在于制度性供给。
9: 我们将坚持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前沿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更高质量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小试平台等创新载体。
5: 差异分工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机制协同。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建设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在苏、浙、皖设立分中心，构建起覆盖长三角的创新网络。自2019年试运行以来，它支撑了近1000个创新项目，催生了一大批创新医疗技术、药物和诊断试剂的成果转化与上市。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孙杰林说，
10: 现在在江苏、安徽、浙江都设立了分中心，建立了这个网络，就可以互相的支持，让资源、人才、项目都在长三角去流动。
5: 如何让这种流动持续产生动力？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丁国杰指出了当前的核心瓶颈与破解路径。
11: 核心瓶颈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分享机制如何建立，要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实践为抓手，把利益共享的机制流程走通，形成推广示范。比如建立跨省的资金池，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来支持跨省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或产学研合作项目，
12: 三省一市协同编制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各自的定位和主攻方向。建议可以在长三角核心城市范围内每年定期组织评选每个地方的优势未来产业集群，鼓励引导各地做长长板差异布局。
2: 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高地正在长三角崛起，然而迈向更深层次一体化的进程中挑战依然存在。苏州创新生态研究院院长施勤芬指出，核心的堵点在于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和科创要素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13: 立法呢，我们解决了可以协同这个供给侧的规则问题，但是呢，目前尚未出台我们解决科创要素流动性和方向性的闭环细则。行政区思维目前尚未真正让位于经济区的思维。要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从考核机制上来倒逼行政利益壁垒的破冰，要建立合理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尤其是补偿机制。要培育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要在规则内充分释放流动性，要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 正是看到了这些深层次的堵点，我们才更加坚定打破行政壁垒，共享创新资源，让区域内的每一座城市都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赛道。这就是一体化的力量。从项目协同到机制协同，三省一市正以高质量的探索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这股握指成拳的合力让世界看到长三角的无限可能。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继续来看新闻。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约而至。安徽各地紧紧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这个主题，推出了门票减免、消费补贴、特色体验等多元惠民举措，进一步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让说走就走更加从容，让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14: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紧随其后的5月20号又将迎来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作为安徽文旅的标杆名片，黄山风景区带着满满的诚意向全球游客发出邀约。5月18号到20号，景区面向全球游客实行门票半价的优惠政策，游客需提前至少1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 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游玩当天刷身份证入园，境外游客凭护照和购票信息核验入园。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
15: 游客收获的不仅是门票的优惠，更是一次旅行体验的升级，对区域文旅产业而言起到了示范引领协同发展的作用。黄山作为安徽文旅的金名片，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客流汇聚安徽，形成全域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14: 素有中国宣纸之乡美誉的宣城市泾县，将非遗技艺、山水实景与沉浸式体验巧妙相融，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书本，走进旅途。在宣纸文化园，游客不仅可以观摩古法造纸技艺，还能在师傅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宣纸。桃花潭景区打造的诗仙李白沉浸式剧本游，让游客穿越千年与历史名人互动。扎记古村通过实景民俗表演和非遗手作市集，生动展现徽派文化的独特韵味。为提升游客体验，泾县还同步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加密景区直通车班次，实现主要景点30分钟直达，在重点区域设置文旅驿站，提供咨询引导、应急药品等贴心服务，同时推出门票优惠、免费讲解等惠民政策，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徽风古韵。游客吴雪梅：
16: 从亲手制作宣纸到夜游体验，每个环节都很有特色，各景区的服务也很周到，志愿者热情专业，这趟文化之旅收获满满。
14: 从皖南山水一步皖北大地，苏州市萧县立足生态风光与厚重人文，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黄藏玉山水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套票等惠民政策，并完善配套服务，提升游览体验。丁里镇老街则联动郭庄知青园、蔡洼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等景点，推出古韵寻踪、红色研学、知青忆旧系列主题活动，门票优惠、非遗体验、民俗汇演、美食品鉴等福利持续上线，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共赴这场穿越千年的文旅之约。游客刘俊：
17: 这里的历史底蕴太厚重了，红色故事、知青岁月都能在这里找到痕迹，古镇的老建筑物保护得很好，烟火气十足，美食地道，非遗景台，体验感特别棒，旅游日活动很丰富，优惠力度也大，推荐大家都来走走看看，感受千年古镇的独特魅力。
14: 丁里镇文化站站长石立：
18: 我们对老街进行业态升级，新增非遗体验、文创市集、民俗展演等内容，既保护老建筑，传承老文化，又注入新活力，适配新需求，让古镇活起来，活起来，成为游客感受皖北风情、体验品质旅游的重要窗口。
14: 淮南聚焦全域联动，以多重惠民福利点燃出游热情。中国旅游日当天，焦港湖旅游度假区实行门票全免政策，外来游客凭过路费票据或高铁票，还可享受住宿、购物等多方面的折扣优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刘珊珊：
19: 古风的街区，还有非遗的展演，还有沉浸式的互动，真的是让我感觉氛围感拉满，逛起来特别的有代入感。这种既有文化又有烟火气的街区，让我们在玩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真的特别棒。
14: 淮南市统筹整合各县区文旅资源，推出惠民文旅畅游淮南系列活动，串联起景区、特色街区、乡村休闲地等多元场景，全力打造一河引领、多点支撑的全域文旅消费新格局。淮南市文旅局市场科科长王浩然：
20: 发放文化和旅游消费券，文化和旅游企业推出优惠措施，包括门票减免、联票优惠、折扣套餐，还有公益性文艺演出、公共文化场馆扩大开放等惠民措施，把我们淮南文旅事业做得更好。
2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2: 1950年11月8日，
23: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2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 聆听岁月的记忆。
3: 今天是5月1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9年5月19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作为一战战胜国，中国却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

0: 东的权益反而被列强转让给日本，这一坚决抵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爱国火种，推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进程。1938年5月19日，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生、童彦博等驾机远征日本本土，在长崎、福冈等地散发百万份抗日传单，这是抗战史上中国空军首次跨洋出击，虽未造成军事打击，却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士气。1937年，随着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不出半年，日军就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一时之间不少人产生了亡国论，前线的士兵士气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此情况之下，中国空军决定出动轰炸机奔赴日本执行轰炸。有人问了，为什么不扔炸弹，只丢纸片呢？其实经武汉会战之后，中国空军已经损失严重，能够执行对日本轰炸任务的只有两架美制的马丁杠-139WC 轰炸机，从实战上来讲意义非常有限。再三考虑之后，便采取了纸片轰炸的行动方案。1938年5月19日23时48分，两架飞机腾空而起，从宁波出海，向南再向东，跨越重洋飞往日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贴海飞行，凌晨10分到达长崎上空，炸弹舱开启，宣传弹接踵被推出机舱，顿时化作万朵雪花洒向长崎的大街小巷。两架飞机在长崎撒完传单后，又折向福冈方向，总计在日本本土撒下传单超过100万张。直到那时，日本的防空部门才大梦初醒，对福冈实行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地面高炮也猛烈开火，但两架飞机毫发无损地从长崎附近脱离日本领空出海，胜利返航。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等来到国民党空军政治部，热烈祝贺八勇士凯旋，并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此次到日本的长途飞行共耗费16个小时，我国的八位蓝天英雄圆满完成了对日本本土实施纸片轰炸的使命，此刻比美军第一次轰炸东京早了3年零11个月。这个对东京的纸片轰炸书写了我国航空史上光辉的一页，大大助长了中国抗战军民的士气。同日徐州会战结束，中国军队有序撤离，台儿庄大捷的胜利精神也传遍全国。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报告深刻批判主观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为延安整风运动奠定思想基础。2023年5月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六国元首共同情化合作蓝图，正式建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1: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0: 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每天都陪着自己的好友穿梭在高速公路、城市之中、乡间小路。他们共存在一个空间里，他们相互依偎，从来就不曾拒绝过对方，
1: 像朋友，
2: 像兄弟，
3: 像恋人。
0: 因为他们知道，当危险出现的时候，
1: 他
0: 是最可依赖的。
4: 追逐梦想，接受约束，请主动系好安全带。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
5: 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胡同、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
6: 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7: 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0: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